0: 接就是更大一点，你可以搜一下，有一些叫阔直板手机、就是也算是一个未来的发展趋势。怎么说？因为直板手机赛道已经卷成这样了、对吧，各个家都已经是已经卷不出什么花来了、所以现在就开始要么就折叠，要么就阔直板，开始往这个赛道来去发力了。那对于我们广大的消费者来说，其实就是兜里这点钱呢、不顶用了。
1: 对，那当然也提醒大家，就是这种的折叠啊，它虽然有一定的方便性，但它不便捷、太厚了，太重了。
0: 你说无论是折叠也好，还是阔直板也好、就是有的时候 我们 穿那个裤子什么往裤兜里一塞、你太大你塞不进去。
1: 你就像为什么我这
0: 次买你得穿弯刀裤
1: 都给你坠下去了是不是
0: 对，
1: 所以现在有一些手机它号称以这个薄啊或者说轻便为主，然后还有人在说咱不要带那手机壳，因为本身就是人家给你做的材质特别好，就是来符合你的贴合你的手感、结果我们用一个特别廉价的什么塑胶的那种材质往上呼、但是我想说谁能这个确保自己永远手机不掉在地上呢？
0: 哎，但是我跟你说就是现在无论出的那种大尺寸手机我是感兴趣的、为什么呢？因为在十年以前啊、三星有一款手机、它那个尺寸跟脸一样大，当时我们家里有我舅妈
1: 大上班呗，
0: 不，当时我舅妈她就买了一款这个手机，然后就跟
1: 咱舅妈挺有财力、
0: 就跟平板电脑一样，那时候2000多块钱，
1: 她怎么带过去？
0: 然后她就是往脸上这么一呼打电话，哎，特别拉风，
1: 嫌脸小。
0: 我就当时我就叫、我说我也想要这款，后来一问价格，那时候2500块钱。
1: 不是，那你买大哥大呀？以前那会儿九几年大哥大那会儿不就大吗？
0: 哎，对，但那时候大哥大它没有屏幕啊，对吧？跟按键不一样啊。但现在你说又回归到这么大尺寸的手机了。我
1: 咱不是为了便携吗？到底是要啥？可能有一些就是老板级别的，人家不需要带包啊，人家可能每天就一个手机，旁边有助理给拎包吧。
0: 有助理或者是有经纪人吧，是吧？可以拿着。
2: 近期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3: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2: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3: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2: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3: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
2: 双重守护，无惧恶劣风雨。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4: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自在。

0: 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八七六，路况全球眼。
1: 各位早上好，北京时间8:03，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信提示，现在来看呢，二环沿线当中的压力明显偏大一点，比如说现在的工业高架要往黎明高架方向，目前处于全线饱和，队尾已经排到了游西洲大桥的主桥面上。反方向，游西洲大桥一路往苍山的位置，目前整个桥面上也是满满当当都是车，速度降到了每小时50公里左右。南二环呢，是在鹿岭高架一直到南台大道双向排长队，包括在福湾高架要往游西洲大桥方向转弯的匝道，目前也是停滞不前。还有一段呢，发生在了金山大桥，金山大桥主桥面上一路往台江的方向，应该这个地方一会儿我们看一下是否有事故啊，因为它是在中段位置出现排队了，队尾都已经排到了金山高架这个整个沿线上，所以更多路面的信息欢迎大家继续补充和留言到我们的876微信平台。
0: 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2: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

0: 6666。
1: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4: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
5: 876
4: 整点资讯。
6: 各位早上好，我是朴瑞峰，接下来跟我一起刷新资讯。工业和信息化部7号发布《信息通信行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为到2035年基本实现信息通信行业现代化奠定坚实基础。7号，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拨付2.4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浙江、福建、江西、湖南、云南等5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最高人民法院7号发布关于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聚焦 AI 换脸、大数据杀熟、自动驾驶等问题，明确相应裁判规则，理清行为边界和法律责任。7号，商务部公布了对原产于日本的进口二氯二氢反倾销调查的初步裁定，日本公司的倾销幅度为80.8%到99.2%，并决定实施临时反倾销的措施。武汉文旅局7号通报了郭德纲篡改歌词处理情况，决定对该场演出举办单位、演出场所经营单位给予警告、罚款等行政处罚，同时对涉事人员严肃处理。北京时间8号，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单第4轮比赛，郑钦文以2-0战胜6届大满贯的冠军波兰名将，斯瓦泰克晋级8强。我们来插播一个即时路况信息啊，在我们的全球眼当中看到了现在的金山大桥，刚才发现了这个排队缓行的情况，原因呢就是在左侧车道金山大桥的主路上目前是有事故发生，建议大家尽量靠右侧2个车道缓慢行驶。
7: 今日点播来自听友景川，他想点播逃跑计划的《夜空中最亮的星》。景川把这首歌送给正在咬牙坚持的自己，生活总是有迷茫和压力，也会遭遇失意和挫败，希望自己守住初心，不畏惧前路风雨，继续奔赴属于自己的光亮。畅行876免费点歌通道，一起来听听友景川点播的《逃跑计划》《夜空中最亮的星》。

0: 早晨，有人闻鸡起舞，学文学武；
1: 早晨，有人黎明即起，洒扫庭院；
0: 早晨，陶渊明忙着，晨起李峰会，草盛豆苗稀；
1: 早晨，李清照沉浸在昨夜雨收风中，浓睡不消残酒。
0: 早晨是公平的，他不会因为富有就多往你身上挥影几缕朝霞，
1: 也不会因为不富有就剥夺你呼吸清新空气的自由。
0: 朝阳亲切的照耀在每一个人身上，
1: 晨风热情的拂絮每一个人的脸庞，
0: 每一个早晨都是惊喜，
1: 好像什么都可以重新开始。
0: 不管前方的路有多堵，只要方向正确，就一定能抵达。
1: 让我们手挽着手，肩并着肩，
2: 一起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3: 好了，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这里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各位早上好，我是朴秘书。
4: 我是王董事长。
3: 我们的就是一朴集团组合。还是提醒大家，金山大桥刚才我们通过全景看到有事故的情况，目前已经在金山大道这个地方都有排长队了。这个主桥面上呢，交警正在处理当中，很快这个路段就能

0: 够恢复畅通，大家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想问问大家，就是有的时候咱们说给车辆投保啊，一般来讲，就比如说你今天投保，如果今天发生了这个交通事故，你的理解是能保吗？能
1: 这个得看你，比如说今天你交的钱，你看他那个日期生效是从几号到几号呀？
0: 最近呢发生了这样的一件事儿，就是有一位投保人刚刚投保完半个小时，哎，事故发生了。
1: 就这么巧，
0: 就这么的巧。然后呢，向保险公司理赔的时候，保险公司说啊，对不起，这位车主，保险公司啊，我们这看了一下合同啊，是次日零点才生效，所以拒绝给你理赔。
1: 就一般我们在交保险，肯定是在你保险要即将到期的前一个月，你可能保。你比如说你六月份去交的钱，你7月3号，那肯定是从7月3号和4号才是续保嘛。那你比如说他说第一次交这个保险，他也是交完了得看你是从几月几号到几号，你不可能说当下好，今天是9月8号8点10分生效，没有这样的。
0: 那但是呢，作为车主来讲，觉得说这个你这个规定和你这个说法，我不是很认可。于是呢，他就双方啊，就因为这个问题闹到了法院，起诉保险公司。
1: 我也想知道最后法院给的理由。
0: 那包括呢，这个公司也认为说你发生了这个事故，然后你需要我们来赔偿，也是并不认可。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中间的过程哈。这个法定代表人与当地的一家保险公司业务员在办理机动车相关责任险的时候，双方呢已经是进行了沟通，然后支付了一些费用。那15点53分，公司收到了投保成功的短信。然后呢，就是在16点20的时候，发生了事故。
1: 那就是这个收到了这个投保成功以后才出现的事故。
0: 交警部门认定呢，这个就是开车的这司机啊，负本起事故的全部责任。那于是呢，这个因为他这个车属于公司的车嘛，他就向保险公司申请理赔。保险公司就用刚才我说的那段话术，需要次日生效为由拒绝赔付。
1: 那我想知道最后法院到底是，
0: 来我们看看法院怎么认为的
1: 哈。对，
0: 说在投保公司支付保费收到已经投保短信后，此时对车辆已经投保具有了合理信赖。那么涉案保单属于交通事故发生后出具的，虽然在投保前保险公司通过什么微信发送的机动车保险价格当中包含了什么保险的时间，但是这个条款是保险公司预先拟定的固定条款，客观上延缓了保险时间。那么在特定情形下可能不合理的免除或减轻保险人的责任。他们之前不是也微信说了什么这个要次日零点生效等等，虽然达成了一致的协议啊，但是这个过程呢不足以证明这个达成了这个双方都认可。就是我说了，保险公司说零点生效，但是作为这个投保人来说，
1: 我没有说同意。
0: 对，你没有同意，
1: 我没有从这方面呢有给出这样的一个证据。
0: 是，
1: 那法院可能就认为说，他既然已经投保成功了，那从成功的那一刻起
0: 就生效了，
1: 担任这个赔偿的责任。
0: 那最后的结论呢，就是认为他们这个条款对投保人不具有法律效力，保险公司应该承担赔偿责任。
1: 那这个还跟我们想的不一样哈。所以好多时候啊，咱们多问一嘴，或者说咱们多去了解一下，可能这个最后的这个赔偿呢跟我们想的还真不一样。那这个法院也做出判决了，就是保险公司呢应该支付这个保险赔付款4.7万元。
0: 是的，
1: 就是从你投保成功那一刻啊，不是交钱那一刻，是投保成功那一刻。
0: 对对对，但当然我们也就是希望大家就不要用到这个保险，是吧？那是最平安的。
1: 对，咱每一年都交完，每一年都不用，那多好，还省心、省力、省时。
0: 是的，既然说到这个开车停车的问题，昨天我看到啊，就有一些朋友，包括现在还有的朋友在我们的微信上问说，这不马上到中秋国庆了吗？如果我要去这个机场，然后现在 T2 航站楼不是已经投入这个接下来要投入运营了吗？那么接下来我们到底停车有没有什么一些调整和变化呀？有一个消息要跟大家来说一说，关注一下。
1: 对，你在说之前呢，我们先来回答一下这位朋友林先生啊，他已经问了很多遍，关于这个说国庆车展，有没有，以及到底应该怎么买票的一个情况。那这位朋友，你不用急，你一般到现场也都来得及买票。就是好多时候不用说呀，他并不是说这一票难抢，到了现场也都能买啊，不用着急啊。
0: 没错。来，我们就回归到那个福州机场停车楼的这个事儿哈，
1: 我也想知道。
0: 原来我们一说就是，因为它
1: 就是新的那个停车楼，它几号启动？
0: 是在9月10号凌晨5点正式启动。启用了。那么今天几号？今天8号。
1: 对
0: 再过两天。
1: 后天。
0: 然后呢，它现在有两个楼啊。停车楼。

0: 楼是位于在 T 一和 T 二航站楼之间。
1: 哦，
0: 就是你这么来理解，因为如果你经常去机场，或者说您每次走原来走的时候，那个 T 二不是还没有启用吗？
1: 对，
0: 那么你都从 T 二门口过。
1: 嗯，
0: 其实就在 T 二门口前面，它那个有一个叫交通枢纽中心。
1: 嗯，
0: 左边的叫 P 一，右边的叫 P 二。
1: 哦，那没关系，我这个找是能找到。我现在就想知道啊，它能收费多少？比如说我要出去旅游，
0: 首先
1: 我车停在那儿，对，
0: 你先别停错
1: 啊、哦，别停错。
0: P 一停车场给我们是自驾出行的、接送亲友、接送机的、社会车辆停放的地方。
1: 嗯嗯。
0: P 二是涉及到网约车，
1: 嗯，
0: 前提这网约车还只能是已经接单并且备案合规网约车。停的一个地方
1: 哦，
0: 也就是说你如果说我是社会车辆、我是接送亲友、P2 你不要进去，
1: 明白。而且这个你像这个网约车停的这个地方呢，它有启用一个防尾随的功能，就是严格执行一车一杆，
0: 对，
1: 大家司机朋友们有序进场去接客。
0: 我跟你说，就是关于这个什么防尾随功能，我在好几个咱们福州的部分一些停车场都遇到过、
1: 对对对。
0: 什么叫防尾随呢？就是原来我们都说你交完费、杆抬起来车走了、
1: 哎呦，我跟着你后面赶紧把这钱给逃了。
0: 哎，对、会为了防止这种情况，它现在设两道杆、第一道杆你交完以后、车在一和杆二杆中间的等待，
1: 明白，
0: 后面车确保没有就是、尾随进来、前杆抬起来、然后车走。
1: 你以为你第一杆能调得到，到第二杆绝对逃脱不掉、
0: 这个形式有点像什么呢、东北虎林园
1: 防止大老虎也是这么做的。
0: 因为我们都知道，有动物园猛兽区和人员区这个隔离，
1: 对对对对对，
0: 隔离区、就是你人从安全区进到隔离区、门先关起来等待，
1: 对对对对对，
0: 然后前方、后方、后方确保都安全了，
1: 对，
0: 猛兽区门开启、它就是有个隔离，就是三道，
1: 对对对对，
0: 两道门嘛，
1: 这样能够更那个安全一些。
0: 对，现你说搞的有的一些车啊，他这个为了就是蹭费用，他现在
1: 都哪个年代，咱说这一拍一抓就能抓到你，还更严格的处罚呢，咱千万别有这种占便宜的心理啊、但大部分人都不会这么做啦、是不是，只能说极少数啊。
0: 所以现在很多停车场都加两道门。
1: 你说到那杆的问题，现在好多杆啊它不是那种很硬的了，它都是那种有弹性的。我有个朋友上次、我俩在走路呢，他那个倒不怪他，因为我们在过的时候那杆是竖起来的，他就没有放下来、后来保安可能看一批人过来了，他觉得想拦起来、但是他没看到有人、我那朋友就被那个杆
0: 砸了，
1: 给我吓一跳，我说完了，这不就完了吗，你那个钢的铁的是不是砸到头发完了吗、结果朋友说没事，他是软的、就是像拿个什么普通东西来敲你头，这不疼、我说真不疼吗，你不这疼，这头还是挺要紧的。
0: 我原来有被砸过，我那时候还被金属的砸过，
1: 哎呀，
0: 我当时
1: 是不是现在脑子不好使，跟那有关？
0: 眼冒金星，我人生第一次体会，在那个地方体会的。
1: 哦，
0: 我当时因为戴框架眼镜嘛，框架眼镜帮我拦了一下，但是也砸到鼻梁上了。
1: 哎呀，
0: 当时眼冒金星，
1: 难怪说现在鼻子不
0: 不力挺了，是吗？
1: 就你那会儿是不是还是金属的那种？
0: 嗯，
1: 那现在好多还好，
0: 变成软的
1: ，对。然后那朋友说没事没事，是软的，这要硬的话真的受不了啊，给我吓的呀！我以为说这怎么回事，突然那保安特别不好意思，他说就他没看见人，
0: 你那杆还好，有的现在是门、人家是那种前面还能加广告的那种、
1: 对对对对对，
0: 那种门更沉
1: 啊、但能不能咱们就是稍微就是碰到点障碍物啊，
0: 不，他车辆的障碍物就金属类的它会自动抬、人他不是金属，所以他弹
1: 压下去是吗，
0: 对对对对，
1: 这很危险。
0: 然后我们接着来说说关于那个福州长乐街
1: 钱的问题，
0: 这个比较关心啊、我就特别关注，因为我经常会去机场，就坐飞机的时候，
1: 因为你是去旅游都愿意把车停在机场吗？
0: 对，
1: 那你告诉我一下，比如说一小时多少钱呢？因为接人有的时候也会待一小时嘛、然后再告诉我半天多少钱呢？过夜多少钱？
0: 它分三个类型的车，
1: 三个类型：
0: 小型车、中型车和大型车。
1: 我们一般私家车都算是
0: 小型或中型为主吧。然后呢，十五分钟免费。
1: 十五分钟免费，
0: 这个是一样的啊。那一小时就开始有区别了。小车我们就说小车就好了，大部分都是私家车的小车。一小时10块钱。
1: 十块钱。
0: 那超过一小时以后，每半小时4块钱。
1: 哦，超过一小时每半个小时4块钱，
0: 对，
1: 那就是相当于每一个小时8块钱。
0: 那如果你说，哎，原来不是说有个专门的过夜停车场吗？它现在都合在这个 P 一里面了，就是
1: 我一天24小时多少钱？
0: 封顶60。
1: 那这个你原来停的是多少钱
0: 啊？可能低于60。
1: 我就有一次，就是在十几年前有一次把车停在停车场，是因为跟一个做活动嘛，一天1块钱，7天停了7块钱，然后我就再也没有在那儿停过。
0: 那另外呢，现有的即时停车场、过夜停车场及网约车上下客将同步关闭啊，就正式新的停车楼启用以后，原来的旧的。那个就已经就正式同步关闭了。
1: 明白了，就如果说你一两天两三天啊，咱去哪儿出个差。

0: 哎，可能你愿意开车过来，一天60，两天120，三天180，就你这种两三天还能接受，但凡10天出门的回来，那咱就别开车去机场，停10天600块钱。
1: 所以我上一次用了那个我一个朋友给我推荐的一个小程序，妈呀，这太好了！
0: 哎，停酒店是不是？
1: 停酒店。
0: 有的人不爱折腾，你打车过去可能也就100出头。
1: 免费呀？不是，就从酒店。
0: 你打什么？你现在机场快线呢？机场快线又快又不堵车，又舒适，也不晕车。因为好多人比如说打车或怎么样他会晕车嘛，那你坐机场快线呢，
1: 各有各的好。
0: 对对对，
1: 喜欢自驾的朋友可以自己开车，然后呢因为周边也有些社会停车场，
0: 对对对，
1: 就不仅是停在这个机场里的，你也可以停在酒店呢或者户外的一些私营的停车场里，人家也有配合一些接送的服务。
0: 但如果非要停在这儿的话就做好准备，24小时60块钱，而这是小车60块钱啊，
1: 中型车70，大型车80，
0: 就差不多这个价位。
1: 哎呀，
0: 我怎么感觉好像又要出门了？
1: 回家收拾行李啊！
0: 我昨天看到一条消息啊，我这又开始后背发凉了。为什么这样的消息总是让我看见呢？我下次要点不感兴趣。
1: 来说一说。
0: 在贵州啊，有一个居民，当然这个要考虑到他本地可能是在村里生活或怎么样，咱一般住楼房不会发生这个事儿啊。有怕蛇的朋友可以小点声，现在先别听，2分钟之后再转回来。
1: 2分钟就忘了。
0: 一个居民呢，就听到家里面什么声音。睡觉的时候，这是沙沙沙沙那种声音，
1: 哦、
0: 觉得以为是
1: 小雨吗？小雨，沙沙沙，
0: 外面晴朗啊
1: 啊，
0: 就觉得说是不是
1: 树叶？
0: 因为他们家是农村的小两层，孩子呢晚上睡觉在2楼，白天特别热，中午午睡在1楼。
1: 沙啦啦啦啦，
0: 哎，对他觉得说是不是老鼠家进老鼠了？是不是？哎，这就是开始找了，这老鼠在那弄走啊，这到时候这老鼠多脏啊，是不是？一找，哎，这一掀开这个床上，被下面。一个5斤的大蛇盘在那儿，他怎么知道5斤？目测过去是不是？啊，后来称的时候发现有这个5斤重啊，然后这一下人一下，这不就害怕了吗？赶紧想办法把它弄走啊！后来因为可能当地人吧，见蛇见惯了，可能也不怎么害怕，再加上这蛇呢，可能他们也认识，不是有毒的，就想办法把它弄走了。这都多吓人呢！你说你这还好是白天呢，他就是一看那个床上盘了一条蛇，你大晚上的你万一不开灯你直接进去了，这冰凉凉的什么东西啊？这太地狱笑话了，我无法想象，我这后背都是起鸡皮疙瘩。
1: 有的时候这个就是小动物，看起来这关起来挺可爱的。
0: 蛇能叫小动物吗？
1: 冷血动物有的喜欢养啊，
0: 对对对，
1: 是吧？冷血动物也是一个门类、
0: 也的确有些人喜欢蛇的朋友会觉得蛇很可爱。尼克呀，《疯狂动物城》里面那是挺可爱的
1: 啊，各有所爱吧，
0: 各有所爱，
1: 各有所爱。但
0: 蛇蝎一般的女人，
1: 哎，那个包括前两天那个不是关于那个葫芦爷爷的事儿吗？
0: 对，
1: 很多人都去那个就是模仿动物里是有着什么，
0: 就刚开始吧，
1: 蛇精，
0: 你会对刚开始你会觉得说哎呀好可爱，童话照进现实。那现在爷爷
1: 变成打扰了，
0: 对呀，
1: 影响人家生活了，
0: 没错，还对人家指指点点，就好多这样的新闻吧，
1: 还总喊人家，你说人家哎。在家休息的那总喊人爷爷干啥？
0: 本来老年人在家就挺图个清静，是不是？
1: 这可倒好，后来人家狐狸都剪了。
0: 所以好多时候这个新闻呢，就是不要就是很多人给他玩坏了。明明大家很开心、尊重，有一定的分寸感，是不是就挺好？非得这个就是没有任何的边界感啊。
1: 说到这葫芦啊，我给大家说一个更有意思的葫芦的新闻、
0: 更有意思吗？
1: 最近呢，
0: 葫芦娃、
1: 就是那个葫芦，就是那个，就很多人现在网友就是因为葫芦爷爷啊，葫芦娃爷爷不是火了嘛，然后呢，就自己晒自己在家里种的葫芦，有人呢种出来了，但有人呢却哭笑不得。
0: 什么意思？
1: 河南有一位男子就是其中的一个，他在网上买了一个那个葫芦籽，然后呢跟商家说，哎，老板问一下哈，就是我这个葫芦籽啊，我种下去以后，我想结的那个葫芦是那种用手可以把玩的小葫芦。
0: 盘，
1: 哎，就盘的用的，像串儿一样的小的就行。
0: 盘完核桃，盘葫芦
1: 啊。结果呢，哎，那个老板信誓旦旦说：“你放心哈，我们这个经过培育的这个葫芦是个小葫芦，您到时候放在手里把玩没问题的。”
0: 哎呀，还能挂在脖子上呢。
1: 哎，对，结果呢，精心呵护了几个月的时间，葫芦是长出来了，越长越大，越长越大。
0: 它那大能大到哪里去？反正我手能操控它就行。
1: 是，现在得抱了
0: 啊。长成大冬瓜了，
1: 哎，像大冬瓜一样，你得抱着它了，
0: 变成巨无霸了。你这怎么盘？是用全身去盘？
1: 对呀、然后你这个后来他就这个这位这个先生啊，他就把这事儿发到了网上，说当时我说好了，我要买一个放手上的小葫芦，
0: 小葫芦，小葫芦，长不大的小葫芦。
1: 你这哪里是这葫芦爷爷的出？

0: 的。
1: 他比我高了，是不是？嗯，这个就想到了之前有人说买什么迷你猪啊，就是在家养宠物玩，那养着养着不就变成了几百斤的？
0: 包括那个小鸡、小鸭，不都是一样的吗？
1: 小狗也一样啊。
0: 啊，什么茶杯犬，是不是？养着养着变成小土狗了。原来
1: 那这玩意儿养出感情，我也没法舍去啊。
0: 原来我有一个同学啊，他就说，说看到网上关于那个叫茶杯犬、特别可爱，然后呢，的确买回来的时候就是个茶杯犬，
1: 对，
0: 就是的确特别小小迷你的，
1: 对。
0: 但是我差不多隔了一年，回到东北以后，
1: 哎，你换狗了？
0: 没有，还是、
1: 还是那只土狗。那怎么越长越变成了？
0: 长成了它可以抱起来，
1: 就算了，是不是？
0: 对。
1: 那你要说到动物的问题啊，我们因为咱们在海边居住嘛，就是难免会买一些海鲜的东西。最近呢，有一个杨女士的妈妈啊，就在这个南方啊一个街市，买了一个墨鱼，这墨鱼里面呢还混进去一只这个蟹。小的红斑豆蟹，这个妈妈也不认识这啥蟹呀，就以为是普通的小螃蟹，是不是？说炒熟了，我女儿爱吃蟹。然后没想到吃饭的时候啊，这杨女士就发现这小螃蟹长得好看呢。她虽然喜欢吃螃蟹，但吃的种类呢她基本就知道，但是这个螃蟹她没见过。她说那咱吃之前咱也得知道它是什么螃蟹呀，是不是？还好她这个好奇心救了她，她用 AI 查了一下，这个是有毒素的红斑豆蟹。
0: 哦，它这个蟹还是不是这个，对，它这个螃蟹啊，那个毒素啊叫河豚毒素。
1: 哎呀，
0: 你想河豚的、那这个毒素挺高，就是高温无法分解的、
1: 就那个的煮熟了也没有用。
0: 是的
1: 啊，还好这个杨女士说呀，我就是好奇心，我查一下，我这要是不好奇我把它吃了，那这个危险就那就是悲剧了啊。因为它这种毒素啊，就是它这刚才说那河豚的毒素，它是强效神经毒素。
0: 哦，
1: 很少量就能致人死亡，也没有特效的解药，而且你给它蒸熟了没有办法破坏它的毒性。所以在此提醒大家，购买海鲜的时候，因为它不是说买到这个的，它是买了一个鱼，那个鱼嘴里面含的这个、就如果不认识咱别吃呗，
0: 真的不能不敢吃。你像有的人家在海边生活的，可能都见多识广、
1: 对，
0: 他知道这个东西不能吃，那个东西怎么来分辨。但对于你像我们，就是有一些这个对这个螃蟹不是很了解的，对海鲜也不是很熟悉的，还是以市场买到的那个为主啊。这个也给大家提个醒，螃蟹虽可爱。但是
1: 可爱吗？螃蟹，咱只能说这螃蟹挺香的。但如果说莫名其妙不认识的一些海鲜啊，
0: 不能乱吃的，
1: 咱们去查一下啊，这可能是救命的。
0: 是，我们来关注一个路况哈。感谢我们的微信车友打包不要饭，这个有个提醒啊，早上好。
2: 釜山大桥从釜山大道往鹤岗山大道的那个方向，中间车道有两辆车追尾了。
0: 好，浦上大道往乌龙江大道，这个是哪个大桥啊？我再听一下。
2: 浦上大桥。
1: 浦上大桥。
0: 是浦上大桥是吗？好的，这个感谢车友发来的路况提醒。但是现在浦上大桥中段的位置的确有排队缓行啊。可能是不是有受到这个事故的一些影响？咱们小心慢行。
1: 对，然后还有人在问关于拍照是在哪儿拍呀？您回复完拍照之后呢？是跟那个客服去预约，比如说在哪个地点，或者说什么样的一个时间，这可以根据自己的，就是哪个时间更方便一点，因为拍照咱也得留出几个小时的时间嘛，才能拍出更好的一个照片。那大家回完拍照呢，是能先看到我们主持人自己的拍完的这个效果，因为之前有推荐过一波，在七月份，那一波就是很多车友拍完的，反馈效果挺好的。那我们自己的主持人也过去体验，包括我们的工作人员，大家觉得这家拍的挺好，而且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感兴趣的朋友，或者说咱们不一定非要给自己的孩子拍，咱们作为大人，你想一想，你多久没有拍照了？而且这个照它不是说那种艺术照，你拍完了这个完全可以当你的微信头像。我现在手机屏保就是我拍的这张。
0: 啊，放自己的？
1: 放自己的，不是放你的。
0: 太自信了。
1: 放孩子？我没有放孩子，我就放我自己的啊，我的手机。大家可以感兴趣的朋友，您回复一下拍照就能看得到啊。然后也可以选择完之后呢，比如说跟客服进行对接，然后咱们也根据自己的时间，就是每个年龄段啊，再拍出来都算是一个留念嘛。
0: 是的，而拍照的这个团队呢，可不是一般的团队，它是专门给明星做跟拍来这个组建的一个团队。
1: 对，因为大家能看到，就是回完拍照之后，不是我亮亮和熊亮的一个成片嘛，大家觉得这个效果还行。然后包括你像我们的车友之前有拍过的，还有我们的工作人员、市场部的小伙伴去拍过的，大家这个体验感都挺好的。然后陆续的，我们的内部人员有很多就跟着去拍的，所以大家回复一下拍照就能看得到。而且

0: 同类别的哈，他如果跟某一些知名的那种拍也是类似于像这种肖像的同类别的进行对比的话，它的价格还是挺有优势的。就我跟你说，我在前几年拍的那个599的两张和它299的两张，是不是？
1: 嗯，
0: 就在我看来这个效果还更好呢。
1: 是的。
0: 那当然，如果说在了现场你不只想要这两张精修的，你觉得你拍的那些呀都不错，
1: 嗯，
0: 那你再跟他商量后续啊，就是比如说每张照片再加多少钱。但如果你像我们就市场部小伙伴自己去拍的，他拍完之后他也没需要加，就这299就没有任何隐形消费啊，
1: 嗯，就选两张也够了，
0: 哦，对对对。
1: 大家可以继续来回复拍照，在我们的876微信平台上。
2: 新生集结，畅爽开局，我要 AI 广告，
3: 我要流量广告，我还要权益广告，
2: 没问题。福建移动动感地带超玩塔一站配齐，超省心，最高130G 超大流量，追剧刷客任性刷，1200万算力 token， 上浮小我限量零，一周7天吃完够，补小圈，请你薅羊毛，
3: 快带上路启通知书来福建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热爱全开，动感同在，中国移动。
4: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低价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5: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0: 抢先不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醒。我们先来看一下三环沿线的通行。东三环的化工互通一路往南的方向，这一段有车辆排队的情况。西三环呢是在泉州立交桥一路往北的方向，有一小段是通行缓慢。我们再来看二环沿线，二环东二环总体来说已经逐渐的恢复正常通行，但是在东二环的月峰高架一路往五里亭的方向，这一段的车速还是20公里以下，走走停停，各位留心一下跟前车安全的跟车距离。那东二环各位如果是一路往北的方向，总体来说还行啊。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北二环，北二环目前就是在铜盘高架一路往省体的方向有车辆拥挤的情况出现。西二环呢是各位出了香山隧道之后，一路往有修大桥的方向，在陆庄高架桥这个地方大概是20左右的车速缓慢通行。那逐渐的到了黎明高架桥，在一路往有修大桥的方向会逐渐的恢复正常通行，反方向目前也是集中在陆庄高架。我们再来看南二环，南二环从油修大桥到双湖互通这一段双向车多缓行，通行都比较缓慢，各位也留心跟前车的安全跟车距离。几座郭江大桥目前能够看到，金山大桥是准备上桥的那个路口有车辆排队，队伍排的还挺远，但是上了桥逐渐的一路往二环内的方向，桥面上还是正常的车速。油修大桥目前感觉桥面上啊双向也都算是正常的20以上的车速。其他几座郭江大桥目前来看起来还行。巫山立交桥目前是一路往西二环的方向，桥面上也是排得满满当当的车辆。那这个路口其实它的通过率还是挺高的，大家即便是排在后面咱也别担心啊，基本上一到两个绿灯就能够完全通过。那在南门兜这个路口啊，从巫山路过来通往南门兜有一些车辆可能是直行的，但是会占用左转的车道，大家注意文明礼让。东街杨桥，杨桥路的东街路口，目前一路往东大路的方向，这个地方路口也是比较拥挤的状态。各位有任何的路况信息，也欢迎大家随时反馈给876的微信公众平台上。
5: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5: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买新能源车，所有人都绕不开一个核心词，三电系统，它就是电动车的心脏和灵魂。三电分别指动力电池、驱动电机、电控系统，三者缺一不可。首先是动力电池，就是车子的油箱，负责储存所有电量，电池的容量、密度、安全性直接决定车子的续航里程、使用寿命和用车安全，也是新能源车成本最高的部件。然后是驱动

0: 发动机，最后是电控系统，相当于车子的大脑，智能管控电池的放电、电机的工作状态，同时控制车速、动力输出、能耗回收，保障整车稳定运行。简单来说，就是电池管续航，电机管动力，电控管稳定。三电的品质直接决定一辆电动车的好坏。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2: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城市快速路车速快，一旦违停即造成追尾事故，严管路段车流量大，不符合机动车停放条件，占道违停会挤占通行空间，增加拥堵和事故风险，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3: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4: 锡林纳伊高的薛定谔的雨，氛围感清冷细腻，把悬而未决、没有标准答案的心事化作一场未落的雨，温柔唱出情绪里不确定的浪漫与释然。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锡林纳伊高，薛定谔的雨。

0: 早晨有人闻鸡起舞，学文学武。
1: 早晨有人黎明即起，洒扫庭院。
0: 早晨陶渊明忙着，晨起李峰会，草盛豆苗稀。
1: 早晨李清照沉浸在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
0: 早晨是公平的，他不会因为富有就多往你身上挥影几缕朝霞，
1: 也不会因为不富有就剥夺你呼吸清新空气的自由。
0: 朝阳亲切的照耀在每一个人身上，
1: 晨风热情的拂絮每一个人的脸庞，
0: 每一个早晨都是惊喜，
1: 好像什么都可以重新开始。
0: 不管前方的路有多堵，只要方向正确，就一定能抵达。
1: 让我们手挽着手，肩并着肩，
2: 一起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3: 早晨的8:39，这里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各位早上好，我是有一头乌黑黑。
4: 哎呀哎呀哎呀，
3: 头发的飘逸。
4: 哎呀，这段垮了，重来，这段给我掐了啊！这个看来这么不自信呢，就这么没有乌黑亮丽呀、啊？是不是说谎没有办法说出口？
3: 亮丽有点不太适合我。
4: 亮丽不适合你，
3: 美丽就行了。为什么要说一下头发的、为啥说头发的事呢？
4: 为什么？
3: 我相信很多朋友都用过一个品牌，潘婷
4: 啊，对，听过的广告，那用也用过。
3: 消费者反映说，最近购买了潘婷的深水泡弹高浓精华发膜，发现
4: 重说一下，它这个叫什么？
3: 潘婷这个牌子的深水泡弹高浓精华发膜。
4: 哦，这个发膜叫深水泡弹。
3: 哎，包装上的高浓。其实实际上指
4: 我以为是那种精华极其浓缩的。
3: 不是，它指的是配方营养物质含量高于同品牌产品。
4: 那也可以吧，高就是更高一点的浓度嘛。
3: 这还问题不大是吧？
4: 问题不大，
3: 还能说得过去。
4: 深水泡弹你们是怎么想起这个名字的？
3: 感觉像喝酒一样的。它这里面有一个产品的这个东西叫做三分钟奇迹。
4: 对，我还买过呢。
3: 三分钟奇迹
4: 我就以为三分钟以后我的这个毛躁的这个发质它就会变得特别的光顺
3: 你想太多了
4: 我们这是三分钟还我奇迹吗？
3: 不是三分钟奇迹我们是注册商标。
4: 又来骗我以前说这个鸡蛋呢叫山里来的土鸡蛋，结果

0: 山里来的土这几个字儿是商标。你现在又告诉我说三分钟奇迹，我以为是效果呢，结果你跟我说是注册商标。嗯、
1: 注册注册啊！
0: 你们怎么这么大聪明呢？
1: 还没完呢。
0: 嗯。
1: 这里面有一个东西写的叫多效损伤修护
0: 啊。对呀、啊，你像比如说我经常烫染，你多效损伤给我修复了。
1: 嗯。
0: 那我以为
1: 你以为是个功效，
0: 这不就是功效吗？
1: 啊，对不起，不是不是。
0: 这也不是功效。
1: 我们这个叫产品的名称后缀。
0: 哎。
1: 啊，并非产品功效宣传啊。
0: 我这些年的感情啊都付错了。三分钟奇迹多效损伤修护，哎，我就问一下大家怎么理解。我的理解就是我涂完之后啊，这一次就有效了，三分钟我这毛躁的发量就会给我修复，以及给我让平顺，就是让我临时救场也能够管用。我们是不是都这么想的？
1: 嗯。
0: 结果你告诉我前半句三分钟奇迹呀是注册商标
1: 啊，
0: 后面的多效损伤修复是我们这个名称的后缀
1: 啊，不是产品宣传功效。
0: 你这个鄙视是鄙视的对的，都约了你看看。那我就想知道啊，你这个商标啊，那你包括这个不是从功效的角度，客服你给我解释解释呗，有没有就是商家有没有解释？
1: 有解释有解释、啊、
0: 解释，我听你一下解释。
1: 保洁方面的客服这么说，三分钟修复指的是三个月累积这个损伤有经过第三方实验，实验室模拟了。
0: 那你叫三个月修复啊，你叫百天修复啊，你不能跟我说三分钟修复啊。
1: 你怎么还激动了呢？
0: 那我消费者买了这么多年，我一直是这么想的呀。
1: 那还有消费者认为说什么高浓啊、
0: 嗯、
1: 多效
0: 损伤修复
1: 啊，客服说没关系，这个问题我现在解答不了，但是呢我想把你记录反馈一下。
0: 就这样的商家吧，我就想说就是从源头上，首先他们像跟你刚才介绍自己的亮丽的头发一样不自信，然后你这种来钻这种文字游戏的商家呀，消费者自己用手投票买单吧。
1: 哎，你说说这个挺大一个品牌、嗯、是吧？这么多年
0: ，
1: 对，从我小我看电视我就知道、这个。
0: 我就以为三分钟能给我多效损伤，给我修复了一下。
1: 嗯、
0: 结果你一个后缀，一个品牌，这都被你玩明白了，
1: 嗯、
0: 就你大聪明，这不就是可着消费者
1: 忽悠？
0: 嗯，
1: 是不是？其实这一天天整这商标。
0: 现在开始为什么就开始陆续起底了？就是从源头上，这样的商标以后是不会再出现了，
1: 嗯、
0: 因为它都开始逐渐的整治。那咱说玩这种文字游戏的商家呀。咱们能不能就是脚踏实地，
1: 嗯
0: 啊，不要虚假宣传。你如果三个月能修复也行啊，你叫百日修复奇迹，我也给你一百天的这个时间。
1: 哎呀，百日后来也发现是注册商标。所以有的时候这个名字啊，这用的时候呢，作为消费者来说，你说谁能关注到他是个。哎，他如果新闻不报，我跟你说，我
0: 不知道，
1: 我都不知道这事。
0: 我们以前只以为像一些不太出名的品牌啊，要不就是什么一桶半，你以为是一桶半，一桶半它不是量多，它是商标。山里来的土鸡蛋，它也不是土鸡蛋，它是这个注册的名字。但是以后这些都没有了啊，
1: 嗯、
0: 咱们陆陆续续的，咱越来越规范，越来越敞亮、公开、透明。
1: 是的，
0: 嗯。
1: 还有一个事儿啊，想问问王总，就是因为你平时就是花钱花的比较多，如果有一次给你挣钱的机会，看你能不能接得住啊。
0: 那合法合规
1: 合法合规
0: 嗯
1: 啊，卖脸
0: 中年妇女了，
1: 要脸是吧？
0: 不是，这个也得有人看的。那有的时候你说你卖脸，就我们大家现在回复拍照，倒的确能看到我们给大家呈现的效果图。
1: 嗯、
0: 但我们也不，我们是想让大家觉得说，哎，我们
1: 那也不是卖的呀，那脸对不对？都是长在自己脸上。
0: 嗯
1: 嗯，
0: 对，你说把这话说明白了，别总说打个引号。
1: 没有，我没有，不用加引号，真的是卖脸。
0: 怎么个授权呢？
1: 因为现在呢，随着 AI 短剧啊，或者数字广告产业快速扩张，就是数字人脸的素材。
0: 哦，明白明白，
1: 不够用了，
0: 就是现在很多的 AI 短剧，大家会发现的都是同一个脸谱，怎么这个婆婆到了下一个剧里面是另外一个保洁阿姨、
1: 哎、
0: 就是她的这个脸长都一样。
1: 是，
0: 所以说那除了我们说演员演的咱们是都是千副面孔、
1: 嗯、
0: 那作为这 AI 啊，咱们这个模型咱们也得要不同的人的长相。
1: 对，
0: 那现在普通人可以把自己的脸授权给 AI 是吗、
1: 嗯、所以这是一门特殊的生意，叫人脸授权、
0: 多少钱呢？
1: 100块钱一张脸。
0: 不卖不卖，太少了。我以为多少钱呢，是不是？因为的确有些明星他有辨识度的，比如说王祖贤，他可能把他年轻的时候这个脸。
1: 我说的是一次一百
0: 啊、哦，一次一百，
1: 一个 AI 短剧卖一次一百、哦、你卖下一个短剧啊，你如果接个10个8个剧、哦、你是不是那你这一天的能卖好几百块钱呢？
0: 哦，你是这个，但这个他是不是
1: 没人找你买？
0: 或者说咱也知道他是一个正经的 AI 呀、啊？
1: 嗯，
0: 你得用到哪里去啊？
1: 肯定是给授权这个短剧嘛、
0: 嗯、
1: 就这个短剧肯定是一个合伙
0: 那这个要什么试镜啊之类的，那这个什么人咱们说说卖就能卖啊？
1: 就是其实现在很多人就关于你导演也要选角色嘛，
0: 嗯，
1: 对吧？你像比如说让你演个刁钻的一个

0: 人士，
1: 嗯，
0: 你首先得看你这个脸符不符合他的剧本，
1: 符合都不用演，我跟你说，啊，不是，
0: 又不是卖声音，
1: 啊，
0: 是吧，
1: 嗯？
0: 还有呢，就是平台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说，根据授权人脸的不同，
1: 嗯，
0: AI 啊，这个数字形象，
1: 嗯，
0: 还分为普通人和专业演员两大类。
1: 专业演员可能是有点名气的。
0: 对，
1: 像之前戚薇也好，王祖贤也好，吴启华也好，人家是有名的。
0: 对对对，他们基本价格从500到数千元不等。
1: 啊，他们刚才说那些有名演员不止这个钱啊，咱指的
0: 哦，我说的是专业演员
1: 啊，就是没有那么国民度高的一些，
0: 嗯，
1: 但也是演员。
0: 是，
1: 嗯，
0: 那普通老百姓呢？咱们说咱们的这脸想卖的话，就是100块钱
1: 一次
0: 一部剧。
1: 但是这个咱也得说在合理合法的范围内，以及咱们也得就是比如签订合同的时候。咱也得看清楚了啊。
0: 嗯，因为什么呢？人家采购方其实也是看你的年龄、
1: 嗯、
0: 性别和风格的，
1: 嗯嗯、
0: 对吧？因为你适合，比如说走职场精英路线，
1: 哦、
0: 还是走这个市井百姓路线？
1: 哦、
0: 他你用你的脸，人家好做造型啊。
1: 哦、明白。就好像有些演员说，为什么有些是特型的演员、
0: 嗯，
1: 或者有一些一看这张脸你就相信他？所以人的这个长相也好，声音也好，他本身也包含性格的人设。
0: 是的，是的。
1: 嗯、
0: 包括成交以后呢，平台和社群人。
1: 嗯、
0: 还会按比例分成，哎，
1: 哦、
0: 这个我看好，
1: 哦、
0: 我看好这个。
1: 我懂了，就是除了这个当下我这100是不是一锤子买卖之外，
0: 嗯嗯
1: 如果这个剧在多少的流量之内啊、我是100，但是如果说超过了多少流量，我也是有分红的。
0: 有分红啊、
1: 哦
0: 比如说它产生了广告的效益，
1: 嗯、
0: 卖出广告的价值了，
1: 嗯、
0: 是不是？那你作为里面的这个没有出、
1: 嗯、
0: 没有出力吧？但你出了脸了、
1: 这是以后可能会有陆续的这样的一些产业出现啊。
0: 如果是、如果这个产业或者说已经达到了相应的规模、
1: 嗯、
0: 已经属于市场当中大部分比较认可、
1: 嗯、
0: 并且不违法，并且它是一个很合乎规定的、
1: 嗯、
0: 我愿意卖，
1: 就是合乎规定的啊。再、包括也不要一些反正有不要有一定风险的，
0: 这不是圆了我的演员梦吗？
1: 自己没有亲自演，
0: 对不对？
1: 但是你又脸又在上面。
0: 哎，是啊，用了人科技的手段让我这实现了，
1: 这才是3分钟奇迹啊。
0: 不是，
1: 是不是？这才是多效损伤修复啊，
0: 还能赚钱，你说？
1: 对呀、还能够把我就是以前就因为好多人会就是通过 AI 的修改，会把人的面部的状态也变得更加年轻，更加的美丽，
0: 嗯、
1: 是不是？就跟精修图一样，
0: 是，
1: 这才是3分钟奇迹啊。
0: 如果有做这方面导演的，可以主动联系一下我。
1: 哎，你是谁呀？
0: 我
1: 导演说，我在门口啊，一大堆人都排队呢，我还来主动来找你。
0: 啊，我还得倒贴钱、是吧？我适合演霸道总裁类型的。嗯，就这个角色我可以来尝试。
1: 但这个赛道已经不是你这种长相的了，
0: 是吗？
1: 嗯，就是这个大家要关注一下这个风向有的时候的变化啊。
0: 我昨天看到了一个职场关于这个偷菜的一个
1: 职场怎么偷菜？
0: 他这个偷菜就是比如说咱俩中午带午饭，然后不在食堂吃，然后呢
1: 明面上的偷菜。
0: 哎，对，在这个就茶水间，大家统一公共的区域啊，往里面放着。
1: 这有点过分了，不是？大家有的时候谁知道？每个人现在都挺关注个人卫生的，我都有公筷呢，还偷菜，我怎么知道你们家做的这个？
0: 然后它里面讲到了是一个里面的一个女同事。
1: 嗯，
0: 相对来讲资历比较老，
1: 嗯，
0: 然后呢，他就是经常偷一个人的，偷大家的吧，也不叫一个人偷大家的。
1: 就是他今天可能只带大米饭，我今天在这个小张
0: 他啥都不带，
1: 小张这里面我偷一点，明天小李这个后面，不是这玩意儿咱不至于。这个有的时候为什么说 AI 的短剧啊，看的人就是情绪上头，他就完全是制造对立，嗯、以及不可能就是你可能现实当中出现的一点事儿，他给你夸张了，
0: 是是，
1: 然后就是让引起各种的对立，引起各种的情绪的吵架，
0: 对、嗯，
1: 全都是这种，就让你有一定的情绪激动的点，但其实好多都不太符合现实。
0: 嗯、那倒是，
1: 谁听说过？你顶多过来尝一口，大家现在都大大方方的，哪有说谁去真的去偷菜呢？
0: 嗯，所以有的时候他演的，哎，就咱们就
1: 看个乐呵，
0: 茶余饭后看个乐呵就好了，也别当回事儿、
1: 嗯。
0: 我们来插播一个路况信息，感谢我们的333号探路者。
1: 嗯，
0: 浦上大桥在出城的方向有两车追尾了，占用的是中间车道，大家注意小心慢行。
1: 嗯，
0: 感谢我们的333号探路者。
1: 嗯，
0: 也更多路面信息，大家可以继续在我们的876微信公众号上来文字、语音、图片留言啊。
1: 嗯，
0: 接下来我们来说说在宁波呀，有一个商场，他们举办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比赛，
1: 哎，
0: 我都想参与了。
1: 啥呀？
0: 叫旱地游泳大赛。
1: 抽象啊。首先你要说游泳大赛，我理解，你旱地游泳大赛，我就是比划呗，
0: 嗯，
1: 就是我假装我演戏呗，
0: 就是
1: 我无实物表演呗，
0: 也不是这个意思，就是你也会戴泳帽，你但是你得戴护膝哈，因为它是在平地上来游，
1: 雇佣。

0: 对啊，然后呢不用跳进真正的泳池，在那个气垫上完成仰泳折返。
1: 那这是搞啥呢？行为艺术？
0: 不是，这比赛呀，就是从大家一排，我看了一下那个照片啊，
1: 即便是我不会游泳，但是我如果雇佣的快，我也能够赢，
0: 像毛毛虫一样，反正地上从那边爬过去呗，就这个意思。他们举办这个比赛挺抽象的，
1: 就是挺抽象。那我想知道这个，你举办这个比赛是为了吸引人流量，还是为了给什么打广告，还是为了介绍我们的泳装，还是这个商场的搞抽象，就是目的是什么？
0: 我们的目的是吸引客流啊。
1: 这就能吸引客流。
0: 的确哈，人家统计说他们搞了这个大赛以后周末的客流上涨了15%。
1: 大家可能都觉得好玩儿，
0: 都去测试了看一下。
1: 就越是这种抽象，越是无厘头，想知道怎么回事儿
0: 啊。然后他们也会给就是获胜的人来进行颁奖，有一些奖品吧。要不然的话，人家谁去参与啊？
1: 对对对对，你得有点奖的吸引力啊。
0: 是的是。
1: 但往往我们有的时候在那个刷各种小红书或这种帖子的时候，它有真有假。因为我上周就去刷到一个帖子，说福州某个商场新开了一家店，然后各种的什么有赠品，或者说你满多少给你免停车费，是不是？这是网上说的啊，人家商家自己没说。我不就去了吗？每一项兑现的。后来你发现是有一些网友乱说的，就人家就这不能怪人家商家，你只能说我当时看的时候是网友的回答，人并没有商家自己打出来呀，所以这你怪不到商家，是自己的信息辨认不明。但有一件事儿大家可以辨认的比较明白一点，就是我们给到大家福州广电，我们说这广电优选上推荐的很多的好物，还有就是我们的美妆，这两天不是给大家推荐的那个就是玉兰油的小白瓶吗？它号称是平价版的小灯泡，因为 SK2 的小灯泡太贵了。咱们它俩都是宝洁旗下的，那是不是属于配方共享？
0: 是的。
1: 那只是说可能有一些配方的比例的问题。那它这个小白瓶也是亲测有效。因为之前呢，天骄老师，你看我好多这种的这个就是美妆啊，都是天骄老师赠送的啊。他之前就是在海南晒黑了回来。然后他涂了这个小白瓶，他不光往脸上涂，胳膊上涂，他真有效果
0: 啊！
1: 所以就当时我就记住了，原来这个玉兰油的小白瓶，它是又便宜，还真有这个效果，美白的效果。
0: 大家可以来回复一下好物。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玉兰油的小白瓶呢，价格是299块钱两瓶。如果
1: 299两瓶
0: 啊，如果你要
1: 多少毫升一瓶？
0: 50毫升一瓶，
1: 那就相当于100毫升。299，
0: 对，
1: 那一瓶才100多。
0: 那如果你说我就想要一瓶来试一试效果，那你选择一瓶装也可以，一瓶装的价格是199，两
1: 瓶
0: 是299，
1: 相当于第二瓶又半价了，
0: 差不多吧。
1: 那这保质期到什么时候？我买两瓶能不能用得完？
0: 可以放心，2028年这个才会。
1: 那这个必须买两瓶了，是不是？50毫升，你这个你想一想，你买其他相对不知名的品牌的，咱们说这个精华，你50毫升也得100多块钱吧？现在。那你像玉兰油这个品牌，299能够做到小白瓶的2瓶，
0: 是的，
1: 一瓶平均150，保质期还到28年，
0: 28年9月份啊，
1: 完全可以囤起来，
0: 对吧？你看现在才2026，相当于完整的2年。
1: 那各位回复一下好物，这个还挺推荐的，因为这个也是我们用过的，就好多咱用过的，咱们在介绍的时候不就是更有发言权吗？
0: 是的。
1: 它这个对于美白效果，就好多人说这夏天晒黑了，咱们如果想通过一些美白提升一个度的，或者有一些咱们的晒斑或者长出来的斑，适当的淡斑的，咱们都有一个浅化的一个作用啊。
0: 对，包括
1: 效果还是不错的。
0: 其实干皮、油皮、混合皮，包括敏感肌都是适合的。
1: 他家这个小白瓶还是有挺好的口碑。
0: 对，购买方式很简单，您在我们的畅销七六微信公众号上，现在回复的是好物两个字就可以直接来下单了。
1: 其实本周的好物除了美妆之外，还有那个德训鞋嘛，我们之前的一个返场也是卖得特别好的，因为现在大家在买鞋的时候，首先把这个性价比和舒适度都排在前面，然后以及德训鞋现在不是特别火吗？你穿上去之后，它也是个牌子，鬼冢虎这个牌子嘛，挺潮的，而且也算是百搭，往往一双好鞋就也特别抬人的气质。
0: 是的，当然同样您可以在我们的微信上回复好物，就能看到这个鞋和玉兰油了。
2: 斑马音乐公路 BGM。
3: 今日点播来自听友景川，他想点播逃跑计划的《夜空中最亮的星》。景川把这首歌送给正在咬牙坚持的自己。生活总是有迷茫和压力，也会遭遇失意和挫败。希望自己守住初心，不畏惧前路风雨，继续奔赴属于自己的光亮。畅行876免费点歌通道，一起来听听友景川点播的《逃跑计划》。夜空中最亮的星。

0: 语言不够表达情绪，就让八七六斑马音乐代为传达。一段电波，一首情歌，一份默默陪伴，让您的心意被他好好听见。前往八七六微信公众号，留下你想说的话，想听的歌。
1: 近期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2: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1: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2: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1: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2: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
1: 双重守护，无惧恶劣风雨。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3: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0: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

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自

好了，时间来到9:01，小熊来听路况，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最新的通行状况。我们来关注一下探路者193号提醒各位，目前在南三环罗州往金山的方向，在罗江西路高架桥路段快车道上又发生了两车追尾，那这起事故呢是刚刚发生啊，所以提醒一下各位通行的车主呢，请大家注意小心避让了。说到的地点呢是在南三环罗州往金山方向，在罗江西路高架桥上的快车道上有两车追尾发生啊，提醒各位了，感谢探路者193号。另外呢，探路者333号提醒各位，在浦上大桥出城方向有发生了一起事故，目前呢两车追尾，那司机呢正在这个车主正在这个车下进行协商啊，应该很快就会移走，但是依然是要提醒到各位注意避让了。另外呢，我们再来关注到二环啊，我们看到目前在北二环往西二环的方向，在进象山隧道的位置，这边出现了一段排队，提醒各位了，提醒一下大家啊，这边的车辆压力呢确实是比较大的，到底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呢？各位有看到的话，也可以来帮忙提醒一下了。反方向呢，我们看到目前在左海公园附近啊，这边呢也是出现了一小段的亮红，提醒大家。同时，我们再来关注到工业路，目前在工业路和巫山西路的交叉路口。往凤凰池地铁站的这个方向，往万象城的这个方向，这边呢出现了一段的排队啊，目前在工业路一直是从这个万象城门前开始出现了一段的缓行，队尾呢已经排到了大概是快到这个闽江大学的这个附近了啊，所以提醒一下各位通行的车主呢，请您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距离。过江大桥，我们来关注到游溪洲大桥的上桥处啊，这边是出现了一小段的排队，提醒各位。另外，探路者193号再次提醒，在南三环罗州往金山方向，还有100米到齐安路出口左侧的快车道上，第二个车道上有多车追尾的事故发生，目前呢车辆已经移到了辅道啊。南三环罗州往金山，还有100米到齐安路出口左侧的快车道上，第二车道上有多车追尾的事故发生，目前的车辆呢已经移到了辅道啊，感谢探路者193号，也提醒一下途经的车主。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面通行情况，还有任何最新路况需要帮忙补充，都可以第一时间反馈到876的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0: 幺3828-6666。
1: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3: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876整点资讯。
4: 各位好，我是天娇，一起来刷新资讯。七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发布通知，进一步规范汽车企业供应商账期管理，包括进一步规范账期起算时间、验收行为、支付方式等。工信部等六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提出到2028年培育50家百亿规模龙头企业，塑造100个中国消费名品，打

0: 造若干千亿级规模特色产业集群，形成梯次分布、优势互补的产业布局。七日，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拨付2.4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浙江、福建、江西、湖南、云南等五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最高人民法院七日发布关于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聚焦 AI 换脸、大数据杀熟、自动驾驶等问题，明确相应裁判规则，厘清行为边界和法律责任。当地时间七日，法国与韩国宣布，未来五年将投资10亿欧元支持影视及影像产业发展，并设立一个规模达10亿欧元的国际创作支持基金。
1: 还在到处对比车型？来广电车易购就够了。福州广电权威背书，靠谱放心。不管是豪华合资还是国产，油车、混动、纯电随你挑，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能安排，一对一服务，可上门试驾。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立即报名。在福州，总有一些身影平凡却闪耀，他们是福州好人，是我们身边的道德模范。
2: 我经常自己说，公益也是我事业的一部分，只要我活着，我就会把这个队伍带好走下去。
3: 静安荣姐谢慧荣，30年热心公益，组建4000余人志愿团队，护河助学暖人心，彰显助人为乐，
4: 让每个人生活都过得比较好，
5: 这是我的理想呢。
1: 罗源长者食堂负责人张维燕，71岁，仍每天清晨5点采购，风雨无阻为老人送餐，用坚守传递勤俭节约，无私奉献。
6: 今后我还会尽我的全力维护这边海滩安全与和谐。
3: 还有长乐海边最美逆行者谢孔之，10余年救起10余名溺水者，以生命守护生命。
7: 我说要感谢这些孩子，我是被他们疗愈的那一个，就是因为他们的存在，让我见证了我自己的价值。
1: 更有张秀丽为星星的孩子开爱心饺子店，用创造与奋斗点亮特殊家庭的希望。
3: 平凡铸就伟大，好人就在身边。让我们崇德向善，见贤思齐，
1: 让文明新风浸润有福之中。

0: 只是一个小动作，但其潜在的危害却非常大，
1: 会分散驾驶的注意力，增加误碰方向盘的几率，
2: 会增加环卫工人的工作量，并对他们的安全构成威胁。
0: 抛出的硬质物品在风速和加速度的作用下，可能会飞到后车的前挡玻璃上，使后方车辆驾驶人处于盲驾的状态。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我们应该
1: 车内配备垃圾袋和垃圾桶，
2: 与前车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以减少因前车抛物而引发的突发状况。
0: 从自身做起，拒绝车窗抛物，共同维护良好的交通环境和城市文明。
3: 我们为什么要旅行？
4: 那些耳边听了千百遍的故事，静静等待我们去丈量。

0: 为什么要文明旅行？
1: 妈妈，城墙上刻着什么？
2: 爸爸，墙角这里好臭啊！
3: 妈妈，樱花那么好看，为什么要把樱花摇下来呢？
4: 为什么要在山谷里捡垃圾？好危险！
0: 你的行为不仅仅是你的行为，还有他，
2: 爸爸，
0: 他，
2: 妈妈，
0: 他们，目光所及的榜样和未来。

0: 小时候，幸福是一件东西，拥有就快乐。长大后，幸福是一个目标，达到就满足。成熟后，才发现幸福是一种状态，稳稳的就很好。欢迎来到稳稳的幸福，这里不讲大道理，只聊真生活。关于家，关于爱，关于那些我们要守护的人、车和生活。每天上午九点，我在这里陪你一起把日子过稳，把幸福守住。
1: 好了，时间来到9:11，各位正在锁定收听的依然是来自于畅行876为您直播的稳稳的幸福，我是天娇。在每天上午的9点到10点一个小时呢，无论是有关于您的爱车，您身边的家人包括自己啊，还是财产安全，咱们呢都要考虑用一份保险来护自己周全。说到保险呢，咱是不是得花钱呢？既然花钱了，这钱就不能稀里糊涂，咱们得知道这钱花哪儿了，买了些什么样的保险，又能给我们带来哪些保障啊，要做到心中有数。所以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依然我们按照惯例会跟大家来共同来聊聊有关于车的那些事儿。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来自于福建省消协汽车专业委员会的成员肖斌肖先生，请进。肖先生你好。
2: 天娇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今天是星期二啊，咱们跟大家来继续来聊聊车，对不对？
2: 我觉得聊聊车险，这个有必要哈。你看过去的一周啊，我们福建省多地这个遭遇的这个台风叫沙德尔，是吧？
1: 是，应该算是这个第三次的一个登陆。
2: 对呀。他一直在这边打撞，然后呢，莆田啊、宁德啊，是不是都是遭遇了百年不遇的大涝嘛？是吧？然后呢，据保险公司说呢，仅莆田地区啊，洪涝造成的这个水淹车应该是超过了15000台。
1: 是。
2: 所以呢，想跟大家聊一聊说这个水淹车啊，怎么跟保险公司索赔。
1: 水淹车怎么跟保险公司索赔？我记得前两天咱们雨下的特别的大，还因为这个，对啊，雨势特别的大，我们这个有一天是停课停学了。对吧？
2: 对，
1: 有印象哈。那天在正常做节目的时候呢，我们还在极力的告诉大家，哎呀，如果遇到了积水路段，我们该怎么通行？其实这些知识呢，不应该陌生。有些朋友每当遇到这种事情的时候，可能会最多的跟保险公司去说呀，我不知道呀，是不是？其实我们都是因为你生活在福州，生活在福建，咱们每年都得有那么几个台风。是不是不管是或大或小，咱们都得有这方面相关的知识，我们学习，共同学习一下哈。所以今天其实就是在解决问题的过程当中，也给大家来去算是让大家
2: 温故知新。
1: 对，温故真的是温故知新啊，咱们得知道这些遇到了哪些节点该如何去处理。
2: 所以呢，友情提醒各位哈，这个做一个小广告，就是车险它真的很有必要，特别是在福州啊，
1: 对，
2: 福州啊。然后呢，想跟大家聊一聊，就是说水淹车什么样的车？这几天啊，我光处理水淹车了，然后听到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我这台车能不能退定从那个全损？
1: 退定全损？什么叫退定全损？
2: 退定全损就是这台车我不要了，卖你了。
1: 卖我了
2: 啊？
1: 为什么呢？
2: 卖给保险公司了。我水泡了。
1: 然后呢？
2: 我开起来不舒服了。
1: 我就不想要了。
2: 我就不想要了。然后呢？你能不能按你的保额上面的金额赔给我？这车我不要了，归你了。
1: 然后保险公司应该也不会愿意收这么多的泡水车嘛，对不对？
2: 不，那这里头就有一个什么标准？它能达到推定全损的这个程度，
1: 还有就是这个车辆泡水真的就一文不值了吗？当然是打着双引号啊，咱们是夸张一点。
2: 不，这里头我这也是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的一个。你说你泡个底盘都没泡到，

0: 法救，是吧？
1: 所以他没问题，就可能有些时候就是但凡你擦边到泡水，你就觉得哎呀不能用了，不能要了。
0: 不是这样子的，
1: 嗯，
0: 打个比方说，我还是拿我身边的这位来举例。
1: 你能不能拿我举点好例子？是不是？
0: 那我身边没人的，
1: 拿你自己举例。
0: 那我没阴道啊！
1: 你看，你看，比如说肖老师的车
0: 啊，比如说我开的是，哎，你那台车是什么来着？
1: 我不知道。
0: 比如说我的路虎啊，
1: 嗯，
0: 我没路虎，我身边这边有。路虎底盘高啊，
1: 嗯，
0: 对吧？那正常情况下，你只是稍微淹过一点点的底盘，
1: 嗯
0: 啊，我觉得影响不是太大。
1: 对，
0: 因为呢，正常情况下呢，不管是油车还是电车，记住了，只要你的电路系统没有被泡到，
1: 嗯，
0: 实际上问题不大的，
1: 嗯，
0: 因为它是机械类，油车更多的是因为电车，我们可能相对研究的比较少。但是呢，油车呢，它大部分都是机械类结构的。
1: 嗯，
0: 只要你的排气系统、进气系统啊，那个发动机系统这些东西，哪有那么容易淹到咯？
1: 嗯，
0: 那好了，给大家第一个标准，泡水车的一个标准是什么呢？淹到仪表台这个位置的时候，你就可以申请退定全损了。
1: 那么高，基本上
0: 仪表盘都淹到了，
1: 嗯，
0: 那是不是就意味着你的变速箱大概率是 over 了？
1: 嗯，那这个位置水位也太高了吧？
0: 差不多一米，正常车哈，正常的轿车大概在一米左右。
1: 嗯，
0: 那你知道说正常轿车要淹到一米的时候，那你家小区是不是这个危险啊？
1: 说实话，其实这种概率不高啊，这么高的水位。
0: 我印象当中，
1: 嗯，
0: 应该23年那个是我们福州市，有史以来遭遇洪涝最严重的一次。23年9月3号，我印象非常深刻。
1: 为什么？
0: 因为我的车也淹
1: 了。你看看，所以肖老师这个比喻打得非常的好，对不对？所以刚刚我们所说到的是，就是我们要有一个大概的一个，就是对于油车，我们刚刚说到了仪表盘，对吧？
0: 嗯，
1: 你说的是油车，
0: 这个叫做说我们的经验之谈。嗯，但呢，实际上呢，对保险公司来讲，就是说一般来讲，车损达到你标的保额的70%左右，
1: 嗯，
0: 那你就可以退定全损了。那个别的情况达到50%以上也可以商量，
1: 嗯，
0: 取决于你的残值什么的。各位，我一直想纠正大家一个观点，就是保险公司它是企业，它不是慈善机构。
1: 大部分就这点大家都能明白，
0: 能明白，但是呢，嗯，明白归明白，你在实际的操作过程当中，你老把人家当做慈善团，这不对呀。为什么这么讲？企业它看重的第一位一定是利润，
1: 嗯，
0: 讲性价比的，
1: 对，
0: 对吧？比如说，你说我这台车不要了，我要退定全损，
1: 嗯，
0: 多少钱是全损？全损的标准是什么？
1: 那这些应该是在当时，首先你根据你买这台车的时候，
0: 嗯，
1: 你配的保险当中应该是有一个标准吧？
0: 就是我们叫做车损险的标的价格嘛，
1: 嗯，
0: 我们叫标的保额嘛。
1: 每一台车肯定不一样嘛。
0: 对呀，
1: 嗯，
0: 打个比方说，我的一台，比较有历史感的车辆，
1: 嗯，
0: 它的标的呢不高，3万多。但是呢，它实际价值呢，可能比标的的价格还要再低一点点。
1: 嗯，
0: 因为09年的车，
1: 嗯，年限比较久了
0: 啊，
1: 嗯，
0: 17年了，
1: 嗯，
0: 17年的车，完了以后呢，它可能就1万多，那稍微碰一下，怎么抓一下，它不就到1万多了？
1: 嗯，
0: 对吧？然后呢，我就跟保险公司讲的是，这台车我不要了啊。保险公司说，那你要多少钱？推定全损。这个时候我跟他讲，2万块钱拿走。保险公司好的。那如果你一定要按照说保险公司说你要多少钱，我说我的标的3万8，你就按3万8给我赔。保险公司说不行，你修吧。对，
1: 他也会去算这个账。
0: 对，嗯，你明白这个逻辑吗？
1: 是，其实就是我们虽然说是买了这份保险给你的车辆，
0: 嗯嗯，
1: 但是呢保险公司要去给你算这个账。
0: 对，
1: 大概率你可能不会亏，但是呢其实你也赚不到。就对于消费者来说啊，对于消费者来说，大概率可能
0: 不太可能赚钱。因为呢保险有一个原则叫做补

0: 含原则，
1: 所以我们不要想说是你买了这份保险我要从中去赚钱，它就是给你去进行一个补，真的是一个补偿，
0: 对，
1: 都不是赔偿，是补偿，
0: 补偿，
1: 嗯，
0: 对。所以呢，友情提醒各位，就是说一般来讲你不要去听说哎呀英国仪表盘不一定，呵呵，我这两天就碰到一台车，那密封性真的很好，那水淹都淹到1.4米了，
1: 嗯，
0: 但是呢它驾驶舱里面竟然是非常干燥的，
1: 哦，
0: 你敢信？
1: 所以整个车相当于是外围淹了，里边没事儿。
0: 目测，我只能因为我还没拆开，
1: 嗯，
0: 目测驾驶舱也好啊，底盘也好啊什么的，它竟然保持得非常的干燥。
1: 嗯，
0: 那你水淹车，它照片啊什么的我们都看吗？包括外围的这个水淹的这个痕迹啊、水渍啊，那目测过去都快没顶了，
1: 嗯，
0: 都已经到窗玻璃的中段上往上了，对吧？
1: 嗯，
0: 但是它的密封性做的就是好啊。那他就是没进去啊，所以你说没过仪表盘，他整台车都淹了，他搞不好。
1: 你这台车也就没拆，你但凡拆开，你告诉我说里面没什么问题，马上就想问一下这是什么品牌的车。这是不是有广告嫌疑？这是我个纯属个人好奇啊。
0: 那你说之前还有一台车，人家还标价，就是说我可以在水里游的，那怎么说？
1: 你可以在水里游的价格如果太贵的话，那对不起，我也不消费呀、啊。
0: 那个叫尊什么来着的？
1: 反正叫尊的很多，没有广告嫌疑啊。
0: 那上百万的车辆，
1: 来来来，嗯。
0: 所以呢，这个跟大家讲一下，就是说，水淹车不是说被水泡过啊，性能就达不到了原有的水平，不是这样子的啊，不全对。以传统油车来讲呢，如果说底盘泡一点点，没有进入车内，影响是不大的。
1: 嗯，
0: 如果是进入了车内，啊，座位以下没有泡到发动机、变速箱，啊，还有集速线，这些都是可修复的。
1: 嗯，
0: 即便泡到了，我们用一个比较稳妥的处理方式，
1: 嗯，
0: 换。
1: 哦。直接给它换掉哈。
0: 对，就像说我们其实油车也好，电车也好，最怕的其实就是集速线。你知道什么叫集速线吗？
1: 不知道。
0: 什么叫行车电脑？
1: 我不知道。
0: 电脑版。
1: 我不需要知道，你说就好了。
0: 我知道就行了，是吧？感谢有我。就是说，正常情况下的这些就是我在想一个，不是。我在想一个词能够让我身边的这位听得懂，
1: 没关系，大家能听懂就好了。或者说就是，其实就是对于车来说，我能理解的就是对于车来说，
0: 嗯，
1: 可能最重要的那几个部件我们不用修，给它直接换，保证安全，保证这个车的整个性能上没有问题就 OK。
0: 这点我稍稍反驳你一下哈。
1: 你说
0: 您刚刚讲的说最重要的那几个如果都淹到了哈，那我觉得你就可以非常理直气壮的找保险公司说，我不要了。
1: 嗯，那你刚刚不是说有些地方是可以换的吗？那你所谓的换是什么？
0: 换的代价有多大？所有事情我们讲的是性价比，不在于说它可不可修复。
1: 嗯，
0: 你修它花了10万，一台车都值不了10万，你修它干嘛？
1: 对啊，所以你刚才所说的换是换哪些地方？
0: 集速线。
1: 嗯。
0: 电脑板。
1: 嗯。
0: 嗯。然后呢，这个整体更换的花费的钱不超过你标的保额的70%，
1: 所以它也是有一个数据的。
0: 当然，
1: 就是你所换的这个东西有个70%卡在这里。
0: 对，
1: 就是如果你换东西超过70%，它也不会跟你进行协商了。
0: 那你就推定全损吧。
1: 嗯，对、啊，
0: 就没有修的必要了。
1: 所以其实
0: 因为我给你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为什么70是一道坎哈？70。你超过70的话呢，第一，保险公司说我赔了钱，车我也没落到啊。
1: 嗯。
0: 比如说10万块钱的东西，你想那么个道理，我赔你7万，然后呢，这7万是用于修车，车主心里不舒服，
1: 哼，
0: 花了7万块钱修车，我就是一台泡水车啊，
1: 我也不想要了，
0: 是不是心里不舒服？
1: 嗯。
0: 保险公司说我赔了你整整7万块钱，我最后什么我都没落到，凭什么了？你想的道理，
1: 其实这个东西所有的消费者都明白，
0: 那
1: 就大家也不会说我花了7万块钱，然后我最后把这车买回来，然后我还不想要了。就可能在你们协商的那一刻，保险公司想把车拿回来，让你这个叫你们叫什么所谓的就是全损，
0: 全损有一个好处是，
1: 然后对于消费者来说，我也想直接把这车给你。

0: 你把钱赔给我，双方都喜欢。
1: 所以这里的标准就是70%。
0: 对。
1: 然后呢，保险公司说，来，我给你赔，赔足你10万嘛，假设赔足你10万，哎，我还得到一台车，这台车拆废品或者是拆一下，或者是把它修复好，我还给你再卖一点，我就可以少赔一点钱了。各位，所以我一再在这个台上跟大家讲，保险公司是企业的意思，就是人家也讲性价比。能理解我说的意思吗？
0: 我当然知道，
1: 听懂了哈。所以呢，修什么修什么呢？
0: 我们不在意修什么，我完全不在意。就哪怕退一万步讲，真的是作为就是所有在听节目的朋友，大家其实可能都不知道我要修的是什么，我们只是考虑这笔买卖划不划算。
1: 哎，对。
0: 就可以了，没必要去搞清楚你到底要修什么，你修的这个东西是什么东西，给我怎么修换什么，大家搞不明白，我们也没必要去搞。所以我对于你修什么我一点都不感兴趣，说实话。
1: 完了，
0: 是吧？这可能就是我们思维方式的不同。
1: 对，所以呢，保险公司就很怕遇到天骄。
0: 为什么呢？
1: 这叫这个秀才遇到兵。
0: 不，大概率大家可能其实很多很多的知识领域我们都没有办法去揪得那么细，
1: 但是
0: 只能抓大头。
1: 是抓大头没错，但是您真的得懂啊。
0: 怎么可能每件事都懂？
1: 那你得知道了解啊。
0: 我觉得我们只要知道几个关键的节点，你的车到什么时候你就得申请全损，你的车到什么程度不能开就是不能开了，然后大概保险公司赔到你多少，你觉得差不多了，不可能再往上要了就可以了，对吧？
1: 行，所以这里面呢，哎呀，这
0: 是不是有点不太一样？
1: 这姑娘为什么我总觉得她里面有坑？
0: 没有坑，完全没有坑。
1: 用最简单的一个，好，那我不管你怎么说，反正就是两点：第一，如果水位淹到仪表盘，不是仪表盘高度哈，各位，我说话要严谨。仪表台油车哈，仪表台都淹到了，车记录驾驶室淹到了仪表台了，你可以推定全损。然后呢，仪表台以下的可以协商，推定全损啊，这个是指的是油车。然后呢，至于说到座位下面，那就是还好吧，那基本上以修复为主。如果说座位泡到水了，你担心说座位有这个修复不干净啊或者什么，那你大可不必。基本上呢，我们修车的就可以把座位都拆下来，然后呢挨个烘干，现在刚好这几天大太阳啊，这个可以弄得恢复如初，这个问题是不大的。但是友情提醒各位，如果说是电子元件泡到水了，那大概率咱们就把它换掉比较合适，
0: 就直接整件去换了哈。
1: 对，换的是总成。时间关系好像半点就要来了。
0: 是，其实就是这一次的雨水确实是比较大，但是在我的就是可能我没有做你这个行业哈，就身边的朋友大家的车子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安全的，还是就是目前我没有并不知道我身边的
1: 福州有福之州啊。
0: 真的我们相对还说无论是各个地方有积水确实有，但是没有到淹了车这种程度。
1: 对，它不叫水泡车啊。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享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

0: 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1: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

时间来到9:31了，抢先一步来听路况，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最新的通行状况。我们来关注到了这个点位，依然是来看到游戏路大桥，目前呢往宝龙的方向啊，在刚刚下桥处的位置，出现了一段的亮红，提醒各位了，可能出现了排队啊，就是因为单纯的车多，没有看到任何的事故发生。另外呢，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在东二环首先是在静安区医院门前出现了一段亮红，往五里亭立交桥的方向。反方向呢，来关注到的是鳌峰大桥的上桥处位置啊，也是出现了一小段的亮红。但是相比以往，东二环今天的整体表现是非常的不错了。那今天呢，比较出乎意料的是在北二环，目前在北二环，往这个省高院的方向啊，北二环省高院的方往省高院的方向，快到铜盘路的交叉路口这边出现了亮红，而且呢，这边的排队呢是比较长的，一直从这个和铜盘路的交叉路口，队尾呢已经排到了，队尾真的是排的比较长啊，已经是和这个五四路这边连接起来了，到了福源大厦，在省老年医院这个附近了。所以说整个的北二环呢都是走走停停，亮红以及亮黄，车流量压力比较大，车速确实是比较缓慢的。所以行驶在北二环目前往西二环方向的车主，各位一定要保持好足够的耐心。另外呢，在五四路和北二环路的交叉路口，目前呢是往树兜的方向，在这边的信号灯柱呢也出现了一小段的亮红。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面通行情况了，还有任何最新路况需要帮忙补充，都可以第一时间反馈到876的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0: 1-3828-6666。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在道路中央单黄线或双黄线违法停车，将直接侵占对向车道空间。正常行驶车辆在视线受限或反应不及时的情况下，极易引发交通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2: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3: 锡林纳伊高的薛定谔的雨，氛围感清冷细腻，把悬而未决、没有标准答案的心事化作一场未落的雨，温柔唱出情绪里不确定的浪漫与释然。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锡林纳伊高，薛定谔的雨。

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收获。清晨等车的时候，午间休息的片刻，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大人忙完

0: 在桌边搁置了很久的那一本。从今天起，把手边的书打开，不用强迫自己坚持多久，不用追求记住多少内容，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慢，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翻一页就是收获，读一段便是成长。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闲，让阅读成为最日常的陪伴。
1: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2: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3: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2: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3: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4: 你太过分了。
5: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6: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2: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1: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2: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7: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6: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1: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8: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9: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8: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9: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0: 谢谢你啊，好孩子。
9: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1: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5: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2: 节目当中了，在这一小节呢，我们继续来跟大家来聊聊关于车险啊，关于车险的这些事儿。因为呢，我们在这段时间啊，陆陆续续呢，会看到或者说听到有关于车辆泡水的一些新闻，包括像你从事这个行业，可能会见到更多的这种真实的案例啊。所以呢，也算是用这种真实案例来告诉各位啊，给大家来提个醒儿。所以今天我们来重点跟大家来说到的呢，就是在这个车辆泡水之后，我们到底该如何去做啊？包括无论是理赔呀，无论是这个去进行维修啊，是吧？咱们都得大概得知道一二。
13: 刚刚我们跟大家讲到的是油车嘛，油车，我个人觉得说，只要是电脑板还有这个线路没有泡到的话啊，这个是可以修复的，并且呢对整体性能呢没有太大的一个影响。
12: 嗯
13: 啊，当然你要非要跟我讲说我排气管这个进水了啊，发动机有可能会受损怎么的，所以呢跟大家说一个常识性的，我个人认为是常识性的，就是呢泡了水之后，在没有确保车辆安全的情况下，咱们就不要二次发动了。
12: 嗯，
13: 你知道为什么吗？如果水位已经淹过了排气管，
12: 因为你二次发动之后呢，可能保险公司就不会给你赔了，可以这么理解吗？
13: 说得好脆呀，
12: 这不是吗？
13: 他理是这么个理，
12: 啊，
13: 那为什么呢？
12: 我就是很，
13: 哎呀，
12: 不，因为会认为我理解的是保险公司会认为，就是可能你第一次是你熄火。或者说第一次是你泡水，在已经现有的实际情况下，你也看到了，你去点火，那可能水就会吸进来，
13: 哎，
12: 然后导致这东西整个就坏掉了。
13: 你看看，这不挺明白的吗？
12: 是吧？就是，但是你不觉得说这么多？

0: 累吗？就要知道最后结果是什么，懂吗？
1: 你不能，我们这个做，我个人哈，觉得说我们不太要告诉人家说什么个结果，然后呢，你还得告诉人家这个结果以及能带来的更坏的。那句话怎么说来着？古语说的"知其然，
0: 知其所以然"。
1: 哎，对嘛。
0: 我们天天在"知其然，知其所以然"，但是呢，你不能每一件事都"知其所以然"，架不住事儿多呀。
1: 懒
0: 是吧？所以就是重点就是泡水了。
1: 说了你就是懒。
0: 不是，重点就是泡水了，熄火了，咱不用说那么多，大家会记不住，就记住别二次点火，小心保险公司不给你赔就行了。
1: 因为二次熄火的话呢，就像刚刚天娇说的，这个洗会睡进吸到燃烧室里面，吸到发动机里面，会导致发动机爆缸啊，然后本来是一个很小的一个小问题，就会变成大问题了，给自己制造麻烦。
0: 我觉得大部分大家都是知道的，我都知道的，大家肯定知道，所以不用说，
1: 你自信一点，自信一点。
0: 我非常自信啊，就是我知道的大家都知道啊。我什么叫我知道大家都不知道，这就叫不自信了呢？你看，
1: 哎呀，你好歹也是一个专业的交通广播的主持，怎么可以说你知道大家都知道的？你又说你知道的，很多人可能都不知道，所以我们要不厌其烦的要跟大家说一说。
0: 不，到大家都知道，因为这个领域确实，我觉得好像就对于像什么这种数码类产品，汽车类产品，真的我甘拜下风，永远搞不明白。
1: 不用太明白。
0: 电子类产品。
1: 不用太明白，我们知道一个原理就好了。
0: 我只要知道结果就好了。来吧，我们刚刚说到了啊，就是
1: 油车
0: 泡水大概是哪个位置，是我们自己该去这个有个初步的一个断定啊。
1: 对，就是说，没过仪表盘啊，打到仪表盘，推定全损。以下的呢，我们可以协商，但是重点呢是电车。
0: 哎，
1: 电车，你家有电车哈？哎，来举个例子，你知道你家电车的电池在哪吗？
0: 在这个叫什么底盘。
1: 哎，你看看，那如果说电车的底盘泡到水了，那你就不能按照油车的标准来定了。
0: 对，
1: 所以我们专门把电车，前面我一再跟大家强调啊，那个是油车，都不要讲说啊，就是那个消协的那个销说的，我们有个前提，刚刚讲的那些都是油车，电车有电车的标准。坦白讲呢，电车泡了水之后，我首先一个就是说不要轻易的去发动。我厂里面那台就是都泡到一米，目测哈，这我没有具体去量过，只是说目测大概一米多高的这个，它的驾驶室里面是很干燥的，但是我们始终不敢去启用，知道为什么吗？有可能它的线路，就是电池，可能它的绝缘体因为泡了水，人家原来是绝缘体，
0: 现在
1: 泡了水之后，它就是，
0: 万一不绝缘了呢？
1: 对
0: 啊，对吧？
1: 而且呢，为什么讲说，人家讲说，哎呀，那个电池不都在水里泡的，人家都做过实验了，兄弟姐妹们嘛，实验室里面的环境是，它叫绝对环境，水就是水，它不掺别的，对吧？然后呢，我们的这个雨水里面往往混合了好多莫名其妙的杂质。
0: 不，最重要的是雨水下下来，你所停的那个位置周边有什么，咱也不知道，对吧？
1: 重点是什么呢？重点就在于说，雨水里面，它可能学过化学的都知道，里面可能混合的一些金属残片，它可能变成电解水，所以呢，你想想看。这个正常车辆，如果说我们洗车啊，用这个水去浇，就怎么弄都没事，而且我们很快的给它擦干了，雨水一泡生锈。为什么呢？因为有可能里面会有，就是有各种的溶液，然后这个溶液呢就变成了电解水。所以呢，这个电车如果说只是到底盘，它可能就不能像油车那样去轻易的，就是下一个结论说没事了。那这里头呢，最最重要的，我觉得说要去检测你的三电。
0: 三电，
1: 什么叫三电？
0: 不知道。没有，开玩笑啊。
1: 三电啊。
0: 三电，
1: 不是 shopping。

0: 电池，
1: 对，
0: 电控，电机。
1: 这位 PX 微信平台上这位车友，他说我也印象深刻，车被严重追尾了，这是哪一节哪一趴呢？我们刚刚说什么？我们刚刚说什么？你有说到了这个车被严重追尾了，还是想表达什么呢？
0: 说清楚，
1: 也可以来补充一下啊啊！你看我们金阿布说，嘉宾老师太逗了啊，会说多说。
0: 你听相声来了？
1: 是，来。
0: 然后呢？友情提醒各位，就是说我们电车啊，电车里面的三电当中呢，最最重要的是这个电池里面的绝缘。高压重点就是。电池，我们的电池包，我为数不多电车的知识点哈，一个高压区，一个低压区。低压区指的是电控，比如说控制车门啊这些的是叫做低压区。高压呢是直对电机的，电机然后推动车辆行驶，这个就是电车的电源，叫做动力源吧。那动力源当中呢，最最要命的就是高压绝缘。
1: 对，这个真的是最安全的问题啊，
0: 因为
1: 就是最重要的
0: 电池的最高压，我们之前做过实验，最高压最高的时候可以达到400伏。那正常情况，正常行驶的话都是300多伏的，
1: 是要命的呀。
0: 300多伏啊，然后呢，这个时候呢，如果一个操作不当，或者是说，哎呀，目测过去没事，都是干的，不要目测，不要相信你的眼睛。特别在修车这个领域，你是不能相信你的眼睛的。所以呢，如果说车主不放心，泡了水啊什么的啊，然后呢跟保险公司势必会有一些掰扯。这个我觉得很正常。今天节目一开始我就告诉大家，保险公司它是企业，它讲究性价比，它不是慈善摊，你别指望说保险公司会非常负责任的跟你讲，哎，要不我们去做个检测或者是什么的，放心啊，那么多人等着排队的这个理赔，他不会这么干。最起码我遇到的这些保险公司的员工很少会主动提出来的，但是呢，车辆是我们自己的啊，所以呢，我们自己要对自己的车辆负责。
1: 对，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是这样子的，如果你真的觉得自己心里总是有点不踏实，或者说是你不管是出于对车的安全，还是对自己的安全，还是对于保险公司的信任与不信任啊，咱们呢找一个第三方来鉴定一下，
0: 对，
1: 这钱不管最后是由谁掏，我觉得都是有必要的，对吧？因为
0: 这个我们抛开钱不谈，我个人建议哈，就是委托维修机构，对很多部件做保守估计，你不要很乐观的估计。就像那台我现在还躺在我厂里面的，还在跟保险公司拉扯呢，就是什么，它泡到1.3-1.4米，但是呢驾驶室里面是干燥的，那我们预判就是讲说它的底盘在水里面泡了，可能有泡了接近一晚上了，一晚上怎么着都有个保守估计5-6个小时7-8个小时它是跑不掉的，那有可能它的电池仓是进了水的，那电池仓进水了之后，电池仓哈不是电池组件，组件如果是电池组件泡了水，那不用讲了，直接报废了。但是如果只是电池仓外围泡水了，它的密封性很好，但是呢我们还要做保守的评估，就是对高压绝缘做检测，这些东西全部都达标了并且符合上路条件了，我们才会讲说，哦，这台车相对安全。
1: 是，所以我们刚刚一直在说啊，就是保守估计，咱不能乐观估计，
0: 对
1: 啊，咱们要想
0: 一定要
1: 最差会是什么样？
0: 对，所以呢，就像刚刚天娇说的，我们可以委托第三方鉴定机构对车辆的安全性能做全面的定损评估。
1: 对，大家不要想一想到说，哎呀，第三方评估那要花钱呢，是不是？没关系啊，就是你可能
0: 这个我可以跟大家讲说，这个鉴定费是这样子，如果说您拉出来的这个鉴定结果直接推翻了保险公司的这个他们的一些建议，那这个鉴定费用是由保险公司来出的。为什么呢？那就说明说我发现的隐患你没发现啊，
1: 是，
0: 那这钱你不出，我不找你索赔，开玩笑。
1: 如果说你评估完之后啊，发现保险公司说的是对的，那可能这个钱是要自己出。
0: 那我也买了一份安全啊。
1: 对呀，
0: 我们花钱不就是为了
1: 所以好，我们最后告诉大家，你知不知道这个评估费大概多少钱？
0: 1000块钱左右。
1: 你看看，1000块钱左右嘛，都不够大家买个包包的，对不对？可能买个化妆品。

0: 啊，
1: 护肤品
0: 啊，
1: 1000块钱是吧？你给辆车，全家的安全，
0: 1000块钱这么不经花吗？
1: 你开玩笑，是不是？
0: 你家包包，我一个包包200多，我背了好多年了。
1: 不是，谁说我们1000块钱的包包不背好多年？只是说我们要的多了一点点，但是我们也一样会背很多年呐。我们又没有说背2天就不背了，我依然喜欢啊。
0: 好 吧，
1: 这就和为什么你们男生、男生的手机永远要换新的，耳机永远上新款。哎呀，我要这个耳机有问题，这个这样了，那个那样了。
0: 理解理解理解理解，
1: 互相理解。你要不理解不理解的话，那就丑事抖不尽了。
0: 所以呢，友情提醒各位哈，电车跟油车不一样。电车如果说底盘一旦进水的话，那有可能哈，我再强调一下，有可能你的电池包啊，有可能就泡在水里面了。
1: 对，
0: 那电池包重中之重就是高压绝缘啊。这个呢就很简单的，你告诉你的维修机构。就告诉他说，凡事都做这个保守评估，完了以后呢，如果是维修的话，确定维修的话呢，个人建议，所有泡水的电子件最好是换总成，而不是个别更换。
1: 哦，所有泡水的电子件，直接去换总成，别个别更换。
0: 对，
1: 嗯，
0: 比如说我们电车的这个结构啊，它的束线，束线就是接通电池啊、电机啊这些的束线。
1: 嗯
0: 啊，如果束线一旦泡水了，那你就全部更换。
1: 嗯，
0: 电脑板泡水了，全部更换。
1: 嗯
0: 啊，然后呢，如果这个价格已经达到了这个车辆的70%，推定全损。
1: 嗯，咱也就甭换了。
0: 就比如说天骄的，不行，我一定要说一下。
1: 你换了，你心里也不舒服。
0: 比如说，
1: 肖老师的车。
0: 我没电车，
1: 你未来的电车，我不相信你不换，你还没换，我先把这给你说出去。
0: 比如说我买了特斯拉，
1: 可以呀、啊。
0: 特斯拉如果泡水的话呢，这个最好就是拉到特斯拉的专权店嘛，
1: 对
0: 啊，授权店去做全面的检测，因为很多，我印象当中很多优秀的这个电车的。品牌方哈，一旦发生大灾或者是什么，他们也会主动邀请这个客户啊，您要不回厂检测一下吧。特别对商店就是电池、电机、电控啊，做这个水源车的安全鉴定。
1: 对，
0: 全部鉴定清楚。因为电车泡水有个很讨厌的东西，它一旦腌制了水质之后，它的工作环境就不那么纯粹了。
1: 嗯，
0: 就是进了杂质了。
1: 嗯，
0: 那这个时候如果不做安全鉴定，它不会马上爆发出来，它可能会缩短寿命啊，各种的。好，
1: 嗯，
0: 所以呢，个人建议啊，一旦发生泡水的话，定损这点很重要啊。然后呢，最好就是第三方鉴定机构做一个，第三方鉴定机构可以是维修厂，不要把第三方鉴定机构说的想得很复杂。
1: 嗯，
0: 没那么复杂，靠谱的维修厂。
1: 嗯，
0: 品牌方。品牌方很重要，品牌方就这车就你造的。
1: 那这个第三方，你觉得是由保险公司来找还是自己找？
0: 那当然自己找了。
1: 嗯，那我们大家可以通过什么样的途径去找？
0: 找品牌方。
1: 嗯，
0: 或者是找我。
1: 这辆车的品牌，你买的是什么车？
0: 对，
1: 你就直接去找这个品牌方。
0: 对啊，就这么简单。
1: 嗯，
0: 然后呢，部分可能就是有一些比较相对冷门的啊，电车或者是这个，它可能品牌方已经不在了。
1: 嗯，
0: 啊，没关系。可以找专业的有电车维修资质的维修机构。
1: 嗯，
0: 记住了，不是所有的这个机动车维修机构它都有电车的维修机构。
1: 实在不行找876嘛，是不是？
0: 那行，找我
1: 们打个电话啊，给我们打个电话啊，我们可以告诉你们该怎么去处理啊。另外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其实呢，嗯。各位也都知道，但是我们还是要再啰嗦一句的哈。
0: 嗯，
1: 比如说像积水呀、水坑啊，
0: 嗯，
1: 这种因为这些原因而导致的单方事故，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时间去报警报险，是吧？咱们一定要报警报险，给自己留痕。
0: 嗯
1: 啊，如果没有第一时间报警报险，后续理赔确实会有很多的麻烦。
0: 对，因为如果说没有这个积水啊、水坑啊，我们开车路上啊，可能就是我眼睛看得见嘛。
1: 嗯，
0: 我记得。前几天，同城媒体啊有报过，就说有水坑开过去，轮胎爆了，啊，这个后面如果没有第一时间理赔的话呢，好，借这个机会还有几分钟时间，啊，给我一点点的时间，我们讲， 轮胎单独破损，因为路滑导致单独轮胎破损，这一点呢，保险公司是不赔的。
1: 哦，
0: 但是呢，反过来，因为事故导致轮胎破损，它是可以赔的。
1: 嗯，
0: 这句话你
1: 它有一个先后顺序。
0: 哎，
1: 嗯，
0: 天骄就是天骄，一听就懂。
1: 不是我，大家都能听懂，朋友。真是把我们都当小学生吗？小学生都能听懂，小学生站起来说你在说什么？
0: 好，天骄厉害。
1: 来吧，这个大概率大家还是明白的，因为属于是首先一些破损件啊，大家都就是这个是不叫破损件，叫消耗品啊。
0: 消耗品这里面有个道德风险是什么呢？就是说，保险公司会认为说你的轮胎到了该更换的这个年限了、胎纹啊什么的，那如果说我轮胎都给你赔了。那你有可能就是自己不换，等在那边破了，然后找保险公司赔。
1: 嗯，
0: 这里面有一个很严重，叫做道德风险。
1: 嗯，
0: 对啊，所以呢，轮胎单独破损，大概率保险公司是不赔的。但是呢，一种情况例外，因事故导致的轮胎的破损是可以理赔的。
1: 嗯。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呢，跟大家重点来说到的就是关于在这个特殊的灾害天气之下啊，因为泡水而导致的车辆后续的一些麻烦、一些问题，遇到的话，我们该如何去处理？
0: 对，
1: 无论是棘手的，还是一些相对简单的，我们也都跟大家来介绍到了啊。还有任何的不解呢，包括有任何的疑问，各位也可以随时在我们节目当中来留言啊。节目以外的时间呢，也可以来留言或者留下联系方式，我们也都会一一的给大家来记录下来。那今天呢，也非常感谢我们的肖斌肖老师的一个上线啊，各位呢也依然还可以在节目以外的时间来继续留下各位的问题了。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收听，我是天骄。稍后的时间呢，也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畅行876。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

0: 抢先一步关注路况，时间来到了10:01，我们来关注路面上的最新通行哈。目前呢，从北二环这个铜盘高架开始，一路要到西二环靠近工业高架上桥处，沿线都在排队哈。各位走到这边，咱们要注意了。除此之外的其他一些路段都还算是正常有序通行哈。各位在路上，咱们就近选择就好。更多路面通行情况呢，您可以及时反馈到876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5: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876整点资讯。
0: 各位好，我是宋晨，一起来刷新资讯。新中国首条通江达海的大运河平陆运河将于9月16日建成通航。平陆运河全长134.2公里，北起南宁衡州市平塘江口，南经青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青州直通北部湾。工业和信息化部7日发布《信息通信行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为到2035年基本实现信息通信行业现代化奠定坚实基础。7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发布通知，进一步规范汽车企业供应商账期管理，包括进一步规范账期起算时间、验收行为、支付方式等。最高人民法院7日发布关于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聚焦 AI 换脸、大数据杀熟、自动驾驶等问题，明确相应裁判规则，厘清行为边界和法律责任。7日，常州星宇车灯股份有限公司就解聘应届大学生、大学毕业生一事发布情况通报，包括总经理在内的4名管理人员被处理，目前被解聘的107名同学中，71人已入职新单位。
6: 只是四个轮子，是方向，是节奏，是路上那一点自己的空间。懂他的人知道油门踩下去的分寸，懂你的人知道你想去哪里。从引擎声里听故事，在后视镜里看风景，一辆车，一种活法，畅行876，一凡说车。

0: 时间来到了10:04，各位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凡说车，我是宋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呢，我们将在节目当中陪伴各位哈，各位跟车有关的问题都可以持续的来和我们取得联系了。那不管是买车卖车，还是在用车过程当中遇到了一些困扰烦恼的，也都可以直接来说。我们的两部热线也等着各位哈，88054876 8399 4876，微信公众号畅行876呢，您各位添加关注之后，线上的问题，包括一些及时的路况信息哈，我们也可以直接来沟通了。说到这个车哈、啊，这个小米啊，鹏程系列，这是昨天正式跟各位见面了。这价格还真跟我猜差不多，20万左右哈。但是呢，昨天有人说了，说它这是 Max 版20万，那要是基础版或者叫标准版，是不是真的就21里了？因为昨天这个发布会，我大概看了一下哈，现场还有人喊179,900啊，给这个雷总都喊笑了。我不知道这个笑是不是真的喊到所谓的标准版的价格了，还是雷总心想你小子啊，怎么还能这么喊价呢？但暂时哈、啊、没太关注到这个标准版的信息哈、啊，后续我们也可以持续的来关注。那昨天很多人说了哈、啊，说看完这个价格就突然觉得这车就更香了哈、啊。关于这台车的资讯呢，我们一会儿来跟各位说哈、啊。那接下来先进入到今天的车市头条。
1: 车市头条，
0: 车市头条，我们首先来关注国内新闻哈。9月7号，工业和信息化部印发《信息通信行业发展15规划》，其中提出呢，加快工业互联网规模化应用普及，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智能化发展，还提出拓展智能服务形态，推动新型智能终端产品创新及应用普及，鼓励企事业单位深度参与国际标准活动，到2030年呢，行业赋能水平与全球发展水平进一步提升，信息通信行业现代化呢要迈出坚实步伐，到2035年基本实现信息通信行业现代化奠定坚实基础。9月7号，在2026世界动力电池大会质量强链构筑动力电池产业新生态专题会议上呢，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相关负责人提出哈，当前全球动力电池产业竞争格局深刻调整，技术创新迭代加速，产业供应链呢这个重构趋势明显，要深化质量攻关，突破技术瓶颈，解决一批制约动力电池产业发展卡脖子质量问题哈。那鼓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力度，那采用先进的质量管理方法，确保产品性能稳定可靠，增强产业供应链的出性这个韧性和安全水平，要强化标准引领，筑牢产业根基啊，共建生态体系，协同发展政府、企业、行业、协会、科研机构呢，要各司其职，通过多方合力，构建开放包容、互利共赢的产业新生态啊。我们再来关注法律方面哈。9月7号呢，最高人民法院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关于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哈。这是首部由国家最高审判机构发布的涉人工智能司法裁判规则文件哈。那意见对涉自动驾驶汽车和辅助驾驶功能汽车交通事故的赔偿责任呢，做出了明确。那当前在案件聚焦啊辅助驾驶汽车致损情形哈，这个意见当中也明确了车辆缺陷和驾驶人过错行为结合导致同一损害的，那当事人依据民法典相应条例，同时请求这个驾驶人、生产者、销售者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以支持哈。注意了，刚才说了，车辆缺陷和驾驶人过错行为结合导致同一损害的啊，这个要注意了。那意见呢也提出了对于虚假新闻宣传的相关条例哈，明确了车辆的生产者、销售者对自动驾驶汽车、具备辅助驾驶功能的汽车的自动化等级啊、智能程度、性能、用途等进行虚假或引人误解的宣传，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那消费者依据民法典呢，这个请求车辆生产者、销售者承担民事责任的，人民法院要依法予以支持哈。

我们再来关注啊，近日呢，江苏省召开今年第九届政企恳谈会，围绕推动做大做强汽车产业，塑造产业竞争优势，听取相关企业的意见建议。那会议指出呢，要统筹扩大国内消费和拓展海外出口，支持创新营销模式，丰富促销场景，激活终端消费者潜力。那鼓励整车和零部件企业呢，拓宽出口渠道，统筹推进充电桩、换电站、训练场、公共测试中心等基础设施布局建设，后者产业 发展良好生态，引导行业理性竞争，良性发展。聚力打造江苏制造，这个智是智，智慧的智，公共品牌，促进汽车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升级。 国际方面， 我们来关注9月7号 丰田方面 表示计划到2030财年将非汽车销售业务利润提升 40% 同时呢，丰田计划到2030年将日本国内二手车年销量从当前的 35万辆 提升到 55万辆。 企业方面，我们来关注 问界，最近呢，针对网络上有关问界 M6 某车型预制车、穿越车等等的传闻，问界方面发文回复了，通过对车辆识别代号查证，这个车辆的实际制造年月是 2026年7月， 相关自媒体账号所发布或转载的车辆名牌信息， 那通过P图或 AI 生成， 它是虚假信息，由此而产生的公司生产预制车、穿越车的说法呢，是纯属谣言。那公司表示呢，网络不是法外之地，目前已经保留证据向公安机关报案了。这个你可以有自己的看法、见解、意见、建议，但是你不能造

哦，摇晃。我们再来关注这个9月7号呢，雷军宣布小米汽车累计交付量超过80万辆啊！最近听说这个下沉市场，小米好像卖得很好啊。然后呢，我们再来关注哈，这个同样在昨天曾为造车新势力四小龙之一的威马汽车，各位有多久没听过这个名字了？再度现身资产拍卖平台哈，这个阿里司法拍卖平台显示呢，威马新能源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名下8辆库存车近日完成拍卖了，啊，这个起拍价格还很正常，20万啊，但你别说别的，就是至少它是结合这个车价来判断的，但是最终成交价啊，平均每辆车25000。那你要说25000买来节省点开，倒也不是不太行啊。我们再来关注啊，这个最近呢，中国证监会国际合作司发布关于无锡车联天下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境外发行上市及境内未上市股份全流通备案通知书啊。公司呢，拟发行不超过8263500股境外上市普通股，并在香港联合交易所上市。那公司39名股东呢，拟将所持合计33637000多份的股净啊，这个转化为境外上市股，并在香港联合交易所上市流通啊，一份股份股权的内容。微信平台有朋友问说，这个小米鹏程上了之后，对于小米预期的二手车价格会不会有影响？这东一榔头西一棒子，这俩虽然说都是同一家的，这不可能有影响啊。这个一会儿我们也来问问临品无实，但是它本身就不是一个产品线啊。你要是说预期又出新车型了，或者完全更新了，对于现款车型的二手车价格，那应该是有影响啊。但是小米价格好像还相对算坚挺的哈。但是你这鹏程跟预期完全就不是一个路数啊，完全是两个独立的产品线，那这个没什么影响哈，我觉得。那至于说预期现在价格什么情况，这个我们一会儿可以咨询一下临品无实了哈。

0: 新车、二手，帮你挑得明白；养护、维权，替你扛得痛快。福州车主最懂你的车管家，养车用车雷达满格在线，畅行876，一凡说车，出发就听我。
1: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哈，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凡说车，各位好，我是宋晨。接下来各位在二手车方面有任何问题的，可以持续的来留言哈，不管是想了解的还是想评估的，那信息一定要尽可能全面一点。要评估二手车的，可以把您详细的车辆配置、品牌、公里数、年限、使用情况啊都留过来。有些朋友呢就单纯说一车型哈，你这啥也不知道，这肯定不太能给到一个精准的价格哈。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平台，还有朋友在问这个小米的事情，我们来请进林明公司。林明公司你好。
2: 大家好。
1: 微信平台刚才有位朋友哈，小杰，他说这个小米的鹏程昨天发布了，然后会不会对小米预期的二手车价格有影响？最近自己在看这个预期，如果说10000公里以内的，现在大概什么价格？这刚才我就说了，这不可能有影响吧，这不是一回事吧？
2: 车子完全不一样。
1: 对呀、啊，就你不能看它是一个品牌，那宝马旗下那么多车型呢，那这个预期现在二手市场在福州大概什么行情呢？他说10000公里左右。
2: 小米预期，这个应该是在10000公里左右的，25左右。
1: 25左右，因为小米选配也比较多，是不是这个还得看具体配置和颜色还有区别？
2: 是。
1: 那这个福州小米预期现在二手车流通的多吗？
2: 福州的话不多。
1: 哦，可能本身就是车辆保有量也不大，然后它流通率也不高了。
2: 是，
1: 明白了。然后刚才还有朋友哈，他说也想问一下林明无师，对于这个小米鹏程的20万的价格怎么看？会不会对其他的同级别甚至二手车产生影响？这个对二手车会有影响吗？
2: 会有影响，
1: 就太卷了是吧？
2: 是。
1: 哎，那这么说的话，假设今天我拿20万的价格我去买二手车，我想跟他对标同级别的理想的 L6， 是不是就绰绰有余了？这个20万，
2: 没错。
1: 那其他的呢？比如说像问界的 M6 啊，或者像其他智己什么的，是不是可能在二手车市场上都会受到影响了？
2: 肯定的。
1: 明白了哈。我们再来看一下微信平台，有朋友说有一个21年的高尔夫，然后是黑色的1.6自动版，到现在呢97000多公里。然后这个车呢之前出过一次保险，修了前框架水箱。他说这个现在还能卖多少钱？
2: 21年的，
1: 9万多公里，
2: 1.6万。
1: 对，他说是自动的，21年二一款的，好，应该是不是当时都是1.6的？
2: 21年1.6的，这个应该是在4万5左右。
1: 4万5左右，但是这个他说修了框架水箱，这个就得具体情况来分析了吧？
2: 是。
1: 明白。微信平台还有一位朋友哈，他说也想了解一下，目前新势力的这些电车在二手市场，哪台或者哪个品牌算保值度还比较高的呢？
2: 特斯拉。
1: 应该说除了特斯拉之外，其他的可能都不是特别保值吧。
2: 没错。
1: 明白哈。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有朋友想问一下林明公司，不知道您了解不了解

0: 而且新出的这个路虎八，哦，他说的应该是神行者八吧？他说想问一下这个车怎么样？
1: 要看一下他有没有改。
0: 嗯，
1: 就是如果按之前的话，这种车就是接受度不是那么高，
0: 因为它好像有点太小众了，放在今天来看。
1: 是。
0: 嗯。那这类车如果是去买新车的话，是不是就会面临两个问题？第一个，确确实实它小毛病相对会多一点；第二个就是买了之后你不能上网，一上网你看二手车价格就难受了。
1: 没错，这个是贬值率是一个。
0: 嗯，那
1: 还有一个就是
0: 其他还有
1: 什么？
0: 那其他还有什么得好好考虑的吗？
1: 一个是贬值率吧，
0: 嗯，
1: 还有一个就是。公里数这一块，
0: 嗯，
1: 不要跑太多。
0: 哦，明白明白，好嘞，明白了。感谢林明公司为我们解答的几个问题，我们明天再见，拜拜。
1: 嗯，拜拜。
0: 嗯，你看哈，就说到这个刚才二手车的价格的问题，刚才我就说了，你这完全两回事儿，这就跟今天宝马发布了个新三系啊，然后你问我，你说这五系二手车价格会不会有调整？那肯定不是一回事了哈。但是确实，昨天我看网上很多人，包括评论区有一些一看应该这个表达方式啊，说的一些内容，可能就是汽车行业的从业者都提到了，说小米这个20万的定价啊，确实让友商猝不及防啊。但是不管价格怎么样哈，我觉得有需求的才是真的哈。我也看到有些朋友说，哎呀，这个出了之后啊，我要去订。嗯，咱不管是真的假的哈，反正我觉得现在这个行情呢，不管是买什么，只要是大件儿哈，我觉得怎么说呢，只要超过5万块钱吧，啊，或者说超过2万块钱啊，超过2万块钱，你都得好好考虑考虑。就一件事儿，你用不用得着啊？你有没有用？你包括这两天这个手机是不是又要出新的了？华为啊，小米。包括这个接下来的苹果都要出新的了，很多人就开始说要换手机这事儿。我觉得能用的话，没必要硬换吧，是不是？那接下来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最近的销量哈，我们一会儿再说小米这车的具体的事情哈。那八月份呢，这个全国乘用车市场依旧处于暑期销售的一个淡季，不过比七月来看是明显有改善的哈。那尤其八月最后一周的表现还是比较亮眼的。我们先来关注这个八月新势力和品牌的销量哈。首先第一名依旧是领跑啊，这个遥遥领先啊，这领跑最近这个销量势头还是比较猛的。那八月呢，领跑的销量是103129辆，当然它这是全球销量哈，那同比变化了80.7%。那第二名、第三名分别是长安起源的45885辆和鸿蒙智行的42101辆。那之后呢，这个分别是方程豹、小鹏、理想、极客啊、埃安浩博、小米、深蓝啊、蔚来、腾势。那后面呢就是蓝图、欧拉、乐道、阿维塔、华境、萤火虫和仰望了啊。这个仰望不能说垫底儿，只能说它价格太贵啊。这个领跑呢，应该说从去年开始哈，真的就是增长势能还是很突出的啊。这个你像到今年，我记得年初当时有一个数据说单月销量就在3万左右，然后到现在连续2个月销量破10万。那当然它这全球销量，但不管怎么说，它车卖出去了哈。尤其今年这个 A 系列、D 系列啊，包括 C 系列车型的迭代哈，还有这个 B 系站住脚跟了哈。应该说领跑现在这全面开花啊，热销市场，而且呢，它海外业务，我之前看过一份数据哈，好像增长还挺快的。那类似的这种增长方式呢，还有像刚才我们提到的长安起源呐、方程豹啊、小鹏啊，相比七月数据来看呢，这个长安起源包括理想的增长态势都是很突出的哈。那传统品牌方面哈，八月份的销量，第一名比亚迪啊，第二名吉利，第三名哈佛。那后面呢，就是大家都非常熟悉的，同样也是这个燃油车的一些代表哈，像长安啊、广汽丰田啊、捷途、五菱银标啊、广汽传祺、上汽大通。那上汽大通它应该是商用车啊偏多哈，包括坦克、领克、东本、广本，还有魏牌哈，这个大众安徽啊，大众安徽就是这个宇众哈，宇众。八月份车企的销量哈，那比亚迪肯定就是排第一了。然后

是上汽、奇瑞、吉利、长安、长城哈。那应该说呢，这个七八月份啊，市场啊车市是相对平稳的啊。那这也给九月的一个增量奠定了基础哈。你看最近这车市不都动起来了吗？啊，那从八月份市场来看呢，新能源市场还是拉动整个增长的一个相对核心的动力哈。而且海外市场也成了车企突破瓶颈啊、扩容增量的一个关键赛道。越来越多的车企它选择走出去哈，通过这个方式吧，去促进他们全年目标的一个达成。这个到九月份了，新车密集上市，销量快速增长哈，这个我们也拭目以待，看看接下来会有哪些好车型啊，以及好价格和各位见面了哈。

0: 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低价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2: 权威通行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抢先一步关注路况时间了。

0: 来到了10:31，我们来关注路面上的最新通行哈。目前这个点位呢，西二环之前的缓行是有所缓解的，不过应该是堆积了一些车流哈，此刻还在排队，各位走到这边咱们要注意了。除此之外呢，其他一些路段此刻都已经恢复到了正常有序通行，各位在路上咱们就近选择就好。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车不只是四个轮子，是方向，是节奏，是路上那一点自己的空间。懂它的人知道油门踩下去的分寸，懂你的人知道你想去哪里。从引擎声里听故事，在后视镜里看风景，一辆车，一种活法，畅行876，一凡说车，出发，就听我。
0: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时间来到了10:32，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凡说车，各位好，我是宋晨。接下来我们来关注新车哈。这个小米啊，虽然刚才说了半天，但还是得再说两句的啊。这次，正式上市了哈。那 N70 啊，这个两款，一个是 N70 Pro， 售价是209,900；一个是 N70 的 Max， 239,900哈。那这俩车怎么选呢？其实我觉得，首先当然看预算哈。尤其现在买车，各位千万记得不要硬上啊！有些人说，哎呀，再多掏两三万，你再掏，你不定买到什么车了都。那越往上越没边儿。

你要说这俩车怎么选呢？就两个版本哈。其实我觉得我们在考虑预算，不考虑预算那都不用说了哈，爱买啥买啥。在考虑预算的情况下呢，我是觉得这两个版本当中哈，Pro 其实算是比较有性价比的哈。

因为你说这俩车，首先我们说从裸车上大概就差了，应该是差了3万吧，我记得。那这时候呢，我们就得考虑这3万块钱你到底能够得到什么了哈。你首先呢 ，Max 跟 Pro 相比比较大的区别哈，我印象当中的一个是电池，Max 我记得应该是76千瓦时的3元锂电池，然后纯电续航好像在500多，那 Pro 呢是52左右的磷酸铁锂，那纯电续航在300多，首先续航不一样啊。然后呢 ，Max 双电机4驱，前双叉臂后多连杆，Pro 呢是单电机前驱啊，这个前双叉臂后多连杆，那其他方面呢倒是没有一个特别大的区别吧啊，我记得好像激光雷达啊，好像激光雷达是不是有区别，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呢，你要是单纯市区代步，其实我觉得这个20的这个就够了哈，那你要不考虑预算，你不考虑预算你买90啊，是不是。那90两个版本啊，至于说这升顶帐篷有没有用，要不要用，我觉得这个就全看个人了。反正我昨天看了半天哈，如果是我，假设今天我就要下定这台车，我肯定是不要顶上那帐篷的哈，因为我觉得至少对于大部分人的用车场景来说，它不是很实用的一个东西。当然我不是否定它，如果说真的是爱玩的啊，爱露营的，或者家里有小朋友，哎，周六周日喜欢近郊远郊的啊，这东西确实挺好玩的，它也很实用哈、啊。包括爱出片的，爱拍照的，但你说我单纯开个车代步的，那我觉得这玩意儿反而我看上去凹就凸起来那么一块，我不是很喜欢啊。那当然这是个人审美的问题了。那我们还是先说回这个70哈，你说70的竞争对手，其实刚才我

们在评估环节也提到了，你像这个理想 L6 和问界 M6 哈，那鹏程的70呢，在价格、空间、续航、配置等等方面，它都是有一定优势的啊，就看它能不能加速获得这个年轻群体

小米 N70 这次定价挺狠啊，它的这个竞争对手呢，应该说覆盖了20到25万的大五座 SUV 车型，它全给涵盖进去了。你包括刚才我们提到的那几台车之外的，你像小鹏的 G9 啊，乐道的这个 L80 啊，包括海狮08啊，虽然定位甚至动力什么的都不太一样，但是价格有重叠，你就不得不把它考虑进去啊。就不得不说哈，小米的产品呢，其实一直以来都还挺厉害的。当然，厉害的点有很多原因。一方面呢，它本身有流量，对吧？你说雷总的多大流量啊，是不是？还有呢，就是这个滑轨啊。昨天看有人测评小米，就是这个类似于反向宣传嘛，一上车说你看这空间这么小，然后结果旁边摄像老师说你是不是没调滑轨呀？你调到最前面了吧？结果往后一拉啊，平常我们不是测量后排空间说几拳距离吗？这博主一拳两拳三拳到最后七拳距离，我看这博主体格快跟我差不多啊，这空间表现很大。甚至有人就说了，说小米后排这个纸巾盒放的这个位置都是恰到好处啊。就是它的一些巧思的设计给这个市场带来了一些稀缺性哈、啊。你包括这个 N90 也一样， N90 这个为什么说它有话题，就这升顶帐篷那流量它都老高了。它这个升顶帐篷是在车顶加高了100毫米，就10厘米，然后它是有一个电动的原装的哈、啊。这个人家说了啊，年检不需要拆掉哈、啊，人是工信部背过案的，原装的这个升顶啊，26秒完成电动开闭啊，升顶高度2872啊，2872毫米哈、啊。但这个东西呢，就像我刚才说的，它的实用性啊有没有？你要说实用，我不觉得这东西它有多实用啊，我想象不到在用车场景当中它能起到一个什么作用。但是如果说可玩性和趣味性，那它确实有。尤其我们刚才说了，对于一些年轻人或者家里有宝宝的啊，喜欢近郊游、喜欢露营的，哎，那它就确实很好玩了哈。而且呢，我之前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就前一两个月的时候，我就想一个问题哈、啊，你说我这体格子啊，后来我一看啊，承重200公斤，或者叫最大承重200公斤啊，里边还有这个三折叠床和空调出风口哈、啊，所以说它的可玩性很高。那这个 N90 它就没有去像现在市面上的这个九系产品啊这种传统路数去走了啊，灵活空间布局和这个升顶版来吸引客户啊，这个价格对比同级别，那应该说也是很有优势的哈、啊，符合大家一开始的一个期待，所以说我现在就比较关注接下来它的这个销售数据了哈。

0: 畅行八七六，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今天我们来说一说新款理想 Mega。 这款车主要针对细节进行了调整，前包围、进气口外围增设装饰套件，两侧的远近光灯组和通风开口造型也有细小变化。车身侧面，新车将搭载全新的丙型轮圈，同时换装半隐藏式门把手设计，并增加电吸门带防夹。车尾针对后窗玻璃、车尾灯组以及后包围造型进行了小幅调整，另外还新增了侧向、后向固态激光雷达，激光雷达总数由一颗升级为四颗。内饰方面，新车将会配备29英寸一体式中控加副驾连屏设计，方向盘取消了液晶屏，二排控制屏尺寸进一步加大。此外，新车将会换装双纵向天窗设计，中间的横梁上匹配 Home Light， 支持根据不同使用场景便捷切换亮度以及星河档。其他细节变化还有座椅采用了菱形格纹设计，后排小桌板尺寸更大，头枕增加 Home 刺绣，第三排座椅新增通风功能等等。另外，第二排依旧配备零重力座椅，并可180度旋转。动力方面，新车前电机最大功率155千瓦，参数保持不变；后电机最大功率由245千瓦提升至258千瓦，整车综合最大功率由400千瓦提升至413千瓦。续航方面，新车搭载宁德时代108千瓦时三元锂电池包，电池包容量优化升级，纯电续航里程710公里。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

0: 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车辆垂直或斜列式违法停车，将会压缩道路通行空间，影响正常行驶车辆的视野，增加交通事故和拥堵风险。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2: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3: 西林纳伊高的薛定谔的雨，氛围感清冷细腻，把悬而未决、没有标准答案的心事化作一场未落的雨，温柔唱出情绪里不确定的浪漫与释然。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西林纳伊高，薛定谔的雨。

0: 新车、二手，帮你挑得明白；养护、维权，替你扛得痛快。福州车主最懂你的车管家，养车用车雷达满格在线，畅行876，一凡说车，出发就听我。
1: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凡说车，各位好，我是宋晨。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新车啊，这个我们来关注方盒子啊，好久没说了。方程豹泰9这车热度也很高啊，它在成都车展亮相之后呢，泰系列的第四款车据说已经开始测试了哈。最近呢，网络上曝光了泰6的一个谍照哈，那虽然说伪装特别厚，但是大体上也能看出个简单的造型来哈，尺寸呢看上去也是挺大的哈。那应该说灯组方面是有一个全新的设计哈，那长方形的大灯组下部是转向了 L 型哈，然后呢中网是隐藏式的，那车顶呢不用说了，这激光雷达还挺大的哈。那侧面传统门把手哈，有一个相对硬朗的腰线的感觉是直接贯穿过去了哈。那估计是一款大五座的 SUV，比泰7尺寸小，那价格呢应该在泰3和泰7之间哈。那之前呢方程豹方面其实表示哈，说他们的产品不会和市场上其他产品形成同质化竞争啊，款款都是开创啊，长期目标呢就是他们一直在做的一件事，去用技术来实现个性的平权哈，能感受到这个产品带给用户的一个不同的体验哈。确实目前这几款方程豹的产品我觉得做的也还是不错的哈。所以说这车可以期待一下，然后不用期待的也来了哈。那同样在昨天啊，有一款车也上市了，但是好像因为小米和昨天几台手机的热度啊，关注度我在网上我都没怎么刷到。我还是今天早起来，我专门去搜这个车市资讯的时候啊，我在短视频平台上我搜的时候，我才发现哈，宝马 X3 啊，全新 X3 27款的，昨天也上市了。那售价呢，31到39哈，一共三款车型，那和现款车型售价保持一致哈。那主要是配置有一个调整哈。外观方面呢，依旧是现款的一个设计哈。那这个不能说好不好哈，我确实最近总听到包括身边那些宝马车主在讨论宝马现在的一个设计，这个我觉得审美这东西还是千人千面哈。内饰方面呢，依旧是现款设计，全新增配了这个前排座椅通风和副驾的腰撑哈，那也增配了后排的座椅加热啊，这个尺寸加大啊，材质呢也调了一些软硬的舒适度，而且呢还搭载了一个基于云端的大语言模型的一个宝马的智能助理哈。动力方面呢，依旧是 2.0 高低功率两种哈，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大变化，而且呢还用到了这个第9代横向动力管理系统哈，就是智能扭矩分配。

前轮倾角增加了19%哈，那执行稳过弯哈，就是过弯的操控呢肯定是更好了。所以说，你说宝马 X3 这次它本身变化不大哈，我们单纯说车它是不是一台好产品呢？我觉得它依旧是一台好产品，但是没办法，昨天的车热度太高了。然后呢，还有一台车，最近呢也有人在讨论哈，就是这个日产的 NX7， 这车呢据说在四季度，好像我看有人说应该在11月底、12月份跟各位见面哈。这车之前在工信部已经申报了哈。那日产的 NX8 呢是侧重于家庭体验，那 NX7 呢就是五座布局啊，注重年轻人的用车感受了哈。那外观方面呢，整体偏向于运动哈。那轴距呢是2815啊，这个是申报数据。那看上去呢，相对是比 NX8 紧凑一些的。辅助驾驶方面呢，这个激光雷达支持城市的 NOA 啊，然后。动力方面呢，之前的申报数据，因为现在数据很有限哈，只能看到一些申报数据。1.5 发动机啊 ，1.5 升的发动机加电机组成的一个插混哈。那发动机最大功率73，电机最大功率170，用到了40.95的一个磷酸铁锂的宁德时代的电池哈。那纯电续航225啊，还有一个220的版本。那日产呢，其实今年动作也是挺多的啊，产品。好不好？我觉得还是可圈可点的，怎奈何啊？其他有些产品、有些品牌热度太高了，所以说各位要买车的，其实我觉得真的要多听、多看、多感受、多听啊，多听一听网上身边人的一些体验，多看啊，你一定得走到店里实际的去感受，尤其是这个做工和质感啊，那到最后肯定是要开了。你说你这车你不试驾，你怎么知道个一二三的，对不对？好了，各位，时间的关系，今天的一凡说车就先和各位聊到这儿了。稍后的警民直通车，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

0: 十五。
1: 近期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2: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1: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2: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1: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2: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
1: 双重守护，无惧恶劣风雨。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4: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自

0: 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1: 各位好，抢先一步听路况，我们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环线路段在省立医院门前东大路这一段哈，想要往这个三方气象的方向来开，已经是排起了长队缓行。再来关注一下目前整个的通行

0: 我们来看看三环橘园洲往浦上方向有一辆货车的货物掉落了，停在最右侧车道啊。橘园洲往浦上的方向停在最右侧车道，需要各位注意避让。这是感谢339号探路者提供的即时路况信息。最好能再补充一下，橘园洲往浦上的方向这一段还是挺长的啊，具体有没有说明一下是在哪一个路段呢？这一段你看从橘园洲到浦上。好，再来看一看其他的缓行路段，在东二环连攀高架桥一段呢，往这个鳌峰大桥的方向也有一段缓行。更多路面通行情况，您可以及时反馈876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4: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876整点资讯。
0: 各位好，我是 Echo， 一起来刷新资讯。新中国首条通江达海的大运河平陆运河将于9月16日建成通航。平陆运河全长134.2公里，北起南宁衡州市平塘江口，南经青州灵山县陆屋镇，沿清江直通北部湾。最高人民法院7日发布关于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聚焦 AI 换脸、大数据杀熟、自动驾驶等问题，明确相应裁判规则，厘清行为边界和法律责任。7日，国家药监局发布药品抽检报告显示，武汉诺安药业、甄士明、江西药业等13家企业生产的30批次产品药品不符合规定，已对相关企业和单位采取暂停销售、使用、召回等风险控制措施。7日，常州星宇车灯股份有限公司就解聘应届大学生毕业生一事发布情况通报，包括总经理在内的4名管理人员被处理，目前被解聘的107名同学中71人已入职新单位。北京时间9月8日，在2026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单第4轮比赛中，郑钦文在首盘0-5落后的情况下，连胜7局完成大逆转，最终以7-5、6-3淘汰。前赛会冠军8号种子斯瓦泰克晋级到女单8强，祝贺他。
5: 车窗抛物是一个小动作，但其潜在的危害却非常大，
6: 会分散驾驶人的注意力，增加误碰方向盘的几率，
7: 会增加防卫功能的工作量，并对他们的安全构成威胁。
8: 抛出的硬质物品在风速和加速度的作用下，可能会飞到后车的前挡玻璃上，使后方车辆驾驶人处于盲驾的状态。
9: 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我们应该
10: 车内配备垃圾袋和垃圾桶，
7: 与前车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以减少因前车抛物而引发的突发状况。
8: 从自身做起，拒绝车窗抛物，共同维护良好的交通环境和城市文明。
1: 在福州，总有一些身影平凡却闪耀，他们是福州好人，是我们身边的道德模范。
11: 我经常自己说，公益也是我事业的一部分，只要我活着，我就会把这个队伍带好走下去。
12: 静安荣姐谢慧荣30年热心公益，组建4000余人志愿团队，护河助学暖人心，彰显助人为乐，
13: 让每个人生活都过得比较好，
14: 这是我的理想啊。
1: 罗源长者食堂负责人张维。

0: 燕，71岁，仍每天清晨5点采购，风雨无阻为老人送餐，用坚守传递勤俭节约，无私奉献。
1: 今后我还会尽我的全力，维护这边海滩安全与和谐。
2: 还有长乐海边最美逆行者谢孔之，10余年救起10余名溺水者，以生命守护生命。
3: 我说要感谢这些孩子，我是被他们疗愈的那一个，就是因为他们的存在，让我见证了我自己的价值。
0: 更有张秀丽为星星的孩子开爱心饺子店，用创造与奋斗点亮特殊家庭的希望。
2: 平凡铸就伟大，好人就在身边。让我们崇德向善，见贤思齐，
0: 让文明新风浸润有福之州，让榜样力量照亮你我前行。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警民直通车。
5: 交通不只是每天上下班的车水马龙，而是如何在安全的前提下提升效率。
6: 管理也不是一蹴而就，更需要直面问题，一针见血。
5: 交通管理方式的变革不单单是自上而下，
6: 形成更好的交通氛围也需要自下而上形成共识。
5: 沟通警民，连接你我，打通城市交通任督二脉。
6: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畅行876
5: 警民直通车。
7: 上午好，朋友们，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警民直通车，我是 Echo。 来赶紧关注一下哈，此时此刻在南三环从菊园洲往浦上方向快到菊园洲大桥位置，可能是从淮安过来快到菊园洲大桥大概前方100米左右啊，有一辆车子停在最右侧车道，货物掉落哈。目前呢350号探路者提醒大家，他没有放置警示牌，这个驾驶员包括车上的人员还在路上捡东西。哎呦，拍来的照片啊，感谢大家让我可以看清楚，这是一辆有后斗的这个车子哈，然后呢它的货物散落在整个的中间车道和右侧车道，也就是说这样停在这边的车子占用了2个车道。大家如果从淮安大桥往菊园洲大桥方向来开啊，快到菊园洲大桥就可以看到有这样一辆车了。因为目前呢三环的车辆相对比较少的，大家速度可能都比较快，尽量的不要选择右侧和中间车道，你到临了了可能各位需要急刹车一下子啊。听到我们节目的朋友提前安全变道到左侧。如果说这一辆货车应该是后斗车的这个驾驶员听到我们的节目，先赶紧在车子后方150米的位置立起三角警示牌，提醒后车你的车辆发生了事故啊，发生了一些状况，掉在路上的东西暂时先不要去捡了啊，暂时先不要去捡了。这个人员没有任何的防护，你立完三角警示牌之后，确保安全的前提下，看一看有没有什么更安全的措施，咱们再来处理这个货物的情况，好不好？也希望途经淮安大桥往菊园洲大桥方向快到菊园洲大桥大概前方100米吧，目测过去哈，可能100米的位置有一辆后斗车满载货物啊，停在那边最右侧车道，因为它的货物散落在满地，中间和右侧车道都有，提醒大家提前安全的变道到左侧车道。也非常感谢350号探路者以及339号探路者给我们提供的及时路况信息。更多路面上的情况也拜托给我们的车友和探路者，您发现哪一段哈有一些突发状况，随时跟我们876取得联系，我们也会把这个情况分享给更多的车友。同时呢这个情况因为不知道他此时此刻哈到底是车子故障了还只是单纯的散落东西了，这个情况也希望大家提前注意安全吧。

好，说完路况，我们回到节目当中啊。今天首先跟大家讲到的这个事情呢，是方便大家的。我们福州有95家景一游的便民网点，驾驶证业务呢可以就近办理了。当然了，这些网点都覆盖各个县。

市区主要街道、乡镇，驾驶证换证呢，很多项业务在家门口就可以办理啊。先跟大家来说一说锦衣邮是什么。锦是警察的锦，医是医生的医，邮是邮政的邮啊。这个呢是公安交警部门会同邮政、医疗等部门联合打造的一个便民服务点，广大市民在网点里可以完成体检、拍照、信息采集、业务受理，一站式办理，现场配备工作人员全程引导，群众进门一次就可以办完整套业务，不用多头跑。有三大亮点啊，解决大家的办证难题。亮点一呢，就是就近办网点多，你要想想邮政的点，对吗？都不用多说，而且全市布局了95处的网点，县市区的街道啊、乡镇都有覆盖。亮点二呢，就是抽空办，时间活，绝大多数的网点周六周日都是正常对外开放的，有一部分的网点呢，工作日的中午都不休息，午休时段也可以前往办理业务。哎呀，这个真的太棒了。对于很多工作一族啊，可能就中午那一点点时间啊，如果去其他的一些窗口，可能窗口也已经休息了，又或者呢路途遥远的话呢，自己吃饭就顾不上了，急急忙忙赶过去啊，不一定能够办理的完一些业务。那这个锦衣邮呢，工作日中午不休息，这真的是解决了广大工薪阶层啊，中午这个时间可以利用起来去办理驾驶证业务的。亮点三呢，就是无邮办，无邮办哈，有人导办，每个网点都配备了专职的导办人员，全程陪同指引，像老年驾驶人前来办理的，工作人员也可以手把手的协助操作。哎，我觉得这个也特别的人性化啊，像我的父亲70多了，可能呢，对于很多的一些需要手机操作呀，包括一些流程啊，就是线上线下结合来办理的一些手续，根本都不太会的。哎，这个工作人员也能够帮助老年人来解决这个换证的问题啊。办理前须知的一些信息，还是要提醒大家的。首先呢，就是要携带相应的材料。本人的有效身份证明的原件啊，基本上我们带的都是身份证了，对不对？身份证在手啊，心里什么都不愁，对吧？就有底儿了。第二个呢，就是机动车驾驶证的原件啊，支持容缺受理，电子驾证也可以使用。哎，这个就更方便啊。还有就是以下人群网点暂不支持办理体检，有哪些人员呢？你看，色弱人员。还有就是肢体残疾人员、 C5 残疾人专用驾驶证持有人，色弱肢体残疾驾驶人呢，需要前往交管12123 APP 查询的合规医疗机构完成体检啊，你要找到相应的合规的医疗机构啊，才能够体检。 C5 驾驶证呢，像右下肢、双下肢残疾人员体检，可到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福州市第二医院。单眼视力障碍、上肢残疾的人员可以到附一、市一、市二医院进行体检。好，说到这个部分，接下来就是属于我的父母，包括呢年龄偏大一些的人群了。70周岁以上的驾驶人需要特别提醒的，就是换证之前需要先完成记忆力、判断力、反应力3力的测试，测试合格之后呢，再前往锦衣邮的网点，避免白跑一趟。三种方式可以就近查到网点。说，哎，那我怎么知道这个网点离我家到底有多远呢？或者离我上班工作的地方有多远呢？第一种方式非常简单，交管12123的 APP 首页左下角线下网点，你直接搜索锦衣邮，警察的警，医生的医，邮政的邮，按距离排序直接导航就行了。那我家非常非常近，就有一个100米的这个网点啊。第二个呢，就是高德百度地图直接搜索锦衣邮这3个字，搜索附近网点，导航前往就行了。第三个呢，就是合格标微信小程序啊，进入到小程序，找到锦衣邮服务模块进行查询。所以这3个呢，也都是

0: 非常方便的方式哈，交管1123的手机 app， 还有就是高德百度地图，很多朋友呢地图里面直接搜，这谁都有的吧，手机里就有啊。第三个呢，就是合格标的微信小程序，只要有微信的小程序里直接找锦衣游也很方便。具体的办理流程也跟大家来说一下哈，网点现场完成体检、拍照、业务受理，新的驾驶证呢，直接邮政速递寄到家啊，不需要二次到场取证，不要再跑一趟了。受理之后呢，一般72小时之内就能够寄达，整套业务的办理时长大约是10到15分钟，是不是非常方便啊？到底有哪些业务可以办理呢？跟大家也详细来说一说。一个是期满换证，第二个转入驾驶证，第三损毁换证，第四达到规定年龄换证，第五自愿降低准驾车型换证啊，因为身体条件变化降低准驾车型换证，驾驶证遗失补证啊，这些都是可以的。那具体的业务呢，以网点现场公示为准。还要提醒大家哈，就是驾驶证期满换证呢，请提前处理完毕名下所有的交通违法，并且缴清罚款，否则是没有办法办理的哦，这个很重要啊。有一些人哎，我驾驶证期满换证了啊，我就直接去换证了，但是一看哎呦还有一些违法没有处理，这是不行的啊。
1: 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畅行876的车友们专属购车福利来喽！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媒体背书更靠谱，家用、营运、企业集采都能定，上门试驾一对一服务超贴心，试驾礼、订车礼、媒体补贴全都有。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马上报名。
1: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交通不只是每天上下班的车水马龙，而是如何在安全的前提下提升效率。
3: 管理也不是一蹴而就，更需要直面问题，一针见血。
1: 交通管理方式的变革不单单是自上而下，
3: 形成更好的交通氛围也需要自下而上形成共识。
1: 沟通警民，连接你我，打通城市交通任督二脉。
3: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畅行876，
1: 警民直通车。
0: 好，广告之后继续回到锦明直通车的节目当中哈，再一次提醒大家啊，此时此刻在三环从淮安大桥往菊园洲方向快到菊园洲大桥的位置，有一辆货车啊停在右侧车道，它货物散落了啊，不知道此时此刻这个货车还有没有停在那边呢？途经的车友们，我们的探路者啊，知道最新的情况也可以及时发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来。搜索添加关注一下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语音、文字、图片、视频的消息都可以直接发送过来了。啊，今天节目一开始呢，就有朋友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好物啊，今天的好物哇，真的是很有潮流标杆的感觉，是什么呢？就是鬼冢虎家的经典复古的休闲鞋。说到这个品牌啊，可能就是大家对于它的品牌虎家说的比较多，虎家它全名呢就是鬼冢虎啊，就是街上那些追求潮流的人，可能他脚上穿的这个双带虎爪纹的这个鞋子啊，这就是鬼冢虎家的经典复古休闲鞋了。官网一双要1050，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呢只要359一双，平时官网你只能买一双，现在呢你能够以原单买一双的价格带走三双，限量100双啊，售完不补货了啊，包括可以给自己买，可以给你家里人买，先生太太啊都可以买，包括像潮流一点的爸爸妈妈啊，像我们的爸爸妈妈给他们穿也挺好的，他这个鞋子穿上去挺舒服的，你要出门去运动啊、散步啊、跑步啊什么都行啊。他这个经典复古鞋里的潮流标杆标志性的就是他的虎抓纹，一眼就能认出来，辨识度那是拉满的，不少明星出街私服啊都在

穿，不管是什么机场啊，还有就是日常街拍呀，它的出镜率是相当高的，你穿上了妥妥的明星同款，对吧？我们给大家准备的是皮革款和帆布款。皮革的表面呢是细腻的荔枝纹路，质感更高级，耐脏好打理。那帆布款呢，透气性会更好一些，而且是无鞋带款的设计，穿脱非常方便。所以为什么会可以给爸爸妈妈买？像我爸爸妈妈呢，就是那种希望非常简单，不要绑鞋带的，直接一穿就出门的啊。包括像带娃的妈妈，对不对？这多合适啊，都不用系鞋带的，妥妥的懒人专属啊。这两款也是各有特色，大休闲裤啊、半身裙啊、运动裤啊都好看，而且穿上呢显得脚瘦显腿长，不管是日常通勤、逛街约会还是旅游出门，穿它都合适，舒适轻便，走路不累。哎呀，说这个鬼冢虎家的这个鞋子哈，我真的一定要给我父母买一双。为什么呢？他们自己会去看啊，就是推荐的那些老人鞋，某件的啊，某什么品牌的，那一双也不便宜呢，那一双也得三四百呢，那还没有这个鬼冢虎家这么大牌，对吧？人家这个这么多年的，这也潮流也时尚也好看啊。男女同款鞋码呢，从36到44全覆盖哈，原价官网一双要1050，现在我们876给大家争取到福利，今天只要359，有米白蓝、牛油果绿等十几种热门的配色全都有啊，每款颜色都好看。那如果说是脚瘦啊，脚瘦那就正常拍，如果是脚胖的朋友就拍大一码啊。这是奥莱仓直发的，品质有保障，限量福利，每款颜色都只有100双，奥莱清仓就这一批，卖完就不补货了啊。也不是咱们不想多卖，是真的没有货。大家直接在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好物，回复好物就可以了。现在呢，我们商城实付满499元以上，随单即赠专属优惠券，下次买东西直接立减，多买多送，实付满888元起，满赠好礼疯狂送。有什么呢？海蓝之谜洁面乳啊，雅诗兰黛粉水呀，智颜面霜啊，还有永礼记的蜂蜜呀，轩尼特红酒，中秋好礼，美妆好物与团圆甄选都可以带回家啊！大家直接在我们畅行876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好物就行了啊！金秋选好礼来官方商城更划算。还跟大家说一下啊，我们这个鬼冢虎家的经典复古休闲鞋，一双359元，只要你下单还送你袜子啊，多买更优惠，这个够给力了吧？只要359元哈，359元，十几款的热门颜色可选啊！等一会儿啊，等我下节目的，我要去选两双给我的腹部，我自己有喜欢的，我要买一双。好，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啊，进入歌曲和半点广告之后，再继续回来节目当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
3: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4: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整体的通行是比较良好的。市中心的缓行路段是五四华林路口南北双向等信号灯的车子偏多。另外呢，在东街东大路口省立医院门前这一段哈，还是需要各位多留意心一些，车流量比较密集。更多路面通行情况可以及时反馈876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

0: 路上广电车易共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文明体现在每个人的每一步和每一天，它可能是您驾车时多一份耐心，不抢黄灯，不鸣笛催促，也可能是您乘车时多一份秩序，排队上下，不车窗抛物，它还可能是您行走时多一份警觉，走斑马线，不低头看手机。这些看似微小的文明每一步，日积月累便能构筑起坚不可摧的安全屏障。
1: 礼让是文明风尚中最动人的乐章，它像一场温暖的传递，司机礼让行人，行人回以微笑或挥手致谢，后车谅解前车偶尔的迟缓，前车以规范驾驶表达感谢，这种正向的互动让冰冷的交通规则充满了人性的温暖。当礼让成为一种习惯，安全便会与我们长相厮守。
2: 文明交通，礼行天下，是一种值得你我共同追求和创造的新风尚。
3: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4: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5: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6: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5: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6: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你太过分了！
8: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3: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啊、哦！妈妈抱抱。
9: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4: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9: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0: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3: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11: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2: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3: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2: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3: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4: 谢谢你啊，好孩子。
13: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5: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8: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 在福州，总有一些身影平凡却闪耀，他们是福州好人，是我们身边的道德模范。
16: 我经常自己说，公益也是我事业的一部分，只要我活着，我就会把这个队伍带好走下去。
17: 静安荣姐谢慧荣，30年热心公益，组建4000余人志愿团队，护河助学暖人心，彰显助人为乐，
18: 让每个人生活都过得比较好，
19: 这是我的理想啊。
1: 罗源长者食堂负责人张维燕，71岁，仍每天清晨5点采购，风雨无阻为老人送餐，用坚守传递勤俭节约，无私奉献。
20: 今后我还会尽我的全力维护这边海滩安全与和谐。
17: 还有长乐海边最美逆行者谢孔之，10余年救起10余名溺水者，以生命守护生命。
21: 我说要感谢这些孩子，我是被他们疗愈的那一个，就是因为他们的存在让我见证了我自己的价值。
1: 更有张秀丽为星星的孩子开爱心饺子店，用创造与奋斗点亮特殊家庭的希望。
17: 平凡铸就伟大，好人就在身边，让我们崇德向善，见贤思齐，
1: 让文明新风浸润有福之州，让榜样力量照亮你我前行。
2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济宁直通车。
1: 交通不只是每天上下班的车水马龙，而是如何在安全的前提下提升效率。
23: 管理也不是

0: 蹴而就，更需要直面问题，一针见血。
1: 交通管理方式的变革不单单是自上而下，
0: 形成更好的交通氛围也需要自下而上形成共识。
1: 沟通警民，连接你我，打通城市交通任督二脉。
0: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畅行876
1: 警民直通车。
2: 好的，半点之后继续回到警民直通车的节目当中，我

老师我们介绍了好物，那就是鬼冢虎家啊，鬼冢虎家那边啊，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德训鞋，德训鞋哈，原价是1050，现在只要359，而且您下单一双我们就送一双袜子，还有更多的优惠哈，直接到我们的商城里面去领取就好了啊。哇，好几位朋友都回了好物啊，不知道大家选的什么颜色呢啊，我为这个颜色在纠结啊，我给父母选到底是选皮革的呢还是选帆布的呢，我估计还是得回家先问一问他们，不然的话我是觉得皮革的比较好打理，又怕老人家嫌皮革的不透气啊，对吧，他们又不一定时间很多，那不需要好打理，要穿得舒服，对不对，可能他们想的跟我们不一样，行吧。但是如果说想买这个鬼冢虎家的德训鞋的话，直接在巴西微信公众平台回好物就行了。

好，接下来跟大家说到的哈，是一个让人有点就是特别的讨厌啊，而且呢，特别是在城市快速路上，大家都在规规矩矩排队呢，在应急车道突然有车子窜过去占用应急车道的这种行为啊，因为我自己就是规规矩矩排队的人。那有人呢，包括像上一些大桥，对不对啊？像涓洲大桥啊，啊，包括浦上大桥啊，啊，湾边大桥啊，罗州大桥啊，鳌峰大桥啊等等，对吧？那上桥的时候呢，可能旁边有这个应急车道，画的是实线啊，大家都在规矩排队，但是有人他就是啊，就是压着实线从你旁边呼啸而过。现在哈，福州交警启用了无人机空中巡查、高空抓拍，各类违法无处躲藏，特别是应急车道被非法占用的这种情形，像这种情形堵塞的不只是路面，更是救援的宝贵生机。所以啊，这种行为一个是不耻，另外一个呢，真的就是不仅是啊自己违法了，而且有可能啊害了别人。曝光了一批近期抓拍违法占用应急车道的车辆啊，你这个里呢就典型的跟大家说几辆哈，闽 A0CA18， 闽 A20B5T， 闽 A082ND， 闽 A735FC， 闽 A736VA， 闽 A979LV， 闽 AART12， 闽 AA67373，闽 ADA8851， 闽 ADL9537， 闽 ADQ8953 啊，这些车子如果听到了，哎，有你熟悉的，或者是听着怎么那么耳熟的，这不是好事啊，被我们八七六点名了，你这属于违法占用应急车道啊，被交警给拍了，也曝光了。所以呢，今天在节目当中呢，也提醒广大的驾驶人，引以刚刚我们曝光的这些车牌为戒，不要心存侥幸占用应急车道，生命通道啊，非紧急情况严禁驶入啊，这是要跟大家明确的。有人就说了，到底哪些情况才能够是合法能使用应急车道的呢？你觉得我的情况不紧急，那我自己觉得我很紧急啊，我眼瞅着我上班就要迟到了，那我占用一下应急车道怎么了？我眼瞅着我送孩子，孩子要上学迟到了，那我就占用了一下应急车道，这对于你自个儿来说算紧急，但是对别人来说这算紧急吗？啊，接下来马上就跟大家说一说，到底哪些情况才可以合法使用应急车道。第一，就是执行紧急任务的特种车辆，像警车啊、消防车、救护车、工程救险车执行任务的时候能够合法使用应急车道。第二个就是社会车辆哈，咱们普通的私家车主遇到以下的情形可以临时使用应急车道行驶或者停车，包括像一些营运车辆哈，来听一听。第一，机动车发生故障，需要排除故障继续行驶，存在安全隐患的时候，比如说如果大家开着开着车，突然我的仪表盘里头，或者有些新能源车我的这个大屏幕当中啊，我有一个这个安全报警灯它亮了啊，这个黄闪灯它亮了，或者说有提示一行字幕

0: 了，我在现在如果依然驾驶会存在驾驶的危险，一定要立刻排除啊，才能够上路行驶的，这种是能够合法使用应急车道的。第二种呢，就是车上货物散落泄漏，需要停车处置，或者货车货物啊遗落车道需要清理。你看看今天节目一开始在三环从淮安大桥往这菊园洲大桥方向来开啊，就有350号探路者，包括还有339号探路者说到的，他就停在右侧车道。但是呢，这个驾驶员他有一点没做对是什么呢？你没有立三角警示牌啊，这个是不对的。你要占用这个应急车道，占用最右侧车道，那是没问题的啊啊！但是他也不属于占用应急车道，因为整个就是三个车道，那边不是实线啊啊，所以呢。就是大家一定要注意，先保证自己的安全。你停在应急车道上行啊，该立三角警示牌的时候咱们得立啊。第三种呢，就是发生交通事故等待交警处置的时候，比如说发生追尾了、剐蹭了啊，出现了一些撞护栏或者什么的事故的时候，你车子能挪动的，我停到最右侧的应急车道，这是没问题的。第四个是驾驶人或者车上的乘客突发疾病需要紧急送医救治的时候，这个时候呢，你是可以临时占用应急车道的，也是合法使用啊。然后呢比如说那万一被拍了呢，你去医院有相关的医院的一些单据证明就可以了。第五个呢，就是遇到交通管制事故拥堵，按照现场民警指挥在应急车道通行停靠，这都是没有问题的。我们说啊，就是民警指挥是最优先的，这是 OK 的。这个啊，再来跟大家说一下这个法律的条款是什么呢？咱们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82条第四项，机动车在高速公路上行驶，非紧急情况不得在应急车道行驶或者停车。城市快速路参照该条款管理。那如果说在高速啊，包括城市快速路上，车辆故障事故需要停靠应急车道，请牢记啊，这个高速停车的12字处置口诀啊，是什么呢？啊，做好警示，人员撤离，保证自身安全。啊，高速停车有没有谁知道？我来考一考大家哈。高速停车、城市快速路停车啊，12字口诀是什么？给大家一些时间哈，我们过渡一下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1: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2: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侵占人行道违停将使行人通行受阻，迫使行人走入机动车道，从而增加事故风险。且人行道往往设有盲道，车辆在人行道违停会严重影响视障人群正常出行。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1: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3: 西林纳伊高的薛定谔的雨，氛围感清冷细腻，把悬而未决、没有标准答案的心事化作一场未落的雨，温柔唱出情绪里不确定的浪漫与释然。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西林纳伊高，薛定谔的雨。

0: 之声因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1: 说真的，做完白内障手术之后，那种清晰感真的是做过的朋友都懂。很多长辈总觉得世界灰蒙蒙的，看东西又黄又暗，白天怕太阳晒，晚上走路看不清，连看电视刷手机都得凑很近，还以为是年纪大了正常，其实是白内障在搞鬼。现在的白内障治疗通过去除浑浊的晶状体，植入功能性人工晶状体，不仅解决了白内障，还能解决老花眼、近视、远视、散光的问题，看远看近都清清楚楚，再也不用到处找老花镜、近视镜了。平时买菜遛弯，在家追剧都没有问题，而且恢复也快，轻松解锁清晰晚年，真的太香了。
0: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
2: 每一天我们都在路上，车流如织，人行匆匆，道路是城市的血脉，也是我们共同的舞台。
0: 一个小小的礼让手势，一次耐心的等待，传递的不仅是一种规则，更是一份尊重与温情。当您驾驶车辆在斑马线前轻踩刹车，您让出的不仅是几秒钟的时间，更是一座城市的温暖与安全。那份对生命的敬畏，会通过您的一个微笑传递给匆匆赶路的行人。
2: 当您作为行人遵守信号灯快步通过，您回报的不仅是一份效率，更是对驾驶员的体谅。这简单的一让一过，瞬间便绘就了一幅和谐的画面。
0: 路怒症的鸣笛解决不了问题，抢道加塞的精明最终耽误的是所有人的时间。当我们把礼让作为出行的座右铭，道路便会从竞技场回归为通行道。
2: 文明交通，礼行天下，让我们都用文明举止去影响身边的人。
3: 我们为什么要旅行？
4: 那些耳边听了千百遍的故事，静静等待我们去丈量。巍巍太行，梦回云冈，在五台山的香雾中许一个愿望，问世间情为何物，雁丘在晋阳。
3: 我们为什么要文明旅行？
5: 妈妈，城墙上刻着什么？
6: 爸爸，墙角这里好臭啊。
7: 妈妈，樱花那么好看，为什么要把樱花摇下来呢？
8: 为什么要在山谷里捡垃圾？好危险。
3: 你的行为不仅仅是你的行为，还有他，
6: 爸爸，
3: 他，
6: 妈妈，
3: 他们目光所及的榜样和未来。
4: 旅中的一景，画中的一笔，曲中的一拍，皆需你来守护。山水有情，请文明旅行。
2: 车窗喷雾是一个小动作，但其潜在的危害却非常大，
9: 会分散驾驶人的注意力，增加误碰方向盘的几率，
10: 会增加环卫工人的工作量，并对他们的安全构成威胁。
11: 抛出的硬质物品在风速和加速度的作用下，可能会飞到后车的前挡玻璃上，使后方车辆驾驶人处于盲驾的状态。
2: 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我们应该
9: 车内配备垃圾袋和垃圾桶，
10: 与前车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以减少因前车抛物而引发的突发状况。
11: 从自身做起，拒绝车窗抛物，共同维护良好的交通环境和城市文明。

好，节目的尾声啊，跟大家来推荐一个福利。马上中秋了啊，每逢过节聚会，你是不是永远是镜头后给大家拍照的那个人呢？要么素面朝天，要么笑得拘谨，想挑一张发朋友圈都挑不出来呀。今年中秋，别再只当摄影师了，也让自己当一回主角吧。秋日流金，月圆人更美，发现肖像中秋返场来了。国内顶级明星摄影团队万人肖像节全国巡拍，中秋的专属档期给到咱们频率的听友。平时拍一些商业广告啊，需要六位数起的大师班底啊，今天花一顿饭钱就能够体验。原价3999元的顶级肖像摄影套餐，中秋福利价只要299元，两次妆造，两张精修成片，还赠送专业的色彩诊断，进门胸贴、美妆蛋、小时饮品，一客一用全免费，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啊！今年中秋不一样，下单就抽中秋好运大奖，百台大闸蟹、月饼、海蓝之谜小样，还有2027新年免费拍啊！就100个名额，想拍的朋友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畅行876”，回复“拍照”先锁名额。拍照啊，添加肖像顾问的微信，帮你预约档期，选风格，不推销，不打扰啊！我觉得这个还是挺棒的。这次全国的万人肖像节巡拍推出了秋季的视觉风格，用光影抒发岁月的沉淀，拍出秋天的从容与舒展，跟你平时拍的那种千篇一律的写真那是完全不一样的，氛围感、高级感直接在线。昨天呢是白露的节气啊，今天如果起得早的朋友明显感觉我们福州也变凉了，真的进入到了秋天了，不一样了。秋天咱们也要来一个秋日的这个全新视觉，作为我们自己个人的心情换一换也好啊，捕捉各位的神态，你的情绪，光影和构图都是特别讲究，越看越有味道，是值得珍藏一辈子的。想看主持人的成片，登录微信公众号畅行876，回复拍照就能够看到了。好，今天的锦觅直通车到这里就告一段落，我是 Echo， 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自

0: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来看二环三环沿线还有市区内的各主要道路通行情况都还是不错的，大家可以放心就近的选择。几座过江大桥方面呢，时速也可以保持在20公里以上。当然更多路面通行情况，大家帮大家可以及时反馈876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大家回复一下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5: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

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来吧各位，时间来到了12:02，你在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我是夏天。今天福州是多云的天气，气温24到33摄氏度。稍后的时间你将收听到的内容有：福州已开通永泰首批站点巴士，可换乘地铁；手机蓝牙常开或泄露隐私；临时连锁报缺斤短两乱象，那多地出手严查，品牌如何回应呢？更多详细的内容大家可以关注稍后的节目。

民运公司与滴滴出行联合推出永泰首批站点巴士线路，福州市区往返永泰将更加便捷。据了解，该线路沿途设有多处的停靠站点，包含永泰动车站、福州工商学院和福州工商学院北门。此次共同开通了三条的线路，那另外两条线路呢，可以直通福州市中心、苏宁广场、苍山万达广场、福州火车站、汽车北站。近日受台风沙德尔的影响，福建省福鼎市遭遇极端强降雨，中国白茶第一镇福鼎市点头镇遭遇严重内涝灾害。9月7号，记者从福鼎市茶叶协会获悉，点头镇约200万元受灾泡水茶被集中统一销毁。为什么必须烧？因为底线不可破。福鼎市茶叶协会表示，灾后在全力组织清淤自救的同时，协会也关注到了网上对泡水茶被烘干翻新重新流入市场的担忧。福鼎市茶叶协会表示，广大受灾茶人宁愿扛下这个天价的经济损失，也不愿意透支茶叶招牌。近期多地公安国安部门发布安全提示，手机蓝牙长期保持开启状态，暗藏风险。国安部门提示，不法分子可能利用蓝牙技术漏洞非法窃取个人信息，甚至实施窃密行为，即威胁公民的个人隐私，也会对国家的秘密安全构成风险。不法分子会在公共场所假借会议信号广播、协议认证、免费 WiFi 等名义，诱导群众连接陌生设备。专家表示，抵御蓝牙攻击有两个简单可行的办法，一是保持手机系统为最新版本，二是公共场所切勿随意和陌生设备配对。如果不慎在公共场所接收了陌生人的蓝牙传输文件，务必使用安全软件开展病毒查杀。赵一鸣临时好想来等爆出缺斤短两问题之后，包头运城、盐城等多地近期对此进行了严查。好想来方面表示，其对缺斤少两行为零容忍，一经查实将对涉事门店严肃整改处理。昨天针对多地对缺斤短两的检查以及后续举措，赵一鸣临时客服的官方说，工作人员表示，关于称重计费的问题，公司是非常重视，采取诉求会尽快反馈给相关部门进行对接。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资讯内容，我们稍后回来。来吧，各位，斑马音乐正在直播，此时此刻可以拿起手机发送一下好物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精品好物就上畅行福州广电优选。今天给大家上架的呢，就是来自于归中虎的 Mexico 066德训鞋，商城实付满499元起，随单即赠专属优惠券，下次买东西呢就直接立减，多买多送。实付买888元起呢是满赠好礼疯狂送，像是海蓝之谜的洁面、雅诗兰黛粉水、智妍面霜，还有永礼级蜂蜜、伊尼特红酒中秋好礼、美妆好物和团圆甄选任选带回家。微信呢，大家可以搜索一下公众号畅行876，回复一下好物，在金秋选好礼，来官方商城更加划算哟。那么特别介绍的就是今天上架的这一双359元就可以 get 到的归中虎经典复古休闲鞋了。

街上那些追求潮流的人哈，脚上呢会穿一双带着虎爪纹的鞋哈，这个就是龟中虎他们家的鞋了。今天呢，这个大牌捡漏了福利，龟中虎经典复古休闲鞋，官网一双是1050，今天359块钱直接 get 到。平时官网你只能买一双，现在啊，相当于可以带走3双了。那么我们也是限量发售啊，售完不补货了。说到龟中虎呢，经典复古鞋里的潮流标杆了，标志性的虎爪纹一眼就能够被认出来，辨识度是拉满的。你看不少明星啊，出街私服都在穿，不管是机场路透还是日常的街拍，龟中虎的出镜率还是相当高的，妥妥的明星同款。今天给大家准备的是皮革款和帆布款，皮革款的表面是细腻的荔枝纹路，质感更高级，耐脏好打理。那帆布款呢，透气性肯定是更好的，而且是无鞋带款的设计，穿脱也是非常的方便，妥妥的懒人专属。两款我个人觉得是各有特色哈，搭休闲裤啊、半身裙啊、运动短裤都是非常好看的，穿上显脚瘦显腿长。不管说是日常通勤、逛街约会，还是说旅游出行啊，穿它都是比较合适的。是的，舒适轻便，走路不累。关键是今天的这个价格，359块钱就可以 get 到龟中虎的经典复古休闲鞋了。米白蓝、牛油果绿等等10几种热门配色全都有哈，每款颜色我觉得都好看啊。男女同款，鞋码呢是从36码到44码全覆盖。那么脚瘦的话就拍大半码。那脚胖的话是拍大一码，奥莱仓直发，品质还是有保障的，每款颜色只有100双，奥莱清仓就这一批啊，卖完我们就不补货了。所以各位直接回复一下好物这两个关键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就可以看到这双龟中虎的经典复古休闲鞋了。今天359元就可以 get 到一双好看的休闲鞋。回复的是好物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精品好物就上畅行福州广电优选。这个时间回归到音乐当中，来自于邓紫棋 Find You， 就在今天的斑马音乐。我是夏天，我们稍后回来。

0: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 来吧，各位，你正在收听到的是畅行876斑马音乐，我是夏天。稍后的时间你将收听到的内容有：福建省总工会公布65个公社联心公益行动项目；渝中销毁 11.8 吨染色莴笋；AI 短剧带火人脸授权生意，普通人卖脸百元，暗藏哪些风险？更多详细的内容大家可以关注稍后的节目。日前，福建省总工会公布2026年公社联心公益行动项目入选名单，共有65个项目获立项资助，其中福州市总工会推荐的19个项目成功入选，入选数量位居全省各社区市之首。根据项目类别 ABC 三类项目将分获15万元、10万元、5万元省级经费补助。此次福州入选的19个项目内容丰富，包括健康关爱、抬起职工融合、传统文化传承、提升社会组织工作者能力、残疾职工辅助器具服务、应急救护技能培训、新就业群体心理关爱等。近日，福州新区湖景片区城中村改造项目配套道路工程一期顺利竣工。据了解，该项目位于古槐镇及文武沙街道，地处福州滨海新城湖景片区核心区域。项目包含两条道路，分别为重化路及泛越路，设计总长度约575米。建设内容涵盖路基、路面、桥梁、交通、集水、雨水、污水、电力、通讯、照明及绿化等工程。项目建成投用之后，将进一步完善湖景片区路网格局，畅通区域微循环，为后续的滨海快线、滨海西站轨道交通出行提供便捷新通道。近期，甘肃省兰州榆中县对于全县的53家蔬菜收购仓储企业进行全覆盖检查，发现有6家企业在对莴笋进行预处理时，为了卖相更好，把食品添加剂果滤稀释之后对莴笋进行清洗。果滤的主要成分是亮蓝、柠檬黄和食盐，可以在部分食品当中定量使用，但其使用范围不包含新鲜蔬菜。目前当地已对现场查获的 11.8 吨涉案莴笋销毁处置，那6家企业均被立案查处。据报道，记者走访四川一家人脸数字交易平台，发现不少兼职演员和普通市民前来采集人像，提交资料，审核通过，整个过程不超过30分钟，肖像呢就可以挂牌交易。采集完成之后，平台会对原始素材做标准化处理，根据面部特征生成适配不同题材的数字形象素材包。平台工作人员介绍啊，数字肖像分为普通人和专业演员。

全两类，该平台上线仅两个月，已经撮合100多笔订单，交易总额近7万元。目前人像库中的演员和网红占80%，素人占20%，价格由市场供需来决定。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资讯内容，我们稍后回来。

来吧，各位，斑马音乐正在直播，马上是要中秋了嘛，每逢过节聚会，你是不是永远都是镜头后给大家拍照的那个人呢？要么就是素颜朝天，要么笑得拘谨，想挑一张发朋友圈都挑不出来。那么今年中秋呢，不要再只当这个摄影师了哈，我们也让自己当一次主角。金秋流金，月圆人更美，发现肖像，中秋返场来了。国内顶级明星摄影团队万人肖像节全国巡拍，中秋专属档期给到咱们频率的听友哈。平时拍商业广告六位数起底的这种大师班底，今天呢花一顿饭的钱就能够体验到了。原价3999元的顶级肖像摄影套餐，中秋福利价只要299块钱。这个299块钱的套餐呢，就包含了两次妆造、两张精修成片，还赠送专业色彩诊断。进门胸贴、美妆蛋，还有小时饮品，一客一用，全部都是免费的，没有隐性消费。而且今年中秋不一样啊，下单就能够抽中啊，这个中秋好运大奖了。摆台呀、大闸蟹呀、月饼啊，还有海蓝之谜的小样，以及2027新年免费拍，就100个名额啊。想拍的朋友呢，可以登录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畅行876，回复一下拍照先锁名额，添加一下肖像顾问微信，帮助你预约档期选风格哦。我们也是不推销不打扰的啊。其实万人肖像节呢，在我们第一次啊，在这个频率宣传的时候，很多人都已经踊跃报名了。这一次全国巡拍是全新推出了秋季视觉风格，用光影去抒发岁月的沉淀，拍出秋的从容和舒展，跟你平时拍的那种千篇一律的写真是完全不一样的。之前我们也给大家普及过写真和肖像照的不一样的地方。那写真呢，可能是不同的人，他换了同样的衣服。但是写真呢，它是真的可以让你好好的去收藏起来的哈，就是定格你当下的状态，氛围感和高级感是非常在线的。那要跟大家介绍的呢，就是这支团队是亚太新锐摄影师大师班底，平时拍商业广告真的是六位数起的，明星跟拍一天5位数啊。最近不是也是很流行那种跟拍吗？啊，你在某鱼上面也可以找到这种跟拍摄影师啊，哈，一天的费用也不少。而且这个大师班底，普通人可能你平时也约不到。那我们频率和主持人呢，已经是率先体验过了啊，拍出来真的好看，高级的肖像照，它不是那种浓妆艳抹哈、姿势统一的那种假面感，而就是通过你个人去捕捉你的神态、你的情绪，这种光影和构图都是非常讲究的。你会发现肖像照如果拍得好的话，它是越看越有味道，是值得珍藏一辈子的。大家回复拍照这2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其实也可以看到我们主持人啊拍出来的那个成片的风格。回复拍照哈、加这个肖像顾问，帮你推荐属于你自己的风格，也可以预约档期选片的通知也会告诉大家。所有服务呢都是走企业微信哈、不会推销也不会打扰哈、放心的很。这次万人肖像节的中秋返场活动，如果之前我们那个万人肖像节你没有报上名的，那么这一次的中秋返场就不要错过了，因为299块钱就可以有2次的妆造、2张的精修成片，还赠送你专业色彩诊断。进门的胸贴呀、还有包括你的美妆蛋啊、小时饮品，都是一客一用，全部免费的，就是让你感受一下什么是优质的体验。咱们普通人也可以拍上真正的肖像照了，像是我们的有台什么北京交通广播啊、南京交通广播、上海动感101的同行们哈，都已经开团了，好评也是非常的多的。很多人拍完才发现啊，原来自己可以这么美，好久都没有这么自信过了。

那机会来到咱们福州就100个名额，没有报上呢就得自己去跑周边城市去拍了。这一次的肖像节活动299块钱就可以到手了，本身它呢是活动价399哈，中秋专属福利再直降100，那么到手就是299块钱，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前30名加肖像顾问的拍完发朋友圈还送精致摆台一个，各位直接回复的是拍照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看到这一次的拍照活动了。好了，这一时间继续回归到音乐当中，我是夏天，我们稍后回来。

0: 近期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1: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0: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1: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0: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1: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双重守护，无惧恶劣风雨。
0: 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3: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低价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4: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5: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来看二环三环沿线还有市区内的各主要道路通行状况都还是不错的，大家可以放心就近的选择。几座过江大桥方面，通行时速也可以保持在20公里以上的时速。当然更多路面通行情况，大家帮大家可以及时反馈876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大家回复一下买车了解详情。
4: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6: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来吧，各位，你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畅行876斑马音乐，我是夏天。今天福州是多云的天气，气温24到33摄氏度。稍后的时间你将收听到的内容有：永泰县多县并进全力推动灾后恢复；美国一飞机冲出跑道致五死；秋季来临，花粉过敏该怎么防护呢？更多详细的内容大家可以关注稍后的节目。受台风沙德尔带来的持续强降雨影响，永泰县多地是遭遇严重洪涝和地质灾害。面对灾情，永泰县迅速启动应急预案，多部门火速集结联合作战，一场争分夺秒的抢险救援和灾后恢复重建攻坚战全面铺开，各项应急处置工作高效有序推进。据永泰公路事业发展中心统计，三日启动抢险以来，已经投入抢险人员420余人次，已抢通受阻道路100余公里。目前永泰县灾后恢复和隐患排查工作持续推进，全县上下保持高度警惕，密切防范次生灾害，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生产生活秩序。近日，由公安部刑侦局指导，上海市公安局自主研发的国家反诈 AI APP 正式上线。用户通过手机输入可疑场景，该 APP 即可完成风险研判，识别诈骗套路，推送典型案例，从文字加语音加视频等多个维度拆解诈骗手法，提供识别防范对策。国家反诈 AI APP 有三大功能，一是 AI 大模型智能问答，用户提问之后，系统将从诈骗风险分析、诈骗类型识别、防范建议等多个维度回答，实时的为用户提供反诈知识学习和涉诈场景判断服务。二是提供反诈资讯，三是反诈词典、内嵌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宣传手册、全民防骗指南等电子版，用户可以通过分类浏览、关键词检索以及语音朗读等形式系统的学习反诈知识。当地时间6日，美国亚马逊公司一架货运飞机在佛罗里达州国际机场降落时冲出跑道，造成至少5人死亡、5人受伤。该飞机在降落时冲出跑道，撞上了多辆汽车并起火。受事故影响，迈阿密国际机场的所有跑道和滑行道均已临时关闭，并实施了地面停飞措施。飞机冲出跑道的原因尚不清楚。入秋之后，不少人反复的打喷嚏啊，流清鼻涕，吃了不少药，症状却迟迟不见好转。相似的症状如何是区分感冒和花粉过敏呢？花粉过敏是有明显的季节性的哈，每到固定时节就会发作。感冒呢，多随呼吸道感染流行，冬春季是更为高发。感冒是属于自限性疾病，病程呢一般3到7天。花粉过敏如果不干预，症状持续至少是3周以上。感冒是常伴随发热呀、咽痛啊，还有浑身的酸痛乏力。花粉过敏一般不发热，但是多半随着眼痒啊、流泪，有家族过敏史，发生过敏的这个概率还是比较大的。花粉过敏重在预防，每年反复发作的人群呢，可以在这个花粉来临前的1到2周预防性的用药。重度且反复过敏的患者一定要完善过敏源的检查，规避致敏源，减少过敏源的接触。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资讯内容，我们稍后回来。斑马音乐正在直播，我是夏天。此时此刻，大家可以拿起手机发送一下好物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精品好物就上畅行福州广电优选。今天给大家上架的呢，就是来自于鬼冢虎的德训鞋了。我个人认为哈，谁的鞋柜里都应该有一双鬼冢虎的 Mexico 66经典德训鞋。官网日常售价是1050，奥莱仓今天是直发福利，现在359元起呢就可以入手，正品品质有保障，而且是男女同款，情侣搭也是非常出彩的。这款德训鞋上脚就是实打实的舒服感受啊，它的鞋型线条是那种很利落修长的，穿上的视觉是直接显你的脚瘦，不会笨重臃肿啊。这个鞋底的软硬适中，不管是你逛街遛弯还是接娃赶路、通勤上下班、长时间走路，脚也不

不会闷酸，久穿也不会累脚。而且它很好搭配，因为它鞋型的原因，它不管是搭配牛仔裤、运动裤，还是说短裤裙子，都是毫不违和的，随便一套衣服穿上它，氛围感就直接拉满了。而且这一次给大家的配色呢，也是非常齐全的，热门配色全部都是现货，不用等哈，每一款颜色都非常的耐看，不用纠结挑色，我觉得日常出门你随便踩上

越有味道的一双鞋，它是没有那种花里胡哨的设计，却能够怎么说呢，陪伴无数个日常场景，属于穿个两三年都不会过时的经典款，真的很好搭，花巧鞋花小钱就可以拿下这种大牌经典，性价比今天是非常高的。如果是喜欢复古德训风的话，千万不要错过的，回复的是好物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今天359块钱就可以 get 到一双鬼冢虎的经典复古休闲鞋了，下单还送袜子哈，多买更加优惠。因为马上又要过节了嘛，是不是？商城呢现在是实付满499元起，随单即送专属的优惠券，下次你买东西就直接立减了，当然是多买多送喽。实付满888元起，满赠好礼也是疯狂送，包括海蓝之谜的洁面、雅诗兰黛粉水、智妍面霜，还有永礼记的蜂蜜、伊尼特红酒，中秋好礼，美妆好物和团圆甄选，任选带回家。大家只要微信公众号搜索一下“畅行876”，回复“好物”这两个字，除了我们今天给大家特别推荐的鬼冢虎经典复古休闲鞋之外，还有很多好物等着各位。别忘了，我们的关键字是“好物”。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买新能源车，所有人都绕不开一个核心词，三电系统。它就是电动车的心脏和灵魂。三电分别指动力电池、驱动电机、电控系统，三者缺一不可。首先是动力电池，就是车子的油箱，负责储存所有电量。电池的容量、密度、安全性直接决定车子的续航里程、使用寿命和用车安全，也是新能源车成本最高的部件。然后是驱动电机，相当于燃油车的发动机，负责把电能转化为动力，带动车轮行驶。电机的优势是起步扭矩大，提速超快，没有噪音，平顺性远超燃油发动机。最后是电控系统，相当于车子的大脑，智能管控电池的放电、电机的工作状态，同时控制车速、动力输出、能耗回收，保障整车稳定运行。简单来说，就是电池管续航，电机管动力，电控管稳定。三电的品质直接决定一辆电动车的好坏。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2: 西林纳伊高的薛定谔的雨，氛围感清冷细腻，把悬而未决、没有标准答案的心事化作一场未落的雨，温柔唱出情绪里不确定的浪漫与释然。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西林纳伊高，薛定谔的雨。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逆向违法停车，在驶出车位时亦和正常车流对冲，增加事故和拥堵风险。单行道切勿靠左停放，否则将造成车辆通行困难，影响非机动车通行，增加安全风险。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2: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3: 来吧，各位，你在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我是夏天。稍后的时间，你将收听到的内容有：2026年全国科普月福建主场活动启幕。抹茶云腿月饼爆火，今年中秋月饼又上新了。3000亿特别国债注资8家中央。

金融企业，为何说是未雨绸缪？更多详细的内容，大家可以关注稍后的节目。2026年全国科普月福建省主场活动在省图书馆启幕，活动丰富多彩，让市民近距离感受科技魅力。活动同步发布蔚蓝海洋科普丛书，并向6所管校结合基地校来赠书。那活动现场呢，科学家精神主题展、敏人智慧古代科学家成果展、科技助农振兴成果展、青少年科创教育成果展等6大主题展览有序陈列，内容丰富。国家安全部主导创作的当代国安题材大剧《交锋》登陆 CCTV8 黄金强档，《交锋》由王小枪编剧，姚晓峰任总导演，王凯、周依然、欧豪、彭昱畅领衔主演。《交锋》故事的起点定格在20世纪90年代末，一位来自台湾的神秘客人突然死亡，引出了一宗国家安全泄密大案，彻底打破了闽州市的平静。那该剧的拍摄扎根榕城大地，上下行、烟台山、五一广场等一批福州城市地标亮相荧幕，让全国观众透过影视镜头领略福州独有的城市风貌与人文底蕴。中秋节快到了，当下各地深挖本土物产，把地方特色融进月饼里，解锁不一样的中秋滋味。依托铜仁中国抹茶之都的优势资源，贵州省思南县把高山抹茶和经典的云腿月饼巧妙结合，一抹茶云腿月饼圈粉无数。目前呢，这款月饼的销量已经是突破3000斤，预估中秋节的销量有望破万斤，总产值可达35万元。各类新潮月饼热销，传统手工月饼也是非常的受欢迎。在山西太原，传统手工空心月饼是迎来了产销高峰，当地还大胆创新口味，把本地采摘晒干碾碎的花椒叶融入到月饼当中，自带淡淡的辛香，加入沙棘，带来了浓郁山野果香。财政部将于近期发行3000亿元特别国债，积极支持8家中央金融企业补充核心1级资本。这是继2025年财政部发行5000亿元特别国债注资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邮储银行4家国有大行之后，国家再次通过特别国债为中央金融企业补充核心1级资本。为什么要增资？并非缺钱，而是未雨绸缪。8家企业核心1级资本充足率都明显高于监管要求，主要监管指标运行平稳。此次增资是国家支持中央金融企业高质量发展、助力宏观经济行稳致远的主动作为，属于未雨绸缪的前瞻性、系统性安排，也彰显了国家对于金融行业未来发展的信心。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资讯内容，我们稍后回来。刷新一下微信公众平台，看到很多小伙伴都已经回复了拍照这两个字啊，大家可以点击一下我们的这个链接，就可以看到这一次的万人肖像节中秋限定肖像体验套餐了。如果你还在纠结是拍写真还是拍肖像照，很多写真哈，它就是偏向堆砌场景、服饰和网红滤镜，可能你追求的是一时的氛围感，风格呢还比较容易过时。而肖像照哈，它聚焦的是你本人的神态和阅历啊，不过度的去换脸，留住当下真实独有的气质，多年之后你再回看的时候依然是很有分量的。那么这一次呢，万人肖像节啊，中秋限定专场就来到咱们福州了，国内顶级明星摄影团队落地，只需要299块钱就可以体验明星级的肖像拍摄了。套餐呢是包含2次完整的妆造，然后收获2张大师精修成片，还附赠了专业色彩诊断服务，帮你找到适合自己的穿搭色调。我觉得这项服务呢就已经值回票价了。不少拍过的朋友都说哈，原本这个面对镜头会紧张僵硬，但是摄影师呢会耐心的指导你的表情姿态，不是那种刻意的摆拍，是让你慢慢的去放松下来，就能够捕捉到松弛然后又高级的状态。化妆师呢会贴合你的五官气质，做你的属于自己独一无二的妆面，拒绝千篇一律的流水线网红妆，拍出属于你自己的辨识度。所以各位回复一下拍照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看到这一次我们的优惠了。这一次活动呢

然是只有100个名额，手慢无，档期也是非常的紧张，属于咱们中秋的限定福利，不用大几千的预算就可以体验明星同款的拍摄，就可以把此刻的状态定格留存，无论是自我纪念啊、社交头像，还是当做送给自己的中秋礼物，我觉得都是非常合适的。想要记录自己的，千万不要错过这次的机会了。299元就可以体验明星级的肖像拍摄了。回复的是“拍摄”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来，就可以看到更多详情了。这个时间继续回归到音乐当中，来自于 Lexi 刘柏辛，有吗？炒面。我们下个小时再见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自

0: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1: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来看二环三环沿线的通行状况都还是不错的，大家可以放心就近的选择市区内的各道主要道路呢，大家也可以放心通行。几座过江大桥方面，目前时速可以保持在20公里以上。当然更多路面通行情况，大家帮大家可以及时反馈876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大家回复一下买车了解详情。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5: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 来吧各位，时间来到了13:03，您依旧锁定收听的是斑马音乐，我是夏天。今天福州是多云的天气，气温24到33摄氏度。稍后的时间你将收听到的内容有：中国白茶第一镇主动销毁近10吨泡水茶，欧佩克主要产油国维持10月产量不变，捷豹路虎计划2年减裁4000个岗位，大规模降本的背后有何考量？更多详细的内容，大家可以关注稍后的节目。近日，受台风沙德尔影响，福建省福鼎市遭遇极端强降雨。近期，多地公安、国安部门发布安全提示，手机蓝牙长期保持开启状态，暗藏风险。国安部门提示，不法分子可能会利用蓝牙技术漏洞，非法窃取个人信息，甚至实施窃密行为，既威胁公民的个人隐私，也会对国家秘密安全构成风险。不法分子会在公共场所假借会议信号广播、协议认证、免费 WiFi 等名义，诱导群众连接陌生设备。专家表示，抵御蓝牙攻击有2个简单可行的办法，一是保持手机系统为最新版本，二是公共场所切勿随意和陌生设备配对，如果不慎在公共场所接收了陌生人的蓝牙传输文件，务必使用安全软件开展病毒查杀。当地时间6号，沙特阿拉伯、俄罗斯、伊拉克、科威特、哈萨克斯坦、阿尔及利亚和阿曼7个主要产油国的代表举行线上会议，决定10月继续维持9月原油产量目标不变。此前7国已连续数月逐步提高原油产量，此次决定意味着10月将暂停增产节奏。那7国呢，将继续每月评估国际原油市场状况，下一次会议定于10月初举行。有媒体报道称，中东战事使霍尔木兹海峡石油运输受阻，限制了欧佩克加对于油价和市场份额的影响力。据英媒7日报道，捷豹路虎计划在未来2年裁减至多4000个工作岗位。捷豹路虎称，已通知各位同事以及工会合作伙伴，将启动一轮自愿裁员计划，为领薪员工和管理团队成员提供离职机会。报道称，捷豹路虎并未透露具体的裁员规模，不过一位知情人士表示，将有多达4000名员工受到影响。捷豹路虎首席执行官曾在6月公布一项计划，拟削减17亿英镑成本，并转向美国市场，力争在年销量约30万辆的情况下实现一个盈亏平衡。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资讯内容，我们稍后回来。 好物上畅行福州广电优选，此时此刻大家可以拿起手机发送一下好物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来。中秋佳节即将到来，那我们商城呢是实付满499元起随单即送专属的优惠券，下次买东西是直接立减，多买多送，实付满888元起满赠好礼也是疯狂送，海蓝之谜的洁面、雅诗兰黛粉水、智颜面霜，还有永礼肌蜂蜜、伊尼特红酒中秋好礼，美妆好物以及团圆甄选是任选带回家的。大家微信公众号啊，直接搜索一下畅行876，回复好物，去到我们的官方商城更加的划算。那今天呢特别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来自于鬼冢虎的经典复古休闲鞋，专柜一双呢是1050，今天只要359块钱，平时官网你只能买一双的钱，现在可以带走三双了。说到鬼冢虎啊，经典复古鞋里的潮流标杆，它有一个标志性的虎爪纹，一眼就能够被认出来，辨识度是拉满的。今天米白蓝、牛油果绿等等十几种热门配色全部都有哈，每款颜色都是很好看的，男女同款啊，鞋码从36到44全覆盖。如果你是脚瘦的话，建议拍大半码；脚胖的话，拍大一码。奥莱仓直发，品质有保障。每款颜色就只有100双哈，清完这一批呢，我们就不补货了。那直接回复的是好物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如果说今年夏天你只能买一双鞋的话，我觉得鬼冢虎经典复古休闲鞋真的值得你去考虑一下。你的日常通勤，一条牛仔裤上面随意搭一件 polo 衫，整个人看。

看起来是干练又有型。然后逛街约会的时候呢，搭一条短裤或者是连衣裙，随便配个白 T 恤，复古感十足，随性但不随便。情侣也可以一起穿，女生给自己挑一双白金色或者是牛油果绿色，清爽又显白，给对象呢就买一双米藏青色吧，或者是米白蓝色，沉稳又干净，两个人往街上一站，不用穿情侣装，默契呢就全在脚下了。度假出游的时候，海边配一条宽松的亚麻裤啊，逛古城街道啊，搭配长裙，总之搭配什么都挺上镜的。而且它整个鞋子是很轻便、很舒适的，走再远也不累脚。官网一双大家都知道，1050块，今天359块钱就可以 get 到鬼冢虎家的经典复古休闲鞋了。直接回复的是好物这两个字，花更少的钱就能够拿下明星同款的经典复古鞋，不管是自己穿还是买给对象都是非常划算的。精品好物上畅行福州广电优选，别忘了我们的关键字好物这两个字，找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畅行876。这个时间继续回归到音乐当中，它是张靓颖和王以太带来的这一首跳楼机。

0: 纸箱、塑料瓶、旧报纸，这么多可回收的，还得找废品收购站去卖。
1: 爸，别急，郭阿姨说过，咱们福州的智能回收箱24小时在岗，扫码投放，自动称重，钱马上就能到账。
2: 真的假的？
0: 当然是真的。不过投放之前要记住口诀，洗净。

0: 压扁分类放。牛奶盒冲一下压扁，塑料瓶倒空踩扁，纸箱拆开叠整齐，干净才好回收，脏了会影响回收质量。
1: 嗯，杨洋说的对，你看咱们小区楼下的智能回收箱，扫码投递，几秒钟钱就能到账，方便又环保。
2: 这些东西回收后都怎么处理呢？
1: 这些可回收物到了咱们福州的分拣中心，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一卡车呢。塑料瓶变成再生聚酯纤维，能做成衣服鞋子，干净的塑料袋、包装膜这些低脂可回收物也能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箱。
2: 想不到啊，塑料瓶还能变成衣服？
0: 对呀，回收利用的好处可不止这些。对咱们家来说，废品变成了钱；对社区来说，垃圾减量，环境更整洁；对社会来说，节省了土地和运输成本；对国家来说，节约了资源；对地球来说，还能减少碳排放呢。
1: 说得好，咱们每个人做好垃圾分类，积极参与可回收物回收，就是在为有福之舟添福气。
2: 我再回家整理整理旧报纸，今天就试试智能回收箱。
0: 爸爸真棒，回收一吨废纸能拯救17棵大树，一吨塑料瓶能节省6吨石油，一吨金属能提炼95%以上的纯金属呢。爸爸，咱们一起当垃圾分类的践行者和宣传员，让垃圾分类成为福州人的新时尚。
3: 一个瓶子，一张纸，一块金属，分好蓝桶里的宝藏，收获的不仅是点滴收益，更是对家园的守护。垃圾分类新时尚，有福之舟更美好。
4: 还在到处对比车型？来广电车易购就够了。福州广电权威背书，靠谱放心。不管是豪华合资还是国产，油车混动纯电随你挑，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能安排，一对一服务，可上门试驾。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立即报名。
5: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6: 来吧，各位，你依旧锁定收听的是畅行876斑马音乐，我是夏天。稍后的时间你将收听到的内容有：快速换乘滨海快线，福州又有新路通车了；平陆运河将于9月16日建成通航；多地支持高校买房做宿舍，能否化解高校住宿的老旧困境？更多详细的内容大家可以关注稍后的节目。近日，福州新区湖景片区城中村改造项目配套道路工程17顺利竣工。据了解呢，该项目会于古槐镇及文武沙街道，地处福州滨海新城湖景片区核心区域。项目包含2条道路，分别为重化路及泛越路，设计总长度约575米。建设内容涵盖路基、路面、桥梁、交通、给水、雨水、污水、电力、通讯、照明及绿化等工程。项目建成投用之后，将进一步完善湖景片区的路网格局，畅通区域微循环，为后续滨海快线滨海西站轨道交通出行提供更加便捷的新通道。记者从世纪工程平陆运河通航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平陆运河将于9月16日建成通航。据了解，平陆运河于2022年8月28日开工建设，总投资约727亿元，全长134.2公里，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这条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按内河一级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的船舶。据美报道，美国百事公司

一家食品公司一名员工当地时间六号凌晨在田纳西州一家山姆会员店盘点商品时，意外遭附近的榴弹击中身亡。百事公司对此表示对该员工的离世深感悲痛。报道称，据警方说法，此次事件可能与发生在附近一家酒吧的争吵和枪击事件有关。一颗榴弹于六日凌晨击中了这名员工头部。事发时，他正在山姆会员店的薯片货架区盘点商品。他在被送往当地医院后宣告不治身亡，目前相关调查已经展开。由于部分高校近年来存在学生住宿紧张、宿舍老旧、居住条件有待提升等问题，各地和高校正投入资金改造修建学生宿舍。那其中呢，部分高校通过在校外购置或租赁存量房用作学生宿舍，缓解住宿紧张问题。近日，江苏省财政厅联合省发改委、省教育厅印发《省属高校学生宿舍提质扩容三年攻坚行动省级资金补助方案》，全方位的保障省属高校学生宿舍提质扩容三年攻坚行动有序高效推进。该方案立足全省75所省属高校办学发展实际，构建科学化资金支持体系，支持高校综合采取改、租、买、建、调等方式，有针对性的配置学生宿舍资源。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资讯内容，我们稍后回来。

来吧，各位，此时此刻拿起手机发送一下拍照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如果你最近还在纠结是拍写真还是肖像照哈，那还是推荐大家来我们万人肖像节中秋限定专场。这场活动呢是来自于国内顶级明星摄影团队落地的，仅需要299块钱就可以体验明星级的肖像拍摄了。这个套餐呢是包含了2次完整的妆造，收获2张大师精修成片，还附赠了专业色彩诊断服务。这个诊断服务呢就可以帮你找准适合自己的穿搭色调了。比如说你是冷皮还是暖皮，平时适合穿冷白色的衬衫还是暖白色的，就是那种米白色的衬衫呢，这些都可以帮助到你哈。很多在这个今年年初拍摄过的朋友都说哈，原本你面对镜头会紧张僵硬的，这个摄影师呢都会耐心的引导表情姿态，不用你刻意摆拍，慢慢的去放松下来，就能够捕捉到松弛又高级的状态了。而化妆师呢也会贴合你的五官气质做妆面，拒绝千篇一律的流水线网红妆，拍出属于你自己的辨识度。来吧，回复拍照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啊。我们说拍照，这个肖像照和拍这个写真照到底有什么区别呢？现在很多写真它比较偏向堆砌场景啊、服饰还有网红滤镜，追求一时的氛围感风格，我个人觉得是比较容易过时的啊。而肖像照呢，它是聚焦你本人的神态和阅历，不过度的去换脸。有些人拍写真完之后，人家说，哎，这是谁呀？好像认不出来。但是你拍肖像照的话，是留住了你当下真实独有的气质。而且你多年回看之后呢，你会依旧发现这张照片非常的有分量。回复拍照就可以享受299元的明星级肖像拍摄了。这次的活动呢也是只开放100个名额哈，也是属于我们的中秋限定福利。档期呢也非常的紧张，所以大家就是手慢无的一个节奏了。想想看，不用花大几千的预算就可以体验明星同款的拍摄了，把这一刻的状态定格留存，无论是你自我纪念也好，还是用作你的社交头像也好，又或者是当作礼物送给自己，也是非常的合适的。想要记录自己的就不要错过这次机会，回复的是拍照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来。好了，这个时间继续回归到音乐当中，来自于好妹妹乐队的这一首《不说再见》。我是夏天，我们稍后回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
3: 权威通行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1: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来看二环三环沿线通行情况都还是不错的，市区内的各主要道路也可以保持在20公里以上的时速，急速过江大桥方面也是一片绿色，大家可以放心就近的选择。当然更多路面通行情况，大家帮大家可以及时反馈876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大家回复一下买车了解详情。
3: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5: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 来吧各位，时间来到了13:32，你依旧锁定收听的是斑马音乐，我是夏天。福州今天是多云的天气，气温24到33摄氏度。稍后的时间你将收听到的内容有：福州城区5处路口遮阳棚完工，瑞金至延安直达高铁正式开行，秋季来临，花粉过敏怎么防护呢？更多详细的内容大家可以关注稍后的节目。昨天，作为福州市2026年为民办实事项目的路口遮阳棚建设工程完工，城区5处路口再添便民设施。那新建的遮阳棚呢，与此前已经投用的遮阳棚一样，采用的是钢管骨架支撑式膜结构，能够抗台风等级达12。

级以上。此外，蓬膜呢是选用了高韧度、阻燃且抗紫外线的白色遮阳膜，具有优良的防雨、防热，还有紫外线防护的效果。烈日之下呢，遮阳棚内的气温比棚外路面明显降低，有效提升了市民的出行舒适度。截止到目前，全市已经在17处路口建成遮阳棚。9月6号上午 ，G3998次复兴号列车驶出瑞金站，奔向千里之外的延安，标志着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江西瑞金与落脚点陕西延安实现高铁直达。90多年前，中央红军从红色热土瑞金出发，历经血战湘江、四渡赤水、翻雪山、过草地，历时1年有余，抵达陕北，完成了从出发到胜利的伟大远征。如今，这趟高铁将两地紧紧地连在一起，时空距离压缩至约11小时。当地时间6日，美国亚马逊公司一架货运飞机在佛罗里达州国际机场降落时冲出跑道，造成至少5人死亡、5人受伤。该飞机在降落时冲出跑道，撞上了多辆汽车并起火。受事故的影响，迈阿密国际机场的所有跑道和滑行道均已临时关闭，并实施了地面停飞措施。飞机冲出跑道的原因尚不清楚。入秋之后呢，不少人是反复打喷嚏、流清鼻涕，吃了不少药，症状却迟迟不见好转。相似的症状如何区分这个感冒和花粉过敏呢？花粉过敏啊，是有鲜明的季节性的，每到固定时节就会发作。感冒多随呼吸道感染流行，冬春季更为高发。感冒属于自限性疾病，病程呢一般是3到7天。花粉过敏如果不干预的话，症状持续至少3周以上。感冒常伴随发热、咽痛、浑身酸痛乏力。花粉过敏一般不发热，伴随的是眼痒、流泪。有家族过敏史的，发生过敏的概率会更大一些。花粉过敏呢，其实是重在预防。每年反复发作的人群呢，可于花粉来临前的1到2周预防性用药。重度且反复过敏的患者，一定要完善过敏源的检查，规避致敏源，减少过敏源的接触。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资讯内容，我们稍后回来。

品好物上畅行福州广电优选，此时此刻可以拿起手机发送一下好物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今天给大家上架和特别推荐的是来自于鬼冢虎的经典复古休闲鞋，一双呢是359块钱，没错啊，没有听错，359块钱。那是官网一双1050的哈，这个一模一样的鞋子啊，平时相当于你能买一双官网的鞋，现在可以在我们的平台带走三双了。奥莱仓直发啊，是正品保真的，大家可以放心买放心穿。你看街上那些追求潮流的人啊，谁不是脚上穿一双带虎爪纹的鞋，大家都认识吧，就是鬼冢虎他们家的这双复古德训鞋啊。今天呢我们的这个复古休闲鞋是限时捡漏了哈，当然虽然说是捡漏，它的款式还有鞋码还是很齐全的，热销款包括这种米白蓝啊、牛油果绿啊这种热门配色哈，全部都是有的，每款颜色我个人认为是非常好看的，而且很百搭，男女同款，鞋码是36到44全覆盖，建议脚瘦的话咱们就拍大半码，脚胖的话拍大一码哈。品质有保障，奥莱仓直发，但是要提醒大家的是每款颜色就只有100双，所以如果你有看中的颜色的话我们就先下手哈，先到先得，奥莱清仓就这一批，卖完不补货，现在全部都是现货，不用等的。卖完之后啊，不是我们不想多卖，是真的没有货了各位，所以赶紧回复一下好物来看一看有没有你喜欢的颜色、款式、鞋码。回复的是好物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来哈。这款德训鞋我个人认为是适合很多个场景，也是非常好搭的一双鞋子。

位回复的是好物这两个关键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来就可以了。而且很多如果你有穿过这双鞋的人哈，它的脚感是非常好的，而且是属于那种越穿越合脚越穿越有味道的，它没有那种花里胡哨的设计，却能够怎么说呢，陪伴无数个日常的场景，属于穿个两三年都不会过时的那种经典款。所以这一次我们花巧钱就可以拿下大牌经典，性价比是直接拉满了。今天只要359块钱就可以 get 官网同款的一双要1050元的德训鞋，而且来自于归中虎这个牌子的。喜欢复古德训风的不要错过了，回复的是好物这两个字。这个时间继续回归到音乐当中，来自于阿四的这一首嘿关于爱，就在今天的斑马音乐。我是夏天，我们稍后回来。

0: Welcome to my house. It's my house.
1: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2: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在路口违法停车的车辆会遮挡行车视线，形成视野盲区，压缩路口通行空间，影响车辆和行人通行，迫使途经车辆紧急制动转向变道，极易诱发剐蹭、追尾等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3: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4: 西林纳伊高的薛定谔的雨，氛围感清冷细腻，把悬而未决、没有标准答案的心事化作一场未落的雨，温柔唱出情绪里不确定的浪漫与释然。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西林纳伊高，薛定谔的雨。

0: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 来吧，各位，你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畅行876斑马音乐，我是夏天。稍后的时间你将收听到的内容有，在福州取景拍摄央视大剧《交锋》开播。

161只野生保护鸟类现场获救。3000亿特别国债注资8家中央金融企业，为何说是未雨绸缪呢？更多详细的内容，大家可以关注稍后的节目。国家安全部主导创作的当代国安题材大剧《交锋》登陆 CCTV 8黄金抢档，《交锋》由王小枪编剧，姚晓峰任总导演，王凯、周依然、欧豪、彭昱畅领衔主演。《交锋》故事的起点定格在20世纪90年代末，一位来自台湾的神秘客人突然死亡，引出了一宗国家安全泄密大案，彻底打破了闽州市的平静。那该剧的拍摄扎根榕城大地，上下行、烟台山、五一广场等一批福州城市地标亮相荧屏，让全国观众透过影视镜头领略福州独有的城市风貌与人文底蕴。近日，新疆乌鲁木齐市公安局高新分区局他的这个环石药侦大队通过网上涉野生动物交易线索专项排查，打掉了一个跨区域非法贩卖野生鸟类的犯罪团伙，现场查获野生保护鸟类161只，其中国家一级1只，国家二级142只，三有保护18只。经查，该团伙自5月起累计非法贩卖国家二级保护鸟类580余只，涉案金额40余万元。目前涉案鸟类已全部送至野生动物救护中心妥善安置。警方提醒，保护野生鸟类切勿触碰法律红线。据英国4号报道，英国环境大臣警告称，全球正经历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厄尔尼诺现象，英国家庭应提前储备食物和饮水，以应对极端天气可能引发的持续数天的断水断电情况。报道称，未来数月呢，英国内阁将发起一项宣传活动，呼吁各家各户储备罐头食品，确保为国家紧急情况做好准备。同时，相关举措将被合并成一项战略，该战略预计2026年底公布，旨在使英国在应急准备方面更接近欧洲国家平均水平。财政部将于近期发行3000亿元特别国债，积极支持8家中央金融企业补充核心一级资本。这是继2025年财政部发行5000亿元特别国债，注资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邮储银行4家国有大行之后，国家再次通过特别国债为中央金融企业补充核心一级资本。为什么要增资？并非缺钱，而是未雨绸缪。8家企业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都明显高于监管要求，主要监管指标运行平稳。此次增资呢，是国家支持中央金融企业高质量发展、助力宏观经济行稳致远的主要动作之一，属于未雨绸缪的前瞻性系统性安排，也是彰显了国家对于金融行业未来发展的信心。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资讯内容，我们稍后回来。来吧，各位，马上就要中秋了，每逢过节聚会，你是不是永远是镜头后给大家拍照的那个人呢？要么素颜朝天，要么笑得拘谨，想发一张发朋友圈也是挑不出来。那么今年中秋呢，不要再只当摄影师了，也让自己当一次主角。次发现肖像中秋返场来了，国内顶级明星摄影团队万人肖像节全国巡拍，中秋专属档期给到了咱们频率的听友。平时呢拍商业广告6位数起的大师班底今天花一顿饭钱就能够体验到，原价是3999元的顶级肖像摄影套餐，中秋福利价大家听好，299块钱，包含了2次的妆造、2张精修成片，还赠送你专业色彩诊断，进门的胸贴呀、美妆蛋呐、小食饮品啊，是一客一用，全部免费，没有隐性消费。而且啊，今年中秋还不一样啊，下单就能够抽中秋好运大奖。什么摆台呀、大闸蟹呀、月饼啊、海蓝之谜的小样啊，还有2027新年免费拍，就只有100个名额。想拍的朋友赶紧登录我们微信公众平台畅行876，回复一下拍照，可以提前的先锁定一下名额，添加肖像顾问微信，帮你预约档期，还有选风格。这个都是加的是企业微信，没有任何的推销，没有任何的打扰。

这个在年初的时候呢，我们的这个万人肖像节就已经在福州给我们畅行876的小伙伴们体验过了，很多人都已经报名。那没有报上名的这一次真的是要抓紧机会，因为上一次好像也是限100人哈，那这一次呢也是只有100人。回复拍照呢，大家就可以看到我们的主持人其实已经率先体验过了，拍出来真的很高级很好看。其实这种肖像照啊，它不是有多么的浓妆艳抹哈，那种姿势统一或者是道具统一的那种假面感，而是去捕捉你的神态，你的情绪，光影和构图都是特别讲究的，它拍出来的成片是你那种越看越有味道，值得珍藏一辈子的照片。想要看主持人成片的，大家也可以回复一下拍照就可以看到了哈。这次的万人肖像节中秋返场活动呢，就是想让普通人也能够拍上真正的肖像照。包括我们北京交通广播啊、南京交通广播，还有上海动感101的同行们都已经开团了，好评特别多啊！很多姐妹拍完才发现，哎呀，原来自己可以这么美，好久没有这么自信过了。如果你是那种一拍照哈就很紧张，不知道做什么样的表情或者是动作的，那么这一次我们的肖像摄影呢，他的这个摄影师就会去耐心的带动你摆出自然的表情和动作，就是在不经意间就捕捉到了你独有的那种神态。现在咱们机会来了啊，就在福州，100个名额，没有报上的话，这一次如果没有报上哈，就得自己跑周边城市去拍这个万人肖像节的这个照片了。回复的是拍照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来，大家就可以看到我们主持人之前呢也有拍过这样的一组照片哈，看看是不是你喜欢的风格。如果你还在写真和肖像照之间纠结的话，我觉得如果你是只是追求一时的氛围感，比如说你想我扮演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角色哈，拍一套这样子的一个照片，我觉得是可以的但是它呢就是容易过时风格。但是肖像照呢，它聚焦的是你本人的神态和阅历，不用过度的换脸，留下的是当时真实独有的气质。所以当你多年之后再把肖像照翻出来看的时候，依旧是非常有分量的。再次提醒各位，现在只要299块钱就可以体验明星级的肖像拍摄了，套餐是包含两次完整的妆造，收获的是两张大师精修成片，而且还附赠专业的色彩诊断服务，帮你找准适合自己的穿搭色调。来吧，各位，回复的是拍照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加肖像顾问帮你推荐风格，预约档期，选片通知。感兴趣的各位朋友哈，回复拍照这两个字就可以了。我看到很多小伙伴都已经发来了哈，就是只有100个名额。对，如果上次没有抓住机会的话，这次中秋的返场不要再错过咯。好了，这个时间回归到音乐当中，这是来自 Dial 的一首 Sit Still Look Pretty。 我是夏天，我们明天再见喽。

0: 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继续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

叶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

0: 好了，各位抢先一步听路况，一起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的出行状态。这个点位来看的话，市区内基本上还都处于平稳有序的通行当中，除了这会儿的东二环连盘高架往五里亭的方向时速稍显缓慢，其余路段呢都在正常有序的通行，各位就近选择就好。更多路况信息也欢迎您持续的反馈876微信平台，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4: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
5: 876
4: 整点资讯。
6: 各位好，我是熊亮，一起来刷新资讯。新中国首条通江达海的大运河平陆运河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平陆运河全长是134.2公里，北起南宁横州市平塘江口，南经青州灵山县陆屋镇，沿清江直通北部湾。工业和信息化部7号发布信息通信行业发展15/5规划，提出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为到2035年基本实现信息通信行业现代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也就是2026年服贸会，将于9月9号到13号在北京举行。目前近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30余家企业线下参展，包括473家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届时200多项新成果将集中发布。北京时间9月8号，在2026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单第四轮比赛当中，郑钦文在首盘克服0-5落后，连胜7局，完成了大逆转，最终以7-5、6-3淘汰前赛会冠军，晋级女单8强。北京时间9月8号凌晨，2026年女篮世界杯小组赛当中，中国女篮75-51战胜意大利队，以小组第二的身份成功的晋级附加赛。
7: 小时候，父母拉着我们的手，时刻保护着我们的通行安全。如今父母年纪大了，我们却无法时刻守护在他们的身边。作为儿女，他们的交通出行安全，你是否在关心？
1: 老年人因交通安全意识淡薄、肢体反应迟缓等原因，导致死亡交通事故发案占比高。闯红灯、随意横穿马路、占用机动车道、不佩戴安全头盔等，为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为此，老年人出行安全问题需要引起儿女们的高度重视。
7: 叮嘱老年朋友，过街时遵守信号灯指示，选择人行横道或人行天桥等过街设施通行，切勿横穿马路或快速路。对于乘坐公共交通的老人，上车后应选择乘坐座椅或扶好把手，保障安全。
1: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让每个老年人平安幸福，是全社会共同的期盼。
8: 你有多久没读书了？
1: 人生至乐，乐在读书。书是一扇窗，让你看到不同的阳光。
9: 书是一盏灯，为你照亮前行的方向。
8: 书。

0: 是一双翅膀，给你自由飞翔的力量。
1: 去读书吧，
2: 去读古山古岭摩崖石刻，
3: 去读书香门第三方七巷，
0: 去读古寺古厝古诗古韵，
2: 去读老别墅，去读老洋楼，在书里你总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一隅之地。
3: 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有福之舟，书香融成，让我们一起
1: 读书吧。
4: 日常拆完快递你会洗手吗？日常拆快递很多人不注意，拆完快递直接拆开购买的宝贝试穿试吃或把玩，但快递经过运输会沾有灰尘、污渍、病菌等，要养成勤洗手的好习惯。
5: 正在路上的朋友们辛苦啦，
3: 这里是八七六交通之声，
5: 八七六交通之声，
3: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工作了一天，是不是觉得身体被掏空了呢？别担心，
5: 从此刻开始把你的方向盘握好，我们一起加油，冲向美好的明天。
3: 别慌，把生活的琐碎交给我们，有什么问题尽管问，邻里街坊都在线，我们互帮互助来帮忙。
6: 你好，主持人，我想请问一下
7: 啊，想问问主持人，今天朋友从外地来，有什么好吃的推荐啊？
5: 别急，
3: 想给家里添点好物，我们帮你挑好了。超级性价比，实惠又贴心。
8: 哎，各位好，我是熊亮熊总，今天给各位推荐的这个东西呢，就是
5: 生活嘛，就像这晚高峰，走走停停，但只要我们在一起，柴米油盐也能变成诗，鸡毛蒜皮也能开出花。
3: 别怕前路遥远，别怕日子平凡，我们一起多一点勇敢，多一点轻松，
5: 一起带着满满的正能量去热爱这个热气腾腾的世界。我们不讲大道理，只聊烟火气，
3: 陪你攒够勇气，让挑战更有意义。下班喽，
5: 不管你现在去哪里，
3: 不管明天怎么样，
5: 那都是我们独一无二的人生。加油吧朋友们，让我们一起
1: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9: 嗨，各位好，欢迎大家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畅通正前方啊，
6: 快乐回家啦，
9: 我是熊亮熊总。
6: 各位好，我郑满。
9: 不知道大家这两天有没有一种习惯 虽然说昨天和今天天气挺好的啊，昨天晚上凌晨12点之后呢就开始下雨了，又下了一瓢泼的大雨。
6: 昨天有下雨吗？
9: 昨天晚上凌晨12点的时候下雨。
6: 哦，那会儿我已经睡着了吧。
9: 但是你半夜醒了呀。
6: 我给你发微信了，但是我真的没有感觉到昨天有下雨。
9: 昨天雨下的还挺大的，但是我觉得挺好的，是半夜下雨不影响大家的出行。
6: 有没有一种可能性是沧山在下雨，静安没有下雨？
9: 哦，有可能，福州经常这样。
6: 这种可能性，
9: 东边太阳西边雨的，但是呢
6: 西边雨。
9: 对啊，所以呢我就问问大家，你们这两天在下班出来的时候那一刻脑子里边有没有过一下，哎，外边下雨了不，就这个条件反射。
6: 我家其实有一点不好的是什么呢，我的阳台是看小区的，就是阳台你去看着小区，然后你也不知道小区底下到底有没有下雨，因为你看不到行人嘛，下面一圈绿化，然后我只有出了门之后在电梯厅我才能看得到行人有没有拿伞，就变得非常的难受，你每次你都得先出去看一眼有没有伞，然后我再回来决定要不要拿伞。
9: 你这个生活经验就缺少了一点点哈。
6: 怎么着？
9: 我跟你说，你站在你的阳台也好，或者说你那个就是落地窗也好啊，你往那个有灯的方向看，你就知道有没有雨了，因为它灯光在那个，就比如路灯，你看那个路灯那个位置，哎，有光线的地方有没有一条，
6: 有没有一种可能性啊？我是白天的，对吧？我就在想说我在看哪儿有
9: 哦，说的也是啊，
6: 是，所以这两天呢天气还是一个阴晴不定的一个状态啊，所以各位这两天出门的时候咱们车里边该常备的伞还会常备一把，我家里边真的伞特别多，有很多伞我都不记得有买了啊，应该有很多同事丢伞
9: 被你顺走的。
6: 对
9: 啊，你在伞这个品类当中有花过多少钱，你有算过吗？
6: 我就自己如果要说买的话，不连给妈妈买的这种遮阳伞，给女朋友买的遮阳伞，自己买的伞，
9: 你全算进去，
6: 大概就三把四把。
9: 你知道亮亮之前我们说，因为我们经常是特别懒，也出门只要是我们下车之后呢没有下雨，或者说我们会判断说待会儿应该不会下雨的情况之下，能不拿伞的就不会拿伞过来上节目，
6: 很麻烦。
9: 之后呢亮亮就说了，上那个互联网平台里边去看了一下最便宜的伞，然后有一款呢是那种透明伞啊，亮亮还看了一下，一把是多少钱？一块多还是两块多？
6: 一块多。
9: 我说亮亮，咱们俩合资一下呢，买个二十把，就扔这个地方，扔咱们导播间那个位置。
6: 上面咱们自己打印一个二维码贴上去，用伞请扫码，一次一块五，一把伞就回本。你带不回来的我都回本。
9: 哎，我还以为你说弄完之后呢，就上一下链接哈，大家回一下好物，卖两块钱一把，咱们还能挣钱呢。
6: 真的，就在东街口地铁口，我今天不是又坐地铁过来嘛？然后东街口地铁口，只要是阴天，就会有一个大叔，然后带着很多就那种透明的雨伞，然后到那个地铁去卖。
9: 他卖多少钱？你有问过吗？
6: 我还真没有去问过。我觉得应该不会卖太贵，10块、15块，这样大家都能接受。
9: 对。8到15块之间，
6: 你如果直接卖一个30块钱，那我
9: 那没人买，
6: 叫一辆车，我直接回去了。
9: 基本上呢，卖8到15块之间的话，你看这位大叔也是挺能挣钱的，
6: 利润还是蛮高的。
9: 当然了，他只要下雨天没事的时候，你看自己也不用淋雨，然后就可以直接到各个啊，
6: 他就
9: 人气比较旺的
6: 对
9: 站点那个地方去卖、啊。
6: 他就坐在那儿，然后刷着手机，然后看来上来一波人，刚好地铁到了，上来一波人，要不要伞？然后就
9: 他连问都不用问，别人都会直接买。
6: 其实旁边挂一个二维码，并且再挂上价格，可能会更舒服一些。就是让大家一看的话，哦，我就明确知道了这个伞到底多少钱。
9: 行，
6: 要不然你在那儿卖，就别人就很容易就。就感觉你这是不是在临时宰我一刀啊？
9: 对，要写得很清楚，一把伞8块钱，明码标价，这样的话呢，就心里比较舒服啊。
6: 好好卖哦，哦现在我都想出去创业了。
9: 行，我支持你啊！意念支持一下，
6: 关注一下路面上通行情况啊。福飞路现在省委后山路段呢有故障，车辆停在了掉头的位置，是怎么掉头给掉停了？猜一下是不是崴脚啦？
9: 在掉头的位置出现故障吗？哎、
6: 嗯。
9: 哦，那这个
6: 就是掉头一下能出现的故障，我大概想到就是崴脚啊，有没有这种可能性？不知道。
9: 他这个在掉头的位置啊，一下占了两个车道啊，这个是真的是影响。
6: 嗯，
9: 这样子啊，这个大家开车啊，有的时候呢，车该做保养的，咱们定期做保养，这个是安全。
6: 是。
9: 第二个的话呢，开车的时候还真的是要慢一点点，减速缓行。所以呢，路面上情况我们也拜托给大家，哪里有刮擦呀、周围啊车相对比较多的地方，大家有发现、看见，都可以在咱们的微信后台语音、文字的方式来跟我们说，我们也会第一时间的提醒一下各位。在这呢，东南眼科医院提醒各位，开车在路上的时候呢，注意用眼健康，长距离驾驶要注意休息，千万不要疲劳驾驶。
6: 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同时来关注一条路面上通行情况，东三环化工互通现在要往国货的方向，有故障车辆停在了应急车道上，各位出门的时候提前给自己的车辆做一下检查。正常情况下您家里边的车呢10万公里左右就要去保养一次了，或者说你这个
9: 十万公里有点久了，基本上是5万公里。
6: 别一万公里，5万公里保养，你也是够久的。你
9: 我真挺久的，但是呢，我每一次去做深度清洁的时候洗车，我都会让他帮我看一下，比如说需不需要加水啊，或者说需不需要加什么玻璃水、啊。
6: 这个不叫保养。
9: 然后呢，还会说那个车胎那个四个轮子。
6: 做一下四轮定位、
9: 啊、对定位不一定会定位，但是呢就是说那个胎压
6: 动平衡啊、哦、
9: 对
6: 胎
9: 压到底正不正常，其实很多事故的话跟胎压是有很大的关系的。
6: 对，
9: 前几天我就看到了一辆车，它就后车的那个轮子直接爆胎，
6: 哦哟，
9: 哇很大声，然后那个
6: 足了
9: 烟雾也是非常大，我当时还非常的担心。
6: 嗯，
9: 所以大家就是有的时候车胎，特别是要上高速啊，或者说你要上高速出远门的时候，开车距离大概你要开个1个小时以上，大家都尽量的转到那个就修车厂啊或洗车店里边去，哎，看一下你的胎压正不正常。
6: 汽车到底应该平时没事的话注意点什么呢？首先第一个，你的雨刮器的玻璃水时不时的给它往里面添加一些，因为玻璃水这个东西它在一些关键时刻非常的有用。你比如说车窗外起雾，你如果这时候只是单刮雨刮器的话，这也能解决一些问题。但如果你玻璃比较脏，又没有玻璃水，你一刮上面都是这个道子，都是这个印子，那这样的话可能对你行车视线造成一定的损害。还有呢，是什么必须要去检查？很多人车的空调不去看， 熊亮，你现在这个车你有看过你自己的空调吗？尤其是外进气口。
9: 没有，但是呢，
6: 好脏好脏的。
9: 我有换过，换过滤芯。
6: 滤芯不是外进气口，就是你那个车吹进来的那个位置，
9: 没观察过
6: 那个地方，真的时不时的去清理一下。第一，它可以降低你的油耗，提升你的空调使用的这个效能，再一个呢，它会对你的身体有很好的反馈，因为你一直在
9: 不然太脏的话，里边都是那些什么灰尘呐、或者细菌之类的啊。
6: 是，而且如果您没有地下车库，停的是地面车位的话，尤其是在树下的那个位置一定要看，因为经常会有一些什么虫子呀，到了这个
9: 繁殖的季节呀，
6: 春夏交织的时候，会有一些 snake， 吐着小信子，它就容易往那个位置去走，这个也得稍微注意一下。
9: 还真的是，所以车呀、怎么讲呢？我前两天看到一个消息啊，这个观点呢，每个人不一样。今天有那个回那个关键词吗？就是如果说大家要买车换车之类的，没有吧？
6: 可以，
9: 没有的话我们就说一下，
6: 可以回特惠。
9: 虽然说大家，我们还是大家有需要的话，可以回一下特惠去买，就是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价格相对比较低的一些车子啊。虽然说跟大家说你要买车，但是呢，我看到一个观点，我觉得挺有意思的。他说车呀，不要一直换啊，因为车你一直换呢、你就一直花钱了。
6: 那肯定是啊。
9: 对，然后呢，说现在大家。在现在的市场环境当中啊，咱们一定要把钱捂好，该捂的要捂好，该花的花。当然不是说让大家就真的省到没边儿，就该花的花，该捂的捂。所以他那个观点说的是说，你呀、这个车啊，给我开到报废，开到报废，
6: 非必要的情况下你可以选择不换。但越是要开到报废的车，你越是要给它好好做保养。
9: 就是安全方面，其实车开太久了，它确实会有一些安全隐患。所以基本上呢，大家基本上不知道大家啊，你们的换车频率大概是多少年？我基本上在8年、7年左右，我会想着换车这个事情。但是有的时候呢，就没有碍于没有看到自己非常好喜欢的车型，或者说价格是我中意，
6: 性价比没有到达你心里的预期，
9: 所以会再缓个2年左右。所以呢，我最近啊，心里老痒了。老想换车，我老找瑶瑶，我说瑶瑶来看一下有没有什么特惠车，觉得还不错，我喜欢什么类型什么类型的。
6: 我来掐指一算，你最近的心态是什么情况？你最近就是捂钱捂太紧了，这儿也不花那儿也不花，现在兜里痒，兜里痒，一会儿又是要换车的，一会儿又是要换手机的。手机你听到了吗？你的爸爸现在要抛弃你喽。
9: 我跟你讲啊，确实是，就是你一直不花钱，我跟各位说，所以为什么钱要流动啊？就你该花花，然后怎么怎么，你这样花不一定花大钱。像我、平时我一直省着省着不花，我就想着一个理念，不花则不花，对吧？我就老想花大钱，哎，去买车换车是不是大钱？我要买手机是不是也是算大钱？
6: 是
9: 吧？因为我要买1T 的话，是不是10000多？
6: 对，
9: 对吧？所以呢，我觉得。有的时候啊，不要急在一起花钱，咱们把它分散到生活当中的各个节点去花钱的时候，这种感觉幸福指数会更高。
6: 但我跟你观点完全不一样。我之前你在刚认识我的时候，我应该是一个花钱特别大手大脚的人，
9: 反正也没有花在我身上一分钱呢。
6: 现在应该是收敛了非常多了，因为当时有一个好大哥就天骄他老公
9: 啊，
6: 然后那次在一块儿，当时我们俩不是搭档嘛，在一块儿吃饭的时候，然后说到一个话题，我当时我就说有没有认识这个卖车的，好一点卖车的，我想换一辆车。然后他说你兜里现在很有钱，我说没有，就刚好能够到那个车的一个门槛。然后那大哥当时就劝了我一句，说你不要去买车。我说我不买车，不买车我谈不到恋爱。他说你不买房才谈不到恋爱。我瞬间感觉这句话真的好有道理哦。
9: 所以你在那个房价高峰的时候买了一套房吗？
6: 我想的。
9: 所以啊，
6: 当时你去听真的好有道理哦。你毕竟结婚两大件你得有啊，你得有房啊。
9: 我懂。就是为你的认知买单呢、
6: 就没有想到吗？
9: 到时候你多问我一下，哎，我在房子买卖这方面还是有一定经验的，因为我跟着我家老家。
6: 拉倒吧，你
9: 家
6: 房子你现在你也是买，
9: 涨啊。
6: 你现在你
9: 我现在卖的话也涨、
6: 当时让你卖你又不卖，
9: 我当时当然不卖了，因为这个是我的刚需啊。
6: 好，
9: 我现在卖的话，我也是挣钱呐、
6: 你有理，
9: 不然开玩笑，你看
6: 是
9: 为认知买单是对的，
6: 但这个也不叫为认知买单了，因为
9: 算是
6: 对于那个时候的我而言，它确实是我必须要去买的一个。
9: 但是你又不是刚需，你买了又不住，你看是不是？
6: 不能这么说吧？那个时候你说当时哈、谈个恋爱，你说分分钟一下结婚，是不是你得有一个？
9: 也正因为你买了那个。房所以谈了这个恋爱哈。 因为有房，所以可以考虑一下接触接触呗。嗯，
6: 是，就是你自己其实慢慢的，你去买完了之后，心里边也没有这种后悔的这种心劲儿在就是的。你如果一直在想自己曾经后悔过的一些事儿，你会陷在里边走不出来。
9: 对，特别是关于买房之类的，大家就最近呢，因为我弟的那个就大卫城那个房子要卖嘛，然后最近呢，
6: 你还专门。

0: 说出来，你是在给自己拉广告吗？
1: 我在帮他处理这些就是关于买卖方面的一些事情，然后呢会遇到一些客户，然后呢我们就聊到说关于价格，包括房价，他现在目前的阶段是属于什么样子的。大概聊完之后呢，我就跟他说了一个观点，他说，哎，那我很怕，我说现在如果买的话，再往下走，有可能房价还会再跌。我说这个。很正常，只要你是刚需，而且你现阶段需要，比如说你要结婚呢、婚房呢，或者说你现在就改善型，或者说你是学区房，你要一家人要住在一起，要换大一套的这种感觉，那只要你是刚需的话，你在任何节点买房入手
0: 都不会亏，
1: 因为这个是刚需。那如果你是投资型的话，那你真的要看市场，这个很重要，对吧？所以呢，我会觉得说大家就是。只要你是刚需的，就比如说我这套房，我现在自己我就一套房，对吧？
0: 对，
1: 那我就住这个房子里边，我又没有想到他要买卖之类的，所以他不管是市场涨价或跌了，对我来说一点关系都没有。
0: 投资型你就要看一个市场回报率，还有自己的一个付出的一个本金状态了。就像我家，我不是跟你说我那个房子，我就是为了租，那我里面家具我就没有必要选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家具，因为我自己租过，我就知道，等着你租出去三五年回来之后，那个家具一定是会旧的。
1: 对啊，
0: 他再爱惜，你自己家住三五年之后，那家具也是那样。既然我要租，那我就不一定要给他。
1: 所以现在你就租出去之后，到现在目前你房子买了多少年？
0: 买了快十年了吧，
1: 快十年，然后也租了快十年了、
0: 我那天我看了一下房贷，好家伙，只还利息了。
1: 所以呢，想问一下周南同学，亏了多少呀？这次
0: 不要去想这个事情，
1: 咱们想想要面对它，你不能不想。
0: 我又不
1: 遇到事情要解决它。
0: 问一点跟熊亮有关的吧，你在卖房的过程当中哈、有人出小刀。小砍一点，有人出大刀，有人出牛刀，有人出青龙偃月刀，你碰到砍的最狠的能给你砍百分之多少？
1: 我不让他砍的机会。因为我是属于，因为我买
0: 一分不还呗，
1: 我属于这种，就我买东西和卖东西，就比如我当时买房我也非常快，因为我喜欢这套房，然后呢它市场价格是什么样的我了解完之后呢，大概如果我真的非常喜欢，那我可能哪怕比市场价格高一点的话，我都会选择入手。所以我是属于这种比较干脆的这种，所以我卖房子也是一样的，我大概给个区间，我就这么多，就包括很多不是中介要带来看房吗？我就跟他说，你低于这个价格的话呢，不要带过来看，因为我觉得很麻烦，我要跑过去，然后帮他开门啊，干嘛干嘛的，因为我是没有把钥匙给到他们的，就密码没给他们。
0: 如果好一点来说的话，这叫有原则。
1: 对，
0: 我在等一个有缘人。
1: 对，是的
0: 啊，坏一点的话，这叫做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啊。
1: 那这个形容的话，总觉得好像我们在忽悠别人，
0: 没有，
1: 就说
0: 摆的还是比较中规。
1: 我跟中介说的观点就是，首先第一点，你要跟他说价格是多少以上，你是否能接受，能接受可以看。第二个，
0: 对，
1: 就你来看这个装修，你不要有不满意的地方，如果你有不满意的地方，咱们也不用再聊。
0: 是
1: 为什么呢？因为你会有不满意的地方，证明你要重新再整整装修。因为我这套房呢，是你根本不用重新装修的，用的东西啊或什么的都比较好，所以呢我当时我的观点是这样的，所以客户相对比较精准呢、
0: 卖东西你必须要守住自己的底线。
1: 对，
0: 我的利润我就是要20%，你不要别人一说一个15%左右的一个你能接受的利润，你想想，哎，反正都有的赚，那干脆卖了吧。
1: 对，
0: 你越是这样越是扰乱市场越乱，你回头卖的价格越低。
1: 所以我只挂一家中介，好多家可能拿到资源，但是他都没办法。
0: 你放心吧，那一家中介他们互联互通的，你只要一家有其他都有，
1: 就挂一个品牌嘛，我就挂一个品牌，因为你卖房子他是要有那个给他就是户型图，然后呢要给他一个什么什么证件，类似这样子。
0: 在这儿跟各位说一个小小的一个技巧，
1: 我还以为你要这么说的，你说接下来跟各位说一下啊，这个大家要买房买大卫城的房子、找熊亮
0: 又管他
1: 找我
0: 说一个小小的技巧、你与其给自己房子降价，你不如把中介费提前跟中介说好了，我可以足额的给你中介费，不给你要一分钱的打折，你让他看到利润点、他会拼命的帮你去卖。
1: 没有，本来就这样的，很正常。
0: 不会，有的人他会说，哦，这个中介费咱们先谈一谈，然后到时候再给你谈什么什么什么的。
1: 中介费要给的呀，给人多少就是多少，我都谈得很清晰。
0: 就有的人收1%，有的人收3%，你一定要给一个相对较高的，他会用心帮你去卖。
1: 哦，那3%的话，他一定不是市场价。你看，又被坑了，你没了解市场。
0: 就看你自己的心情哈，你自己其实可以做浮动的。
1: 对对对，
0: 好了，各位在路上遇到任何的突发情况，还可以联系我们畅行876，有什么想说的、想聊的，晚高峰我跟熊亮陪伴着各位在出行路上。
2: 还在到处对比车型？来广电车易购就够了。福州广电权威背书，靠谱放心。不管是豪华合资还是国产，油车混动纯电随你挑，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能安排，一对一。

0: 节畅爽开局，
1: 我要 AI 广告，
0: 我要流量广告，我还要权益广告，
1: 没问题。福建移动动感地带超玩塔一站配齐，超省心，最高130G 超大流量，追剧刷客任性刷，1200万算力 token， 上浮小我限量零，一周7天吃完够，补小圈，清理薅羊毛，
0: 快带上录取通知书来福建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1: 热爱全开，
0: 动感同在，中国移动。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3: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

0: 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1: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抢先一步听路况，一起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的出行状态。现在来看的话，这会儿呢在连攀高架往五里亭的方向持续的缓行当中，但是这队伍呢基本上还能保持在30公里左右的时速。南二环的话，北园高架汇流口的位置要往吉安高架的方向轻微的排队，但是随着晚高峰的临近呢，车流量也会逐渐的增大，各位在路上行车注意安全。更多路况信息也欢迎您持续的反馈876微信平台，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0: 1588-6666。
1: 小时候，父母拉着我们的手，时刻保护着我们的通行安全。如今父母年纪大了，我们却无法时刻守护在他们的身边。作为儿女，他们的交通出行安全，你是否在关心？
2: 老年人因交通安全意识淡薄、肢体反应迟缓等原因，导致死亡交通事故发案占比高。闯红灯、随意横穿马路、占用机动车道、不佩戴安全头盔等，为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为此，老年人出行安全问题需要引起儿女们的高度重视。
1: 叮嘱老年朋友，过街时遵守信号灯指示，选择人行横道或人行天桥等过街设施通行，切勿横穿马路或快速路。对于乘坐公共交通的老人，上车后应选择乘坐座椅或扶好把手，保障安全。
2: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让每个老年人平安幸福，是全社会共同的期盼。
3: 你有多久没读书了？
2: 人生至乐，乐在读书。书是一扇窗，让你看到不同的阳光。
4: 书是一盏灯，为你照亮前行的方向。
3: 书是一双翅膀，给你自由飞翔的力量。
5: 去读书吧，
2: 去读古山古岭摩崖石刻，
4: 去读书香门第三方七巷，
3: 去读古寺古厝古诗古韵，
2: 去读老别墅，去读老洋楼。在书里，你总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一隅之地。
4: 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有福之中，书香融成，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6: 日常拆完快递，你会洗手吗？日常拆快递，很多人不注意，拆完快递直接拆开购买的宝贝试穿、试吃或把玩，但快递经过运输会沾有灰尘、污渍、病菌等，要养成勤洗手的好习惯。
7: 正在路上的朋友们，辛苦啦！
8: 这里是
7: 876交通之声，
8: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9: 工作了一天，是不是觉得身体被掏空了呢？
7: 别担心，从此刻开始，把你的方向盘握好，我们一起加油，冲向美好的明天。
9: 别慌，把生活的琐碎交给我们，有什么问题尽管问，邻里街坊都在线，我们互帮互助来帮忙。
10: 你好，主持人，我想请问一下
11: 啊，想问问主持人，今天朋友从外地来，有什么好吃的推荐啊？
7: 别急，
9: 想给家里添点好物，我们帮你挑好了，超级性价比，实惠又贴心。
12: 哎，各位好，我是熊亮熊总，今天给各位推荐的这个东西呢，就是
13: 生活嘛，就像这晚高峰，走走停停，但只要我们在一起，柴米油盐也能变成诗。

0: 鸡毛蒜皮也能开出花。
1: 别怕前路遥远，别怕日子平凡，我们一起多一点勇敢，多一点轻松，
0: 一起带着满满的正能量去热爱这个热气腾腾的世界。我们不讲大道理，只聊烟火气，
1: 陪你攒够勇气，让挑战更有意义。下班喽！
0: 不管你现在去哪里，
1: 不管明天怎么样，
0: 那都是我们独一无二的人生。加油吧，朋友们！让我们一起
1: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2: Hello， 各位好，欢迎各位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畅通正前方，
3: 快乐回家啦！
2: 我是熊亮，熊总。
3: 各位好，我是郑满。
2: 来，我们关注一下咱们的微信后台的朋友啊，有留言，天空老朋友，他说福州这几天不都是晚上下雨吗？他那天晚上呢，看演唱会也是淋着雨看的。哎，我没想到哦，在上周末的时候演唱会啊，那个是很早年前哪一年，应该是2016年的快乐男声的一个比赛选手，有几个人组了一个组合的演唱会，在福州咱们的奥体中心，我都不知道这个消息，
3: 我也不知道。
2: 从朋友圈看，我的天，好多人去，重点在哪呢？我想说，
3: 应该价格很便宜。
2: 我说这个演唱会应该人现场不会很多吧？然后呢，
3: 很多人，
2: 有个朋友就把现场拍给我看一下。我说我的天，这也是青春的回忆啊！
3: 这应该是属于我们80后、90后的青春。
2: 对，算是
3: 超级女生、快乐男生。
2: 对，然后那时候我看了现场的那几位歌手，有两三位。我采访过好多次，像苏醒的话，他也来福州做宣传专辑的时候，现场的那个签售会也是我主持，然后上过咱们的节目，包括厦门场也是我主持的。当年，
3: 妈呀，苏醒啊，当时我们班女生老粉，
2: 老喜欢的了。
3: 对，就当时他没有拿了冠军的时候，然后所有人都说啊，怎么回事？黑幕，黑幕，我要发短信投诉。当时发短信嘛，然后短信让去投票，谁当时手里边有一个小灵通，我给你说，那时候啊，你就是班里边的抢手者，一毛钱一条短信，我给你1块，你帮我给他投个票好不好？我给你10块，你给我多投一些。
2: 虽然说我也很关注这种比赛啊，但是那时候不是都通过短信投票吗？
3: 对，
2: 哎，我就再喜欢谁啊，我一毛不拔，没投过票。你知道为啥吗？因为我没有非常非常喜欢的，就对我来说，哎，都差不多，都挺好。对，
3: 是我当时的时候手里边有了一个小灵通，后来用了半年我妈就给我没收了，因为有一个月啊电话费到100多，当时的100多的电话费那可真是一个天文数字。
2: 那那时候是干啥了？跟谁包电话粥？
3: 没有电话粥，你别说，小灵通打电话那是真便宜，一分钟也就1毛钱，你撑死了你一个小时也能打多少钱啊？
2: 6块钱。
3: 对，那个时候是什么呢？电视上面有一个叫电视购物频道
2: 啊，老火了。
3: 我也没有买东西，它除了有电视购物频道之外，还有一个电视点播频道。有没有印象？
2: 没有。
3: 你打个电话，然后输入那个号码，然后你就可以在上面点你想玩的游戏，或者呢点你想看的动画片的哪一集。
2: 你就是传说中的坏孩子。
3: 当时咱也不知道
2: 花这个钱啊，
3: 咱就说你只要打个电话就能看动画片，这么好的事儿，跟着电视都是我遥控的，整个台都是我控制的。当时就有这种想法，打个电话我就有动画片看，打个电话我就有动画片看，
2: 很有操控感啊，这种感觉，男孩子就喜欢这种操控感的东西。
3: 看老好了，后面才知道一集动画片10分钟，完了之后收我6块多。一集动画片好像都没有10分钟，就收我6块多。
2: 你从小就爱乱花钱哈？
3: 没有，当时不知道这个东西它是要花钱的。
2: 你看，又是未认知买单了。你老是未认知买单。
3: 什么叫老是未认知买单？
2: 买房的时候，别人说一下你要买个房，你好找女朋友。
3: 身边多少人当时买的这套房的？这叫未认知买单吗？
2: 是啊，没有了解市场
3: 的
2: 啊。对啊，然后呢？刚才还有哪个啊？租房是吗？还是啥的？
3: 租房我怎么未认知买单？
2: 还有哪个又未认知买单来着呢？
3: 就是刚才说的这个打电话这个。
2: 你就人云亦云，
3: 也不是人云亦云了，只是当时处在那个环境之下，有时候你做出一些错误的判断，我觉得这个是可以理解的。
2: 其实也没有，因为当下对于你来说，那个节点其实是适合买房，因为你已经大学毕业了，
3: 对。
2: 然后呢，家人也说，就你在福州落地生根，那必须要有个根啊。
3: 是
2: 有个根，哪是根啊？家有家，所以那个时候刚刚好又说，哎，要谈个恋爱啥的，
3: 因为那个时候
2: 差不多咱们买个房。
3: 对，因为那个时候刚好还碰到了一个特别无良的一个二房东。福州最不缺的就是二房东，
2: 你说
3: 对吧？然后我当时就碰到了一个，然后他呢，第一收费很贵，然后第二我退房的时候就给我很多的一些阻碍。然后他说，哎，你这个

0: 怎么了？这个怎么了？然后走的时候，我东西已经全部都拿完了。他说：“啊，你这好脏啊！你看你这抽油烟机这脏的。”然后完了之后，我得花200块钱找人给我清理一下。我说：“不用，我自己叫保洁，我现在给你清理。”就要求很多，我就觉得自己好像来这儿之后就是一个。我说自己啊，
1: 你是个小羔羊，
0: 我就像
1: 任人宰割，
0: 我就像一个臭外地的。
1: 那咱们福州没这说法、啊。
0: 对，我就当时就

0: 当时就特别急心，然后想去买一个。父母也支持啊，说你既然是在那边已经有了一个稳定一点的工作了，那你是不是要在那边以后长远发展？而且他们对福州印象非常好，
1: 嗯
0: 啊，第一次来了之后带他们逛西湖公园，然后他们觉得哇生态好好，
1: 嗯，
0: 然后后来又带他们爬了一下森林公园。
1: 我们大南方都是这样的，山山水水，
0: 因为北方见不到，我们那儿山是秃的，那是那种石头山，
1: 是，
0: 所以他又感觉生态很好，他们就一早就打算来福州养老。所以他说那你就买一套吧，然后那个时候我还没有在五城区的购房资格，所以你又买的稍微远一点点，最后就考虑在了那个位置，然后就在那买了。
1: 现在有后悔吗？
0: 现在其实也没有后悔，那套我就心里面已经想好了，现在
1: 父母住，
0: 对，租出去，然后让他回点血，然后回头真的父母等他们全部都放假之后，或者等我回头有孩子结婚了，这边需要他们来过来帮我一手的时候，那套房子我重新再装一遍，然后给他们去住，没有什么问题啊。
1: 那你要再买一套房？买在隔壁啊，
0: 我没有打算再买一套。
1: 这样帮你带孩子比较方便，不然的话你还得给他们买辆车。哎，从你那个区域到你新家，哎，然后呢每天给你送娃带娃啥的。
0: 他们有车，他们现在俩人三辆车，开都开不过。我说你那辆不要的你就卖了吧。然后后来他又问了一下二手车贩子，给他开了一个天价。
1: 对，
0: 6000。我放报废我也不给你。
1: 所以你刚刚讲了一句我觉得很官方的话。
0: 怎么着？
1: 问你有后悔过吗？你没有一刻的后悔吗？
0: 我
1: 一刻都没有，
0: 一刻都没有。我做人从来就是不害怕不后悔，
1: 一瞬也没有，
0: 真的没有，
1: 没有啊哈。那我们问问大家，生活到现在目前为止啊，你们有没有某一件事情
0: 后悔，
1: 让你现在一想起来的时候，你是真的有后悔过的？
0: 嗯，
1: 我就有一件事情是我觉得后悔的，我在节目中就不说了啊，不然那个时候就早结婚就结了。
0: 对，我。很多人对于金钱来说的话，其实真的没有什么后悔。
1: 对投资等等的就还好，
0: 因为买完了之后，当下你是享受到的。哪怕我投资失利，最起码别人叫了我2年的李总，对吧？
1: 对，好歹呢。再说你的人生经历的时候，你看我也是踩过坑的人。
0: 对，我曾经我开过一家这样的店，这些你都不会后悔。但是绝大多数人后悔，一般后悔在了感情上，曾经没有珍惜那一段感情。
1: 所以。突然间你又说到感情又说到后悔的时候，我就看到网络上有一句话，就有采访，应该是段子类的啊，但是呢我觉得也是一种社会现象，当然呢也是每个人经历不同，所以呢感受也会不同，但是呢他那个是这样问他说，那个想问一下你结婚让你觉得说出三个结婚好的理由是什么，然后他结婚啊当然好啦，非常好，
0: 但是三个理由
1: 真的很好，我跟你讲啊，
0: 眼泪就掉下来了，
1: 那个很好啊，对，这结婚挺好的，哎，走了还就走了，
0: 说不出来，
1: 说不出来，
0: 好的理由
1: 啊，当然呢，当然有很多很幸福的人，结婚当然有他的很多的好处，对吧？两个人一起共同为了目标去奋斗啊，或者等等的，在家里边无聊的时候有人跟你聊天呐、有人跟你吵架呀、对。
0: 要说出来感情这个事儿啊，最近在网上火了一个卡通形象，他的名字叫噜噜，熊亮有看到吗？就是一个水豚噜噜，橘色的，头上戴着一个小橘子，然后好多人都说，我看完这个水豚噜噜啊，夫妻两个人的关系都变好了。因为第一形象很可爱，憨憨傻傻，有男有女，一个噜噜一个噜妹，然后还有一点好的是什么呢，就是他们会把你生活当中的一些小细节给你演绎到动画片里面
1: 啊，
0: 让你感觉好像哎，他们俩发生的事儿，我们俩也存在。然后就这样的话，就让人瞬间就感觉，哦呦，这个噜噜真的是非常的写实。所以现在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店，专门还出了一个他们家盲盒，卖的也非常好，
1: 是吧？
0: 对，还有好几家蛋糕店开始做他们家形象的一个蛋糕。哇、哦，我当时我看完了之后，我就好想买。结果在上周的时候，我就真的去买了一个他的那个蛋糕，
1: 怎么样？好吃吗？
0: 我买的是最基础的那一款，39.9块的。
1: 在哪买？我也去买，我待会儿去买。
0: 后来我觉得，10块钱应该可以但是为你喜欢的一个卡通形象买单我还是能接受，
1: 那这个小钱也还是可以花的。来看一下薇拉，他说没有需要后悔的事情，因为以前的不愉快呢都是交学费，
0: 都是当下买的情绪。
1: 对，另外看一下结婚，刚有说到说结婚到底有说出结婚好的几个理由，然后他说结婚当然很好啊，他说生活比以前更好了、有可爱的孩子，有可以分享快乐的人，可以一起出行旅游。对，所以我觉得
0: 熊亮怪不得不用结婚的，你看你有可以分享快乐的人，
1: 对啊，我随时半夜都可以打扰的人，
0: 你还有可以 一起出行的人，我呀，刚好你爱开车，我爱蹭车，
1: 你呀，
0: 互补，
1: 是不是啊？

0: 然后也有听友在微信公众平台上分享，他说其实
1: 不
0: 太会
1: 有后
0: 悔
1: 的
0: 事
1: 情，
0: 我觉得人生没有后悔药，不管是正道啊还是曾经走到的一些这种逆境啊，其实都是有所收获的。
1: 是，说到后悔啊，很多人不知道大家在生活当中有没有朋友会跟你们分享一些事情，觉得自己很后悔之类的。但是呢，每一次朋友如果有跟我讲说有类似后悔或懊恼之类的事情的时候呢，我都会跟他说一句话，
0: 就用大耳刮抽他。
1: 我是说后悔完全没有任何的用处，因为它已经成为了过去式，
0: 发生过了。
1: 对，就打个比方，你做生意失利了，失败了，那已经失败了，你没有办法，你后悔那个钱能回来吗？回不来。所以呢，你只要面对它，去接受它，但是呢，从中呢去吸取一些经验和总结，这个也是人生当中需要的一课。
0: 对，尤其是做生意的各位，你越是后悔你越是容易陷进去。
1: 对，
0: 你与其想着我怎么后悔，你倒不如想着怎么样能给自己增加一些创新的点。你比如说现在很多的奶茶店，以前奶茶是奶茶，旁边开一家瑞幸，咖啡是咖啡，现在奶茶店现在开始跨界卖咖啡，让瑞幸都感觉到压力大了。那有的奶茶店呢，他说我这个本来做的就是一些甜口奶茶，完了之后我没有办法做咖啡，怎么办呢？哎，最近有一个大家很知名的一个品牌叫霸王茶姬，好多人为了喝这一杯霸王茶姬排队排老长了，
1: 老花十几块钱哈，
0: 十几块钱，三十几块钱，四十几块钱，五十几块钱，
1: 喇嘛龟，
0: 喇嘛龟，那
1: 喇嘛龟我不买。
0: 我当时他刚出的时候这么火，我也去往那儿排队排了二十分钟，就为了尝那么一口，主要是女朋友想喝，然后我就排队二十分钟去买了那么一口。
1: 他可能不是因为想喝，或者说不是因为他好喝，是因为说大家都在排队，应该可以去感受一下这个。
0: 网上风评很好，想尝尝。
1: 但是呢，霸王茶姬我只去过一次，去过两次，一次呢我点了他们家的叫黑糖奶茶，我的天，太好喝了。然后呢，我想说以后我可能会经常去。
0: 我还以为你会嗤之以鼻。
1: 好喝，
0: 好喝啊，
1: 好喝。然后第二次去的时候，我说老板，那个加个奶茶。
0: 然后他说没了，
1: 下架了。哎呀，我从那一次开始我就没去过他们家，
0: 再也没有去过。你没有打算再试试其他品吗？
1: 没有，
0: 一款你就觉得很好喝？
1: 没有。
0: 最近我给你推荐他们家一个品牌，
1: 叫什么？
0: 九月七号的时候，霸王茶姬宣布呢，在上海的七家店内开始首发了。人家现在上了一个新品，叫茶叶蛋。
1: 哪哪不都可以买吗？要买他们家的
0: 那不一样啊，
1: 有特点吗？为什么非要得买他们家的？
0: 你想一下，煮奶茶的人家用的奶茶的茶叶给你煮的茶叶蛋。这个茶叶蛋啊，并非直接售卖款，有两种购买方式啊。你想单独去买一颗茶叶蛋，人还不卖给你啊。你首先第一种方式，任意搭配一杯饮品，然后加2.5块，你就可以买走一颗茶叶蛋。或者呢，是每天早上10:30前指定的购买他们家的早餐饮品，然后搭配茶叶蛋，也可以享受这个优惠服务。
1: 这个从专业角度上来说啊，在营销方面，这个叫饥饿营销啊。饥饿营销啊，又开始整
0: 七家店
1: 啊，这个也挺好的，因为现在也确实要出不同的一些招式啊，去面对市场，去刺激大家的一个感官感受。
0: 其实我觉得这已经算是一种跨界了。你本来是卖奶茶，卖奶茶偶尔往里边加一些甜品，我觉得这个是很正常的。你比如说星巴克他自己也卖蛋糕嘛，对吧？然后这种你是没问题的。然后开始走到早餐，早餐其实有一些甜品面包啥的也能接受，突然间早餐出现茶叶蛋，下一步啊，我觉得上海不一定，那福州以后你有可能会在这家店你可以喝得到锅边。
1: 是这样啊，早餐吃茶叶蛋没毛病，但是呢，早餐我们去一家奶茶店买早餐且吃茶叶蛋，这个逻辑有点奇怪啊。
0: 这个我觉得完全不奇怪，
1: 他就其实完全就开始我要走早餐的路线了，要吃早餐了。
0: 其实你再去看两家很大的这个全世界连锁的快餐品牌，你就知道了。第一个是麦当劳，他们家的营销策略是什么呢？时不时有一个什么联名，对吧？麦当劳今天又跟谁联名了？
1: 那也是后期的，最早的时候人家可牛了，我不联名，谁都跟我联不行。
0: 后来他就发现中国市场不接受他，
1: 对，
0: 他就开始做各种联名啊，各种周边。像我家里边现在有麦当劳的各种摆件啊，然后还有他们家的一个对讲机，新淘当时也有。我当时我在东太和店，然后我看了没有这个对讲机，然后新淘说赶紧我54倍有，然后我让他也买了一份，然后直接他把我那套餐吃了，然后给我拿了一套对讲机。
1: 所以人与人之间真的不一样啊，而且每个阶段也会不同。就像我的话呢，对于这种去一家店买吃的，然后呢喜欢上他的周边，或花钱去为了他的周边我去买他一个套餐等等的，我是

0: 没有过，因为
1: 我好喜欢。
0: 对，我对这方面呢，真的没有什么特别的一些兴趣。
1: 是，这是你可能接受，
0: 所以每个人不一样呢。
1: 你接受不了麦当劳的营销模式，但是你不一定接受不了肯德基的营销模式。嗯，最先开始
0: 我要实打实的，你要给我东西，我花这么多钱，我少花钱，你给我多东西，那行。
1: 肯德基是这样的，
0: 对啊，
1: 他最先开始的时候来到我们中国的时候，来到我们中国市场，他也是只做什么炸鸡、汉堡、薯条，他也做这些。但是后来他发现，哎，我要迎合市场，所以他现在开始肯德基的早餐。我不知道各位你们有没有吃过，我觉得肯德基早餐
0: 我吃过，
1: 又便宜又好吃。
0: 我什么时候吃呢？去机场的时候。
1: 机场的好贵。
0: 对，没办法啊，我早上去机场要等那个飞机，然后呢吃啥呢？算了，咱们就麦当劳啊、肯德基之类的这种早餐。
1: 机场的贵，但是他
0: 我愿意花这钱
1: 还在，然后你愿意花这个钱。
0: 对，
1: 我曾经在火车站吃过一次麦当劳，
0: 哎呀，老贵了，
1: 又贵又难吃又减料的。
0: 来，我们看一下啊，
1: 他们家现在还有皮蛋瘦肉粥啊，就你还可以有一些粥类的东西，
0: 挺好的。
1: 对啊，所以我觉得这种迎合市场是没毛病，但是奶茶店迎合市场做茶叶蛋，我是真的没有想到。
0: 我能理解，因为这个都没有办法，都是为了生活呀，朋友们。
1: 他们都不一定叫生活，这可能叫生存，因为毕竟现在奶茶
0: 竞争力很大，
1: 竞争力非常非常大，
0: 也要出很多的花招啊。来看一下网上，他说他每个时间段的认知都不太一样，所以呢当下做的决定呢都是当下认为最好的。
1: 是，
0: 请相信每件事情的选择都是最好的安排，没错。所以呢不要去后悔生活当中你之前的一些所谓的失意，
1: 是
0: 啊，和失利。对，
1: 人生当中那么多的失意，如果你真的有点想不开的时候，我建议你去听一下贺炜的足球的解说。尤其是他对于失败方的解说，我的天，每一句都是简直封神一般的状态。
0: 对，所以呢今天啊，我们就借由这个方向啊，大家可以来随意的聊一聊。如果说到后悔这个关键词的时候，大家会想到什么呢？或者说你人生当中有没有什么事情会让你比较后悔的事情，或对后悔这个词你有怎样的理解，都可以在咱们的微信后台语音文字的方式来跟我们说。另外也别忘记了咱们的好物这个关键词啊，朋友们，
1: 今天给各位带来的好物单品有哪些呢？首先是 Olay 他们家的水感光耀精华露，也就是咱们经常叫到的，就是 Olay 他们家的水光
0: 小白瓶
1: 美白精华。那这一款呢给到各位价格299块钱，两支，每支都是50毫升装的。如果你说我家里边两支用不完，想要单买一支，199，稍稍有点贵哈。我觉得你就直接一下拍两支吧，毕竟美白精华的话，其实用的越多越好。
0: 要长期主义，
1: 对，
0: 要很长一段时间。你短期内有短期的效果，但是你想维持的话呢，你要长期的去使用它，你的肌肤的细嫩程度，包括那个提亮肤色、均匀肤色方面呢，会有很大的一些改善。
1: 是，还有呢，就是鬼冢虎他们家经典复古的德训鞋。鬼冢虎这个品牌，你只要看到他们家的 logo， 你就一定认得到，但是你不一定知道它叫这名字哈。通勤出行都是比较舒服的一双鞋，359块钱正品。同时呢，还有就是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100毫升装，今天的福利价239单支。399两只，赫莲娜黑白绷带礼盒，每个都是正装50毫升的，一个黑绷带一个白绷带，做一个礼盒只要999。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好物来看一下了。
2: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3: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斑马线违停会遮挡驾驶员视线，形成视觉盲区，极易撞到横穿道路的行人。网状线多用于出入口、消防通道，违停将妨碍车辆正常进出。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2: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4: 西林纳伊高的薛定谔的雨，氛围感清冷细腻，把悬而未决、没有标准答案的心事化作一场未落的雨，温柔唱出情绪里不确定的浪漫与释然。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西林纳伊高，薛定谔的雨。

0: 近期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1: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0: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1: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0: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1: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双重守护，无惧恶劣风雨。
0: 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3: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自在。

化出行，畅行八七六，路况全球眼。好了，各位抢先一步听路况，一起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的出行状态。今天的东二环整体看起来的话比平时稍微好走一点，但是目前看到五里亭连接到鳌峰大桥，现在中间的双向多多少少还是有一些缓行存在，时速大概是25到30公里左右，也就这一段有轻微的缓行。西二环和北二环今天整体表现还是相对良好一些的，南二环依旧是集中在了祁安高架的双向，还有北园高架要往祁安高架方向行驶，通行时速大概都在20到25公里左右。还要提到一处呢，是这会儿从东部办公区要上鼓山大桥的车辆有一些轻微的缓行，三环整体良好，各位就近选择。来关注一下三环外，这会儿呢在罗州大桥上刚上桥位置时速就已经慢下来了，前方龙翔岛立交的位置有事故发生，往三环的方向各位这边行车咱们注意安全。桥面上目前排得比较满，赶时间建议您走一下湾边大桥会更好走一些。更多路况信息欢迎您及时反馈876微信平台，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0: 3828666。
1: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4: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876整点资讯。
5: 各位好，我是熊亮，一起来刷新资讯。今天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中国反不正当竞争执法年度报告2025中英文版。2025年全国共查处各类不正当竞争案件1.47万件，罚没款6.15亿元，其中查处网络不正当竞争案件1932件。工信部等六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提出到2028年培育50家百亿规模龙头企业，塑造100个中国消费品，包括打造若干千亿级规模特色产业集群，形成梯次分布、优势互补的产业布局。海关总署今天公布，今年前8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4.78万亿元，同比增长17.6%，我国外贸运行延续2位数快速的增长态势，其中出口20.17万亿元，增长14.6%，进口14.61万亿元，增长22%。在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单第四轮比赛当中，中国选手郑钦文以2-0战胜6届大满贯冠军，晋级8强。当地时间7号，法国与韩国宣布，未来5年将投资10亿欧元，支持影视及影像产业发展，并设立一个规模达10亿欧元的国际创作支持基金。
6: 小时候，父母拉着我们的手，时刻保护着我们的通行安全。如今父母年纪大了，我们却无法时刻守护在他们的身边。作为儿女，他们的交通出行安全，你是否在关心？
7: 老年人因交通安全意识淡薄、肢体反应迟缓等原因，导致死亡交通事故发案占比高。闯红灯、随意横穿马路、占用机动车道、不佩戴安全头盔等，为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为此，老年人出行安全问题需要引起儿女们的高度重视。
6: 叮嘱老年朋友，过街时遵守信号灯指示，选择人行横道或人行天桥等过街设施通行，切勿横穿马路或快速路。对于乘坐公共交通的老人，上车后应选择乘坐座椅或扶好把手，保障安全。
7: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让每个老年人平安幸福，是全社会共同的期盼。
8: 你有多久没读书了？
7: 人生至乐，乐在读书。书是一扇窗，让你看到不同的阳光。
9: 书是一盏灯，为你照亮前行的方向。
8: 书是一双翅膀，给你自由飞翔的力量。

0: 去读书吧，
1: 去读古山古岭摩崖石刻，
2: 去读书香门第三方七巷，
3: 去读古寺古厝古诗古韵，
1: 去读老别墅，去读老洋楼，在书里你总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一隅之地。
2: 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有福之舟，书香融成，让我们一起
0: 读书吧。
4: 日常拆完快递你会洗手吗？日常拆快递很多人不注意，拆完快递直接拆开购买的宝贝试穿试吃或把玩，但快递经过运输会沾有灰尘、污渍、病菌等，要养成勤洗手的好习惯。
5: 正在路上的朋友们辛苦啦，
2: 这里是876交通之声，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工作了一天，是不是觉得身体被掏空了呢？
5: 别担心，从此刻开始把你的方向盘握好，我们一起加油，冲向美好的明天。
2: 别慌，把生活的琐碎交给我们，有什么问题尽管问，邻里街坊都在线，我们互帮互助来帮忙。
6: 你好，主持人，我想请问一下
7: 啊，想问问主持人，今天朋友从外地来，有什么好吃的推荐啊？
5: 别急，
2: 想给家里添点好物，我们帮你挑好了，超级性价比，实惠又贴心。
8: 哎，各位好，我是熊亮熊总，今天给各位推荐的这个东西呢，就是
5: 生活嘛，就像这晚高峰，走走停停。但只要我们在一起，柴米油盐也能变成诗，鸡毛蒜皮也能开出花。
2: 别怕前路遥远，别怕日子平凡，我们一起多一点勇敢，多一点轻松，
5: 一起带着满满的正能量去热爱这个热气腾腾的世界。我们不讲大道理，只聊烟火气，
2: 陪你攒够勇气，让挑战更有意义。下班喽。
5: 不管你现在去哪里，
2: 不管明天怎么样，
5: 那都是我们独一无二的人生。加油吧，朋友们，让我们一起
0: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9: 哎，各位好，欢迎各位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畅通正前方，
6: 快乐回家啦，
9: 我是熊亮熊总。
6: 各位好，我郑楠。
9: 刚刚在广告的时候呢，郑楠就真的是很搞笑，
6: 怎么
9: 哎，他就打开那个电脑啊，然后就看日历表。哎呀，这个中秋节啥时候啊？哎呀，这个国庆快到了，这中间咋整啊？
6: 每一次都在跟自己说，放松完了之后回来，你一定要拿出来更好的工作状态。但是发现你更好的工作状态持续一周之后，你又特别想放松。
9: 但是呢，跟大家算过了，就确实中间有三天的时间，这三天工作对于大家来说应该也还挺舒服的，
6: 只要胆子大，放假放到爽。
9: 但是呢，确实有些工种啊，工作它是可以跟别人换班，或者说提前的跟领导说一下，是不是可以把这三天呢也请个假之类的，
6: 非必要无时性的无时效的一些工作。
9: 如果真的能够把这个两个假期结合在一起，那真的叫爽歪歪，
6: 连休十几天的
9: 半个月差不多。
6: 你要知道过年都没有这么长时间的休息。
9: 对，所以各位有没有动这方面的心思呀？有没有跟领导提前请个假呀？那三天啊，
6: 有的，我真的太羡慕你了，羡慕你有一个好领导，羡慕你有一个好工作。
9: 哎，没想到最后回答我们有的都是老板啊。来，我们关注一下，因为一到假期的时候，特别是比如说中秋啊、国庆之类的，我们还有一些节假日，对吧？都会有很多的一些品牌为了做一些促销等等，会整出很多的一些所谓的促销手段
6: 啊，礼品呐、打折呀、组合呀、套餐啊，都会有。但是要跟各位说一下，因为现在呢中秋国庆双节将至，各种的礼品卡已经成为大家熟悉的手段了，那也成为诈骗分子盯上的一个手段。最近有一些人收到了这一些印有抖音标识的一些仿冒礼品卡，打着中秋礼遇、国庆好礼、现金卡免费领取等等的旗号，诱导用户去扫码兑奖，进而实施诈骗。
9: 所以呢，官方也是出来提醒各位了啊，抖音官方提醒大家，像这一类扫码兑奖的卡片不是抖音寄出来的，抖音不会通过邮寄节日的现金卡的方式向用户去发放一些所谓的中秋礼遇或者说国庆礼遇，就一些所谓的礼品卡。
6: 是啊，你可以相信什么呢？他们确实是在有节气的时候啊，

0: 会有这种过节的时候，然后会有这种打折促销，但是你绝对不能相信它会有免费的这种礼品给你进行赠送。但凡是主动给你放发这个礼品卡的，没有在他们这个活动官网上进行通报的，多数情况下它会是假的。
1: 所以呢，在这呢，就是有一句非常接地气的话啊，跟大家说，这一整段下来的意思呢，就几个字儿啊。不要贪小便宜不要贪小便宜。你没有发现有很多被骗或者说骗局，它真正的核心点呢就是抓人性，所谓的就是刚刚说到的，就是
0: 贪小便宜，
1: 有点像小贪小便宜那种感觉，所以呢你才会有被骗的可能。
0: 这个也不一定，真的有时候是一个猴一个拴法，就你没有碰到能够骗到你的骗局，是因为这个骗局它没有为你量身定制
1: 啊，那你就是有一些就是小恩小惠呀，有一些就是小小的那种。
0: 我觉得现在要给熊亮设计一个骗局，可能要从卖房来入手，或者健身来入手。
1: 那特别难呢。我这个人呢是实打实的消费啊，我花多少钱，包括我买房，我当时我在买房的时候，我之前不知道在节目中有没有说过，就同样的两套房，两个小区，就隔一条马路，我对面那边卖个7800块钱一平方，我那边卖个13000一平方，我就买了那13000的。对，
0: 擦亮了自己的双眼。
1: 对，我很懂，
0: 它服务品质是不一样的。
1: 对，所以呢，我深知一分钱一分货。所以啊，朋友们，当然它渠道不同，比如说我们在同一个都在中介里边去交易这个房子，有些中介呢，他可能少挣一点，你可以便宜一些些；有些中介呢比较黑心一些，想挣大钱哦，他就会把很多什么什么什么东西就给你整一下，你要多花一些钱，其实都是同一套房。所以朋友们。买东西找我们是对的，回一下好物。咱们本周的四个产品呢都是大品牌，
0: 明码标价，
1: 专门的渠道，所以我们有这样的一个价格给到各位。同样都是大品牌的产品，你在别的渠道买可能更贵一些，但是在咱们节目当中，你只要在我们的微信后台回复一下好物这个关键词，你就可以用更加实惠的价格拿走这些大品牌的产品，都是正品保证给各位安排。
0: 是这周呢给大家推荐的这一些单品呢，我个人还是比较喜欢这双德训鞋的，因为我现在真的觉得市面上人脚一双德训鞋，它已经成为一个很标配的一个款式了。而且你如果说这个真的让你花大钱，或者说买了没必要，那不会，谁还没有一双鞋呢？如果这双鞋它可以搭配你几乎所有的穿搭，那我觉得这双鞋买来它一定是值的。我昨天穿白色我可以搭这双鞋，今天穿黑色，你看我今天还是搭的这双德训。鬼冢虎他们家的德训鞋在官网卖的话要卖到1000多，今天畅行876给到各位359块钱，并且再送各位一双袜子，也是他们家的这个品牌袜。你要知道品牌袜其实一双也得60-70块钱了。那今天给到各位这个鬼冢虎他们家的德训鞋呢，我们又是重新上架的一批。这一批的话颜色全，尺码全，然后包括一些比较难找的一些，像鬼冢虎他们家经典的这个红色，我们这次也是有的。您可以来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一下关键词好物就可以看到了。
1: 是本周这个鞋子呢，我说实话还蛮推荐各位的，因为在换季的时候咱们穿搭上面呢也会有一些变化。然后关于颜色如何做选择，如何做穿搭的话，大家相信我的一句话啊，就是你要看你的大部分你家里边衣柜的衣服的颜色色系是往哪个方向的。比如说大地色居多，你就选大地色的配色。那如果你是那种就马卡龙那种颜色多的话呢，你就选择那种亮一点的颜色去做搭配。因为颜色搭配真的非常重要，款式其实都还好，颜色能搭得上的时候呢，它的整个协调性就会高出很多。
0: 有的时候撞色穿搭其实也挺好看，
1: 所以各位啊，可以回一下好物这个关键词，一起来看一看我们本周的几款产品啊。
0: 是这个德训鞋呢，这次除了给各位准备了不同的颜色之外，还准备了两种不同的面料款式。一个是皮革款的，另外一个是帆布款的。
1: 我喜欢帆布的，
0: 就看你更喜欢哪一种。因为有的人他可能就是考虑到自己啊脚可能容易出汗啊，然后他可能喜欢这种稍微透气一点的，那你可能选帆布款。有的人更喜欢你比如说像我经常打羽毛球的，我经常踢足球的，那你其实穿皮革款反而会更好看一点。一个是这种比较细腻的这种纹路，质感比较高级一点，还有一个呢就是这种帆布款的，这种无鞋带设计的一个帆布款，特别的懒人专属，穿上很舒服。
1: 是，所以呢各位啊就看自己吧，这个买东西啊就看自己啊。首先第一个，这个品牌你认不认，第二个，这个鞋子的颜值你喜不喜欢，第三个，这个价格你觉得合不合适，如果都 OK 的话，那我觉得你就可以拥有它了。因为你

0: 在任何渠道上买的话呢，其实价格对于我们来说啊，我们了解到的市场价格来说，我们的价格是非常低的。大家也可以去对比一下啊，只要是正品咱们去做对比就行了，回一下好物这个关键词。另外我们来关注一下哦，咱们的微信后台有一位听友呢发了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其实也非常简单啊，我的天，他问的是什么呢？来看一下溜溜球，
1: 他说我有一个问题，我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近视好几年了，感觉戴眼镜不方便，所以想要去做一下激光，请问做完了多久可以上班啊？
0: 这个问题真的，我跟你说我都会回答你的，都不用找咱们的东南眼科医院的医生了。为啥呢？这个问题有很多
1: 强调过很多次了，
0: 都有问过，咱们从三个方面跟大家说一下啊。第一个方面呢，就是你要问的是说多久可以上班。第二个是我会跟你讲一下，女生如果做了眼睛之后，她一定会关注到我什么时候可以化妆。第三个，喜欢运动的朋友会说，哎，那我什么时候可以恢复运动呢？这三个问题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简单的我就可以回答你了。第一个，做这个关于激光的啊，就眼睛方面近视方面的，你大概这个过程只要10分钟左右，十几分钟
1: 进去很快就出来了，
0: 对，就可以回家了，
1: 非常快。
0: 对，然后大概在矫正完之后的一两天，你就可以正常的生活和工作了。
1: 是，但这儿要跟各位说一个关键词啊，就是你能去用眼，但不能过度用眼。你比如说刚刚做完激光近视眼手术之后，你说我能看手机吗？可以，但你不要长时间的去看，
0: 看个20分钟左右，你就让眼睛休息一下，看个6米开外的那种绿植之类的，然后再继续啊。
1: 对，你就正常情况下使用电脑、使用手机、看个电视都是没什么问题，但是不要长时间，也不要熬夜的去看就可以。
0: 对，
1: 还有呢，就是很多女孩子会担心说，我做完激光近视手术之后能不能瞬间化妆。化妆啊，你其实面部化妆隔天就能去化了，但是眼妆咱们要稍微留意一下，因为很多女孩子贴双眼皮啊，然后会有那个双眼皮胶，或者说你在画眼线的时候，有可能那些眼线在晕妆的时候会印染到你的眼睛内部，所以这个咱们还是要稍微注意一下。
0: 但是关于眼妆，我要提醒大家纠正一下，眼妆你是尽量不要化的，要化眼妆的话呢，是在2周之后你再去化眼妆，因为你眼睛做完一些这方面的一些内容之后呢，你去卸妆对眼睛都会有一定的影响，因为你多多少少那些什么卸妆水呀、
1: 擦，
0: 对，它都会往里边渗。还有是啥呢？多久之后可以运动？这个运动的话呢，要有分的，比如说你是轻微的瑜伽呀，或者说在家里边轻轻的那种跑步、有氧慢跑啊，这个是没问题的。
1: 游泳就不行。
0: 对，像包括你要剧烈运动这种的话呢，
1: 出汗的尽量避免一下。
0: 对，你尽量就是在3个月之后那种剧烈运动的话，3个月之后慢慢的恢复它。
1: 是、所以各位有关于眼睛的任何的问题啊，都可以来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一下眼睛这个关键词，到我们876微信会有一个回弹链接，各位可以在里边填写上自己的疑问和信息，我们会邀请到东南眼科医院的工作人员为大家进行专业的解答。

0: 来，我们关注一下，有一条路况消息提醒大家，就是在罗州大桥这个位置啊，南往北的方向，这个位置呢有事故发生了，但是具体是在哪个位置上面，大家如果有看到的话呢，跟我们来说一下。后方呢已经开始出现缓行的状态了，
1: 是排队还是挺长的。
0: 对，
1: 各位，罗州大桥往三环方向，咱们提前注意。那接下来我跟熊亮要跟各位说的这件事啊，就发生在咱们身边了。啊，就是咱们本地的一件事儿了，不知道各位你对这件事儿怎么看的呢？最近在咱们福州本地有一个小区啊，有业主集体投票了，投票之后呢，做了什么呢？哎，把
0: 有点夸张，
1: 新能源车主全部赶出了地下车库。为什么出现这个事儿啊？是因为有业主觉得说你这个新能源车啊有这种自燃的风险在。
0: 那我这个，我要纠正一下你啊，你刚才讲的是。把新能源车主全部赶出地下室，他是把这个新能源车赶出去，不是把车主业主赶出去，
1: 要赶业主，
0: 吓到了。
1: 是因为这个车呀，在车位里边呢是有一个20年的使用权的，但是停了不到2年就被通知要挪走了，原因就是因为第一。小区比较老旧了，你装那个充电桩有可能会影响到我们这边的一个用电。第二就是容易产生一定的安全隐患，所以业委会

0: 没有办法去决定了，那所有的业主就开始投票，结果这投票啊，绝大多数人都决定，哎，我不允许你新能源车进，这样就直接把人家全部都给撵出去了。
1: 嗯，
0: 这让很多的业主心里不服，但是呢，你这个投票又在这儿，最后哈，我跟大家先说一下结论，什么结论呢？就是法律上认为多数人表决不能剥夺少数人的合法权益，是没有办法做这个决定的。但各位，咱就说一下，这种做法真的有理由吗？
1: 我说实话，我如果也是这个小区的业主的话，我可能不会签这个字儿，因为除非他确实有一定的安全隐患的情况下，有这个可能，那我可能会去考虑一下。但是我觉得这个车就是新能源车，现在已经是发展算比较成熟的，
0: 很普遍了。
1: 对，
0: 像十辆车，市面上十辆车里边，你最起码能看到三辆新能源。
1: 对，咱们这个比例呢，其实也是逐步的在往上走，所以呢，它的安全性等等，它都是经过测试的。
0: 对，
1: 所以呢，哪怕你是老小区，它只要能安装，对吧？有足够的空间，按照条件之内能够安装这个所谓的充电桩的话呢，我觉得它一定是考虑到所谓的安全方面的问题。
0: 是，
1: 不用担心太多。
0: 又回到咱们之前说的了，人呢、有的时候真的认知跟不上的时候，你会发现有非常多的问题。
1: 说实话，如果他会有这方面的一些安全隐患的话，他也不会，这个项目不可能在市面上去走动。
0: 你一看你这儿线路特别老旧的时候，人家自己都不会给你装这个充电桩在那儿，因为你这个充电桩装完了之后，他们也要承担一定的责任的。
1: 对，
0: 我很喜欢新能源车，但我不会买，原因是因为我的使用场景它可能不太支持现在的新能源去购买。但是我很喜欢新能源的车，你如果说因为我这个车新能源你就不让我进，有没有一种可能，这个小区里边很多人觉得，哎，我反正没开新能源，跟我没有关系，所以我就欠掉了。
1: 很多人会这样的，就是从众心态嘛，他也不考虑别人，也不换位思考，因为新能源车它是时代的一个产物，它也是社会发展的一个必然，所以呢，它能够面世，能够普及，这个证明它一定是受过专业的测试，
0: 有存在的必要性的。
1: 对，所以它不可能，就基本上呢，除非确实啊，你这个是没有办法有，就你这个小区啊，老旧到没有办法达到安装标准，那这个我觉得是可以的。
0: 是，微信公众平台上这个小可爱的这个头像啊，然后他说这个事儿，王董事长他们不是说早上是南平吗？怎么变成福州？
1: 是福建南平帝景国际小区。
0: 我刚才我说的是福州吗？
1: 你说的是福州
0: 啊？我说的是福州、
1: 你说的是福州。
0: 完了完了，这就是昨天咱们节目里边说的这个。
1: 来，你刚刚这条新闻的时候你太急了。
0: 我说咱们福建本地的不是吗？
1: 福州。
0: 我说福州本地的。
1: 你说福州，然后说把业主赶出去。所以我是纠正了一个业主。慢一点慢一点，不要急。真的。你有点急，年轻气盛。
0: 有没有一种可能是这会儿饿给自己找借口。
1: 对呀、那个啥。这巧克力给他来一颗，不然待会儿呢要手抖了。待会儿，
0: 行了，这个人南平的，是咱们福建本地的事情，不是福州本地。
1: 早上说过了是吧？那咱们就不说这个事儿了哈。咱们说啥事儿呢？
0: 行，各位还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一下关键词拍照哈。本周呢，帮各位安排了一个在中秋前后的，给各位安排一张特别的肖像照。那这个肖像照口说无凭，到底拍的怎么样，您回复一下拍照这个关键词，能够看到他们家很多的样片。而且这个样片不是从网上随便给你拿出来一些样片，人家是实打实的，上次团队专门来到福州，在我们的工作间，然后去拍出来的这一系列的照片。
1: 对，我们因为当时我们要赶节目又没有办法，所以呢要体验一下，帮大家去感受一下到底这个团队他的
0: 拍的好与坏，
1: 妆造怎么样呀，灯光师如何，拍照摄影师的技术怎么样，沟通起来是不是顺畅的等等。所以呢我们没办法，就在咱们直播间这边就整出了我、亮亮还有一涵，我们三个人就体验了一把，确实还是不错的。但是呢看个人拍照这个事儿啊，现在手机很方便，很多人可能选择用手机记录，但是偶尔呢还是可以通过专业的团队给自己打造一下，现场体验一下被服务的那种感觉，才200多块钱。大家回一下拍照可以去了解一下。另外咱们的路况消息也拜托给大家，哪里有刮擦周围车相对比较多的，都可以在咱们的微信后台来跟我们说一声，我们也会第一时间提醒其他的一些车友们。
2: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3: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今天我们来说一说新款理想 Mega。这款车主要针对细节进行了调整，前包围、进气口外围增设装饰套件，两侧的远近光灯组和通风开口造型也有细小变化。 车身侧面，新车将搭载全新的丙型轮圈，同时换装半隐藏式门把手设计，并增加电吸门带防夹。车尾。

0: 针对后窗玻璃、车尾灯组以及后包围造型进行了小幅调整，另外还新增了侧向、后向固态激光雷达，激光雷达总数由一颗升级为四颗。内饰方面，新车将会配备29英寸一体式中控加副驾连屏设计，方向盘取消了液晶屏，二排控制屏尺寸进一步加大。此外，新车将会换装双纵向天窗设计，中间的横梁上匹配 Home Light， 支持根据不同使用场景便捷切换亮度以及新和档。其他细节变化还有座椅采用了菱形格纹设计，后排小桌板尺寸更大，头枕增加 Home 刺绣，第三排座椅新增通风功能等等。另外，第二排依旧配备零重力座椅，并可180度旋转。动力方面，新车前电机最大功率155千瓦，参数保持不变；后电机最大功率由245千瓦提升至258千瓦，整车综合最大功率由400千瓦提升至413千瓦。续航方面，新车搭载宁德时代108千瓦时3元锂电池包，电池包容量优化升级，纯电续航里程710公里。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0: 声集结，畅爽开局。
1: 我要 AI 广告，
0: 我要流量广告，我还要权益广告。
1: 没问题，福建移动动感地带超玩塔，一站配齐超省心，最高130G 超大流量，追剧刷客任性刷，1200万算力 token， 上浮小我限量零，一周7天吃完够，补小圈请你薅羊毛。
0: 快带上录取通知书来福建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热爱全开，动感同在，中国移动。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4: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5: 权威通行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

0: 小杰一幕听路况，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点位路面上的出行状态。先来关注到这会儿的西二环，从工业高架上桥开始出现排队，前方一直排到了陆庄高架的上桥处。反方向呢，象山隧道目前呢是已经排到了这会儿的黎明高架位置。再来关注一下这会儿的北二环，现在是集中在了斗门高架要往四二亭高架的方向。东二环的交通压力呢，从这会儿的岳峰高架开始排队，一直排到连盘高架。反方向的话，这会儿连盘高架往五里亭的方向也是车多缓行的状态。南二环西安高架双向排队，北园高架往双湖互通方向排队更长一些。今天的三环整体看起来，南三环交通压力比较大，目前是在南三环的齐安出口的位置哈，刚过去没多久要往罗州大桥方向就已经开始出现了缓行，这一段缓行排的还挺长，各位游走南三环这一段提前往辅道变道。罗州大桥之前的事故已经是撤离了，各位可以就近的选择。那三环上还有一处老堵点永丰枢纽要下淮安大桥，晚高峰的时候这边排队车辆都比较多，提醒各位咱们注意保持队伍的笔直，不要加塞。更多路况信息也欢迎您持续的反馈876微信平台，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小时候，父母拉着我们的手，时刻保护着我们的通行安全。如今父母年纪大了，我们却无法时刻守护在他们的身边。作为儿女，他们的交通出行安全，你是否在关心？
1: 老年人因交通安全意识淡薄、肢体反应迟缓等原因，导致死亡交通事故发案占比高。闯红灯、随意横穿马路、占用机动车道、不佩戴安全头盔等，为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为此，老年人出行安全问题需要引起儿女们的高度重视。
2: 叮嘱老年朋友，过街时遵守信号灯指示，选择人行横道或人行天桥等过街设施通行，切勿横穿马路或快速路。对于乘坐公共交通的老人，上车后应选择乘坐座椅或扶好把手，保障安全。
1: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让每个老年人平安幸福，是全社会共同的期盼。
3: 你有多久没读书了？
1: 人生至乐，乐在读书。书是一扇窗，让你看到不同的阳光。
4: 书是一盏灯，为你照亮前行的方向。
3: 书是一双翅膀，给你自由飞翔的力量。
5: 去读书吧，
1: 去读古山古岭摩崖石刻，
4: 去读书香门第三坊七巷，
3: 去读古寺古厝古诗古韵，
1: 去读老别墅，去读老洋楼。在书里，你总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一隅之地。
4: 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有福之州，书香融城，让我们一起
5: 读书吧。
6: 日常拆完快递，你会洗手吗？日常拆快递，很多人不注意，拆完快递直接拆开购买的宝贝试穿、试吃或把玩，但快递经过运输会沾有灰尘、污渍、病菌等，要养成勤洗手的好习惯。
7: 正在路上的朋友们，辛苦啦！
8: 这里是
9: 876交通之声，
7: 876交通之声，
9: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10: 工作了一天，是不是觉得身体被掏空了呢？
7: 别担心，从此刻开始，把你的方向盘握好，我们一起加油，冲向美好的明天。
10: 别慌，把生活的琐碎交给我们，有什么问题尽管问，邻里街坊都在线，我们互帮互助来帮忙。
11: 你好，主持人，我想请问一下
12: 啊，想问问主持人，今天朋友从外地来，有什么好吃的推荐啊？
7: 别急，
10: 想给家里添点好物，我们帮你挑好了。超级性价比，实惠又贴心。
13: 哎，各位好，我是熊亮熊总，今天给各位推荐的这个东西呢，就是
14: 生活嘛，就像这晚高峰，走走停停，但只要我们在一起，柴米油盐也能变成诗。

0: 鸡毛蒜皮也能开出花。
1: 别怕前路遥远，别怕日子平凡，我们一起多一点勇敢，多一点轻松，
0: 一起带着满满的正能量去热爱这个热气腾腾的世界。我们不讲大道理，只聊烟火气，
1: 陪你攒够勇气，让挑战更有意义。下班喽！
0: 不管你现在去哪里，
1: 不管明天怎么样，
0: 那都是我们独一无二的人生。加油吧，朋友们！让我们一起
1: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2: 嘿，各位好，欢迎大家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畅通正前方，
3: 快乐回家啦！
2: 我是熊亮，熊总。
3: 各位好，我是郑楠。
2: 哎呦，我的天，现在手机都这么贵的吗？
3: 是吧？
2: 我看一下都不敢看。
3: 来个
2: 想买的不敢买哦。
3: 同步一个消息啊，昨天呢，两个国产大品牌来了一个竞争，两个人是相约在了同一天开新机发布会，一个下午，一个晚上。两个品牌我相信各位都很熟，一个叫华为豪华，
2: 一个叫小米
3: 啊，一个叫小米，
2: 小米，
3: 一个华为，一个小米，都在昨天发布了自己最新的一个机型。这两个机型呢，都拿出来了自己最高的价格。
2: 说实话，我看到这个价格的时候呢，我根本不想看，
3: 我肝儿一颤，
2: 确实太贵了，一万多、两万多、三万多，三
3: 万
2: 多没有，
3: 一万多那都叫起步了。来，先来说一下华为 Mate 系列的 XT2 哈，那这款的三折叠手机，这是他家发布的第二款了。去年刚发布的时候啊，一万多块钱，大家就都说了这么贵，结果一万多块钱有人买，有人抢，甚至有人加价到三万块。当然我身边没有人加价三万块去买哈，
2: 但这一次的话价格你知道他们是多少吗？是19999块钱起，
3: 还是起，去年说一万、哎、你说贵，今年人家直接奔两万去，看你还说不说。那当然这款呢是搭载了他们家最新的麒麟9050 Pro 的芯片，那当然这款芯片具体怎么样不知道哈。那现在呢256G 的已经卖到19999了，那256的肯定是不满足你日常的使用需求了，稍微往上蹦一下，512的21999，1TB 的23999，你以为这就是极限了吗？不是，人家有一个叫防窥屏版啊，我一直以为防窥屏它不是一张防窥膜就可以解决的吗？但是后来一想不是，因为人家是三折叠的屏，你这张防窥膜它不能完成三折叠这个梦想，所以啊防窥屏版就仅仅多了一个防窥屏，再加1000块，24999。
2: 说实话啊，这个防偷窥的啊、和正常版的多个1000块钱，他既然都能够买到 1TB 的，能够花个23999块钱的那种啊，23999块钱呢、我一定会多加1000块钱去买那个所谓的这种防窥版的。
3: 你不觉得很亏吗？你觉得这两万反正都花了，是这意思吗？
2: 我差这1000块钱，我差吗？我不差这钱。
3: 网上现在一张防窥膜15.9块包邮到家，
2: 但是他这个你是没办法的，你不可能你一个折叠屏啊，你就整个三块贴上去啊。
3: 行，各位，如果你现在要觉得24999已经是这个手机的极限了，不，这可能是我们的极限，不是他手机的极限。他们手机还出了一个2TB 版的一个防窥屏，并且呢这个还给你加了一个手写笔套装啊。
2: 说实话，
3: 我也不知道这手写笔怎么样，29999，3万块钱。
2: 要真的能够花到24999块钱去买这个 1TB 的、我一定会多加个5000块钱去买这个 2TB 的、而且有手写板套装的，也是防窥屏的。
3: 熊亮，
2: 是不是啊？
3: 你这种人啊，我跟你说，你就是
2: 无上限，无上限，对，
3: 是你就是那种很典型的，你在网上去问说，哎，我现在手头有10万块钱，想买一辆家用轿车，你们怎么给我推荐？然后网友给你推荐，越推荐越高，最后你决定拉点饥荒，直接上迈巴赫。
2: 我要有这钱的话，我应该会往上走啊。我既然都有这个需求，我会花到真的，你24900，你就多个5000块钱，从 1TB 到 2TB， 你想一想，你都需要 1TB 了，他来个 2TB 的话呢，应该没毛病。
3: 谁的手机？我问一下各位，你们真的有人用手机把 1TB 全部都存完的吗？
2: 我
3: 1TB 全是照片。
2: 跟各位看一下啊，我现在呢，目前我手机用的是 1TB 的，但是现在我里边的内存，只剩下，
3: 它还得反应一会儿呢，
2: 53G。
3: 53G
2: 只剩53G 了，
3: 妈呀，熊亮，你这手机里边都装了什么？
2: 所以刚刚我说的那个观点，如果是我的话，我真的会多加5000块钱买 2TB 的。
3: 就你这么大的这个内存量啊，都快能写一辆车的

0: 程序了。
1: 重点是什么？
0: 加个轮它能跑。
1: 我在昨天晚上呢还删了10G、哦、的视频。
0: 你是真的一点东西都不带省的、
1: 对，所以呢我觉得这个价格说实话真挺高。我不知道，就当然呢它这个产品会面试，它一定有需求。
0: 对，
1: 但是呢确实这个价格
0: 人家的客户
1: 不是谁都能够花钱去买的。
0: 对，他们的客户很精准，有钱大老板，
1: 老板们，老板们、
0: 他的客户不是我们，同时他的客户也有可能是一些黄牛。哎，我现在我真的就想知道啊，

0: 70年产权的房子了，
1: 对啊，
0: 一个手机直接换一套房了，嗯，就已经有这种感觉。
1: 所以我不能理解啊，当然那时代在发展，它很多很多很多东西啊，它确实会有很多的一些亮点，哦，也解决了大家的一些问题。
0: 是，
1: 但是我在想一个问题，就是它解决的这个问题是我们必须要去解决的问题吗？所以我才会花大价格去拥有它。
0: 嗯，
1: 所以我个人觉得大家谨慎啊，谨慎啊，
0: 有它存在的必要性，但
1: 不
0: 是咱们普通的
1: 不一定要拥有它。
0: 对，它可能面向的不是咱们99%的市场，它就瞄准了这1%的市场。
1: 嗯，
0: 只要1%的市场认可它，那它的任务就完成了。
1: 对，你心想，一个人3万块钱，10个人呢就30万，100个人买它呢就300万，
0: 你
1: 1000个人买它的话3000万了。哎呦，
0: 你就这么去想啊，嗯。如果对于一些比较不错的一些国产品牌，像什么OPPO 啊、vivo 啊，就这种不错的国产品牌，他们一个手机3000块，那这个手机利润可能只有300，但是他这个30000块的手机，他的利润有多少不知道。他只要卖一台，顶别人卖上10几、20、30台。
1: 你说不知道的时候，你刚刚说一顶几多少的时候，你已经把这个利润，你的判断利润已经说出来了。我们还真不知道他利润是多少，因为有可能，
0: 我就说可能抵10台，可能抵20台，可能抵30台。他只要卖一台，他就完成了很多人的一个 KPI。
1: 有可能他的那个芯片确实挺贵的，或者说他造价成本，包括三折叠屏，它本身价格定位它就是高，因为确实也是个技术嘛。
0: 对
1: 对，
0: 行了，别说了，再说圆不回去了。
1: 反正我是在圆你的话，朋友。哎，还圆不回去了，已经圆回去了。
0: 这是华为啊，这是华为最新的一个三折叠。小米呢，在昨天也是发布了他们迄今为止小米最贵的一个手机18 Fold 啊，这款手机刚出来的时候顶配就直接全部售罄掉了。
1: 嗯，
0: 那这款手机呢也是小米的首款的一个中折叠手机屏。什么是中折叠？不是咱们传统想的左右开屏，上下开屏。如果你要是正常把它折起来的话，相当于女生的一个小粉饼，就大概就这么一个样子。然后一打开，哎，一个正常的一个手机大小，起售价19999。
1: 不会买。
0: 11000块钱，
1: 因为你把它折叠之后呢，那么小个，我放口袋我怕它丢啊。
0: 他有自己的精准客户啊。你看王董用的就是一个中折叠，前段时间他就用的一个中折叠。哎，王董这个中折叠好像没有用多久啊，好像那个牌子也是刚才有提的，怎么没有用多久，怎么就又换回这个 iOS 系统了呢？
1: 不知道
0: 啊，
1: 他有钱。
0: 对，然后这款手机的定位256的，它是卖到了19999，512的加了1000。然后512前内存16GB 的又加了1000，1TB 的卖14999。
1: 跟前面那个价格一比一下，我觉得它的性价比高一些。
0: 一个折中。对，但是你也发现了，苹果今年虽然发布会还没有开，但是已经明确了今年也要出自己的折叠屏手机。
1: 对，
0: 所以有没有一种可能性，折叠屏以后会成为大家的一个标配？
1: 会有的，因为你想一想哦，就最早的大哥大啊，然后到后面的 BP 机，再到小灵通，再到手机，它其实每一款产品出来或者说更新迭代的时候呢，它就是时代的一个发展的见证，
0: 必须会有。
1: 对，但是呢，就是说，大家愿不愿意花这个钱去拥有这个东西，这是另当别论的。所以呢，它折叠屏其实已经出来有好几年的时间了，它确实拥有的客户群体，
0: 4、5年了，
1: 它拥有的客户群体也是越来越多了，但是呢，我说实话，我不会买它，因为我这个人呢，我就真的很怕那个折叠屏，它做的技术再好，
0: 中间会有印子，
1: 它中间都会有一点点那个印子，就很难受。
0: 来，各位收音机前的朋友们，有没有用折叠屏超过2年的朋友，可以来微信公众平台上来说一下，你的折叠屏中间有没有很明显的印子，会不会在使用上这个印子给你造成很大的一个困扰？
1: 应该不会很大的困扰，但是呢，他如果像我这种个性的人会很看细节的时候，他在某个光线的角度之下，他就是有一个那种所谓的凹槽啊，感觉不是像一个整体的那种感觉，我就会不舒服，所以我就没有办法去拥有这种所谓的折叠屏这种手机。
0: 我没有考虑说手机做更换啊，是因为什么呢？就之前我就跟熊亮说，我一直说我想买一个折叠屏，熊亮一直拦着我，他说你不要买那个折叠屏它确实不贵，7、8千块钱，然后拍照还非常好，然后我就很喜欢那款手机，身边也有朋友在用，然后他用了大概1年多的时间，我感觉整体都不错，但熊亮一直拦着我，不要买。
1: 对，
0: 然后完了之后一直不要买，到了这款手机现在又要出它的新款，所以我现在又开始纠结，到底是这款还是要去那个折叠屏？
1: 这款，
0: 这款吗？
1: 这款，
0: 你就这么信任它？
1: 要么你就这样啊，你先花钱去买一下。
0: 你为什么
1: 刚刚说的这款？
0: 刚才这两个，
1: 这两个你也可以买啊，你买完之后呢，但是呢，你 做好一个心理准备，用完一周或一个月的时候把它当二手机卖。

0: 卖掉，然后再去买那款新的，啊，手上你看还多挣了10000多块钱。
1: 我好怕到时候我再想出的时候，别人会说你怎么考虑买的这个手机？当时你在买之前就没有考虑降低点预算买更好的？
0: 所以确实啊，所以就是、每一朵花都有他喜欢的人啊。
1: 对。
0: 但是呢，我们就我的个性的话，我就很难接受所谓的折叠屏这个事情。
1: 嗯。
0: 从一开始有折叠屏出来的时候，我就从来没有想过。
1: 嗯。
0: 我会去花钱去买它，哪怕很便宜，去尝试我都不会。
1: 我觉得折叠屏对于我生活当中真的有很多的一些用途。
0: 因为你会玩游戏，
1: 不单单是玩游戏，玩游戏其实我没有必要折叠屏，它折叠到那儿，我就算打开了，它分辨率也就那么多，我上面没办法同时玩。
0: 你说边玩游戏，然后边处理工作的问题，微信上也可以在那边聊着。
1: 那不会，因为我单细胞生物，我只能是就只能做其中一件事情。它对我用处是什么呢？你首先有一些配音的工作，我可能我需要看着它上面的画面，然后跟它进行去配音，
0: 嗯，
1: 对吧？我看着画面去配音的时候，我这样情感可能会更投入，所以一边在放画面，一边。给我字幕，我这样配音我会配得更舒服一些。
0: 嗯，就不要去背了嘛。
1: 对，然后还有一个使用场景呢，你比如说我现在我打开一个文档，那这个文档我需要编稿，我需要很长的一段东西，那现在我打开这个折叠屏之后，它可以帮我把这个文档拉伸得更长，我不需要再往下滑的时候选择的时候，哎，一点一点一点往下抠了，那我觉得这个它是有使用场景在的。
0: 朋友，
1: 嗯，
0: 有一个东西叫平板，
1: 嗯，
0: 有一个东西叫
1: 平板，
0: 叫电脑。
1: 平板我没有办法出门我就带啊，但是手机我出门我在、我可能我在地铁上，我瞬间我就可以把稿子给完成了。我不愿意用手机编稿，就是因为我感觉手机屏幕好小，去编稿我需要去抠那个字儿。但如果现在我打开了一个小 iPad 的一个大小，那我觉得我就这样直接编很舒服。
0: 折起来编一个手机，打开之后是个 iPad。
1: 对，它对于一些办公应用场景，对于我现在的需求来说，我是有用的。
0: 你呢，就要去现场听一下发布会啊。相信这个24999块钱你就掏出去了、啊，
1: 这是算我的红。不不不，24999我还是不掏了，我最多我掏那个10999的那个，我可能不会掏这个，我可能会掏那个12999。但是你要说19999起的这个，我真的我是一点都不带考虑的
0: 啊。我们来看一下小张，他说时尚呢是一种轮回，以前用的是索尼他们家的折叠手机，然后呢
1: 那叫翻盖，那不叫折叠、
0: 经常摔坏，后来就直接用。直板手机就会比较舒服，
1: 是、当时手里有个翻盖手机，咔一下打开，
0: 洋气、
1: 往耳朵边上一放，
0: 洋气，
1: 真的好洋气、
0: 嗯。
1: 但是它是不一样的东西，那个是只有上半部分的屏幕是可以翻，下半部分是按键，这个是你直接打开了，你可以当两台手机同时使用，或者合在一起当一个大的一个屏幕来使用。我觉得它还是有自己的应用场景在的，
0: 当然不然怎么可能面试呢？
1: 对，所以也问一下收音机前的各位哈，如果现在一款手机它只需要加2000块钱它就可以变成折叠屏，你会考虑吗？
0: 不会，
1: 就是在价格相差不多的情况下，其实现在折叠屏跟这个平板机基本上价格也相差不多了，你一个平板机的话大概买的话7000块钱左右，一个折叠屏10000块钱，价格就相差3000，你会考虑折叠屏吗？
0: 不会，因为相差了一个月的工资啊。
1: 哎，不能提，不能提，
0: 不是，我说是别人、
1: 对啊，
0: 对对对，一般的朋友来说啊，3000块，我平均工资嘛，多了一个月的工资，白干一个月，你看换一个手机。
1: 咱就说这个折叠屏，真的现在很多人身边已经都开始在用了。你有考虑换折叠屏吗？给你换折叠屏的理由是什么？你不打算换折叠屏的理由是什么？也可以来微信公众平台上来说一下。
0: 明天来说哈，
1: 用过折叠屏差不多有2年左右的朋友，也可以来说一下，2年之后这个折叠屏，现在你感觉中间的痕迹是否明显？
0: 对，
1: 这个其实
0: 是。组织一下语言，然后明天节目当中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明天开场就说这个。
1: 我觉得跟熊亮啊真的、就特别在乎的一个点就是中间这个痕迹、
0: 那个痕迹，
1: 90%的人不考虑折叠屏估计也是在考虑这个痕迹的问题，
0: 因为哪怕技术再发达，我觉得现在目前很难解决这个问题，因为你毕竟是个折叠的地方，
1: 那不
0: 而且它是一个那个叫什么来着的，
1: 有个手机啊，这个都已经告诉你了，说这个用几年都没有事情，
0: 但它都会有一些凹槽啊，他都这么说的。但是呢，我身边我确实有朋友有在用过，然后我特地去看了一下，他说没有，他觉得没有，但是我一打开之后呢，我说就是有
1: 啊，就是会有一个轻微的印子，这个我知道，我身边确实也有这个印子，
0: 或者它有那种不平整的那种感觉，
1: 就是
0: 很像镜子变形了，你知道吗？就那种
1: 稍稍凹下去那么
0: 丢，对对对，那一丢丢我都无法接受，毕竟花那么多钱啊，这个当然细节要多关注一下呢。
1: 行，在节目最后呢，还希望各位可以。

0: 来微信公众平台让我回复一下好物这个关键词哈，四个福利单品还是要跟各位一一做一下介绍的。首先呢，就是来自于 Olay 他们家的水管光耀精华露，也就是 Olay 他们家的这一个
1: 小白管
0: 小白瓶啊，小白瓶美白精华，给到各位的价格50毫升装的199单支，299两支就可以直接到手。还有呢，就是鬼冢虎他们家经典复古的休闲德训鞋，那这款鞋子呢给到各位的价格也很划算，359块钱，官网要卖的话要卖到1000多，但是我们今天给到各位359，有皮质面料，有帆布面料，同时呢多色可选，日常百搭都很好穿，以及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100毫升装的，单支价格239，两支399，还有赫莲娜的黑白绷带各50毫升，做了一个礼盒999。啊，日常用黑白绷带，那我觉得你就可以直接30000块钱买那台手机。
1: 是，是体验一下，感受一下，
0: 无非也就是一瓶黑绷带的价格。
1: 啊、对，顶多呢是啥呢？你就是把二手卖了，你是吧？你也体验过新兴事物啊，
0: 咔嚓你就进去，你咔嚓你又买啊，买完之后你咔，你来我们微信公众平台，让我们来看一看。
1: 小赵他说不考虑啊，感觉是折叠的地方啊，就是容易坏。对，我也是这种想法。
0: 折叠的这个地方真的不抗摔，这倒是真的。
1: 真的，你摔两下，它是不是万一里边那个线路啊啥的？是吧，
0: 我们现在一般手机用的都是防爆屏，你摔到地上了，经常情况下膜碎了，但屏还能保护着。
1: 我在考虑它这个到时候你摔坏了你要去换那个什么壳啊或什么哪哪的、
0: 哎、不用考虑，
1: 挺贵的，
0: 直接换新吧、
1: 对，然后呢
0: 价格已经顶大半部手机
1: 了。对，如果屏幕坏了的话呢，你这修还得花老多钱了。
0: 是，
1: 算了吧，咱们还是好好老老实实的啊。
0: 行，今天的节目呢在这里要暂时告一段落了，我是郑楠，
1: 我是熊亮熊总，
0: 各位好好思考一下折叠屏你是否会考虑换，明天节目当中咱们接着聊。
2: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3: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光。城市快速路车速快，一旦违停极易造成追尾事故，沿管路段车流量大，不符合机动车停放条件，占道违停会挤占通行空间，增加拥堵和事故风险，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2: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4: 西林娜依高的薛定谔的雨，氛围感清冷细腻，把悬而未决没有标准答案的心事化作一场未落的雨，温柔唱出情绪里不确定的浪漫与释然。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西林娜依高，薛定谔的雨。

0: 生因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1: 不少人都有个刻板印象，觉得激光摘镜只有二十出头的年轻人能做，年纪稍微大一点就不合适了。其实不是这样，能不能摘镜年龄只是参考，最关键的要看眼部状态和个人摘镜意愿。目前四十多岁出现老花症状的人群也可以通过考虑激光矫正实现无镜自由，因此只要有摘镜意愿，成年人基本都可以到眼科医院做专业评估，包括上班族、大学生、长期佩戴隐形眼镜的朋友等等。另外也劝大家不要盲目跟风，不是想做就能做，正规细致的术前检查特别关键，会排查干眼、角膜情况、眼底情况，全方位判断适配度。还有个老生常谈但很重要的提醒，摘镜后依然要记得健康用眼，别长时间盯着手机电脑，要适当放松眼睛，理性了解科学评估，才能安心拥有清晰裸眼视力。
0: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

0: 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斑马音乐公路 BGM。
1: 今日点播来自听友苏女士，她想点播张碧晨的《年轮》。苏女士把这首歌送给相守多年的爱人，柴米油盐冲淡热烈，却沉淀下最踏实的爱意，感恩一路的包容与相守，愿往后成婚相伴，冷暖相依，细水长流，共度余生。畅行876免费点歌通道，一起来听听友苏女士点播的这一首张碧晨《年轮》。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2: 抢先一步听路况，一起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的出行状态。现在来看的话，市区内在西二环黎明高架的位置，双向车流量稍微有点大，但是没有排队。后方呢，这会儿的工业高架要往黎明高架方向，有一定的排队现象。东二环主要是集中在了鳌峰大桥和光明港人行天桥，双向车流量还是相对比较偏大一些。南二环齐安高架的双向还有北园高架要往齐安高架方向，时速相对缓慢。三环上有两处，这会儿的红塘大桥要往卷州大桥方向，还有卷州大桥要往浦上大桥方向。桥中段的匝道口呢，目前都是有一些轻微缓行，其余路段呢都是正常有序的通行当中，各位就近选择就好。更多路况信息也欢迎您持续的反馈876微信平台，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上行876的车友们专属购车福利来喽！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媒体背书更靠谱，家用、营运、企业集采都能订，上门试驾一对一服务超贴心，试驾礼、订车礼、媒体补贴全都有。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马上报名。
1: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在道路中央单黄线或双黄线违法停车，将直接侵占对向车道空间。正常行驶车辆在视线受限或反应不及时的情况下，极易引发交通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2: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3: 西林纳伊高的薛定谔的雨，氛围感清冷细腻，把悬而未决、没有标准答案的心事化作一场未落的雨，温柔唱出情绪里不确定的浪漫与释然。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西林纳伊高，薛定谔。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

0: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1: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5: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畅行八七六，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买新能源车，所有人都绕不开一个核心词，三电系统。它就是电动车的心脏和灵魂。三电分别指动力电池、驱动电机、电控系统，三者缺一不可。首先是动力电池，就是车子的油箱，负责储存所有电量。电池的容量、密度、安全性直接决定车子的续航里程、使用寿命和用车安全，也是新能源车成本最高的部件。然后是驱动电机，相当于燃油车的发动机，负责把电能转化为动力，带动车轮行驶。电机的优势是起步扭矩大，提速超快，没有噪音，平顺性远超燃油发动机。最后是电控系统，相当于车子的大脑，智能管控电池的放电、电机的工作状态，同时控制车速、动力输出、能耗回收，保障整车稳定运行。简单来说，就是电池管续航，电机管动力，电控管稳定。三电的品质直接决定一辆电动车的好坏。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八七六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2: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八七六，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有情绪左右，没有些脸上都能感动，没多余的笑容。

0: 是我。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2: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3: 怎样才能生活得更快乐？
4: 右脑幸福定律告诉你，热爱艺术吧，听一首歌，画一幅画。
3: 我们为什么会发挥失常？
4: EX Dawson 定律，做一件事，适度的兴奋才是最佳状态，过犹不及。
3: 怎样才能让人更愿意接受一件东西？
4: 潘多拉效应，最好的方法不是毫无保留，而是欲擒故纵。
3: 三分钟心理学，
4: 帮你推开心理学的方便法门，让我们生活得更有智慧。
5: 每天三分钟，带你了解更多心理知识。大家好，我是舒鸾。如果你想活得轻松点，那我只给你一个人生建议，那就是永远不要分析别人的动机。很多人的痛苦都来自于过度分析别人，他为什么这么说，他是不是看不起我，他突然冷淡了，是不是讨厌我。你以为你在掌控局面，其实已经被自己的情绪和内耗裹挟了。心理学上有一个概念叫做心智投射，当我们试图分析别人的动机时，往往投射的是自己的恐惧、不安和匮乏。所以你会发现，你分析的越多，内耗就越多，然后误解更多，关系更差，能量也会越低。我真的觉得分析别人的动机是一个最低效、最高耗能量的思维习惯，一定要注意并改掉它。活在这个世上，其实只有两件事儿值得做，就是做好自己，活在当下。如果你真的有这样过度分析别人动机的不好的思维习惯，我们该如何戒掉呢？可以分为三步走。首先问自己，即使知道真相，我又能做什么？其次，把关注力收回来，问此时此刻我能做的是什么？最后，对模糊地带、悬而未决的这种事保持允许感，不必什么都搞懂，因为这个世界本身就有模糊性。一定要记得，你的能量很有限，把它用在自己的身上，用在值得关注的事情身上，你的人生才会顺利地走下去。我是舒鸾，学点心理学，让我们拥有一个更稳定、更有力量的思维模式。公众号关注畅行876，回复数字876，选择心理咨询。生活的烦恼、情感的困惑、工作的压力，我都愿意为你倾听。每天三分钟，带你从心理学的视角看世界。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福州交通之声。
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7: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车辆垂直或斜列式违法停车，将会压缩道路通行空间，影响正常行驶车辆的视野，增加交通事故和拥堵风险。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2: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3: 锡林纳伊高的薛定谔的雨，氛围感清冷细腻，把悬而未决、没有标准答案的心事化作一场未落的雨，温柔唱出情绪里不确定的浪漫与释然。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锡林纳伊高，薛定谔的雨。

0: 验光有部分内斜视可以通过佩戴矫正眼镜来矫正，大部分斜视需要手术治疗，术前需要经过充分的散瞳验光来排除屈光异常弱视因素，这样手术的准确性才高。当您发现孩子有斜视症状，应尽早带孩子到医院找眼科医生就诊，千万不要认为斜视不影响吃饭睡觉能玩能上学不算病，或者说等长大了再给孩子治疗，一旦错过矫正的黄金期，将给孩子造成终生遗憾，导致不可挽回的损失。
1: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
2: 橱窗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之声依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1: 儿童斜视并不可怕，关键是找对方法，及时干预，千万别拖着。斜视的孩子首先必须充分赞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纸箱、塑料瓶、旧报纸，这么多可回收的，还得找废品收购站去卖。
1: 爸，别急，郭阿姨说过，咱们福州的智能回收箱24小时在岗，扫码投放，自动称重，钱马上就能到账。
0: 真的假的？
1: 当然是真的。不过投放之前要记住口诀：洗净、压扁、分类放。牛奶盒冲一下压扁，塑料瓶倒空踩扁，纸箱拆开叠整齐，干净才好回收，脏了会影响回收质量。
2: 嗯，杨洋说的对，你看咱们小区楼下的智能回收箱，扫码投递，几秒钟钱就能到账，方便又环保。
0: 这些东西回收后都怎么处理呢？
2: 这些可回收物到了咱们福州的分拣中心，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一卡车呢。塑料瓶变成再生聚酯纤维，能做成衣服鞋子，干净的塑料袋、包装膜这些低脂可回收物也能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箱。
0: 想不到啊，塑料瓶还能变成衣服。
1: 对呀，回收利用的好处可不止这些。对咱们家来说，废品变成了钱；对社区来说，垃圾减量，环境更整洁；对社会来说，节省了土地和运输成本；对国家来说，节约了资源；对地球来说，还能减少碳排放呢。
2: 说得好，咱们每个人做好垃圾分类，积极参与可回收物回收，就是在为有福之州添福气。
0: 我再回家整理整理旧报纸，今天就试试智能回收箱。
1: 爸爸真棒，回收一吨废纸能拯救17棵大树，一吨塑料瓶能节省6吨石油，一吨金属能提炼95%以上的纯金属呢。爸爸，咱们一起当垃圾分类的践行者和宣传员，让垃圾分类成为福州人的新时尚。
3: 一个瓶子，一张纸，一块金属，分好蓝桶里的宝藏，收获的不仅是点滴收益，更是对家园的守护。垃圾分类新时尚，有福之州更美好。
4: 还在到处对比车型？来广电车易购就够了。福州广电权威背书，靠谱放心。不管是豪华合资还是国产，油车混动纯电随你挑，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能安排，一对一服务，可上门试驾。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立即报名。
5: 橱窗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出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侵占人行道违停将使行人通行受阻，迫使行人走入机动车道，从而增加事故风险，且人行道往往设有盲道，车辆在人行道违停会严重影响视障人群正常出行。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2: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3: 西林纳一高的薛定谔的雨，氛围感清冷细腻，把悬而未决、没有标准答案的心事化作一场未落的雨，温柔唱出情绪里不确定的浪漫与释然。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西林纳一高，薛定谔的雨。

情商，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自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演唱，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走个人外路，天色黑沉，风寒夜冷，街上的人极少。一个穿着皮草大衣的女人依偎在一个男人的怀中，既不亲热，亦都不疏远，就好像一座男欢女爱的雕像进入了你的视线。忽然间你明了，这个就是人同人，男人同女人的状态。皮草大衣改变不到什么，只不过是一些比较厚比较重的蕾丝花边，有时候仲系会觉得冻。

你今日光同迎面而来的男人接触，你们各自都有半秒钟回想了一下，你们以为彼此是相识的，但是其实不是，怀着各自的心思擦肩而过。

黑帷幕被弹射而出的情景，是你最熟悉的景象。路旁、门边、车站，那个人都是习惯这样弹走他食剩的烟，还要带着一些很漫不在乎的姿态。那些都是运势里面的小小的插曲，就好像蕾丝花边点缀着生活。那个时候觉得自己是可以拥有一整不值感的，何必在乎。

0: 随着风忽明忽灭。
1: 你问自己，会不会其实你都是他的一段？你是花边，站在路边，忽然你都好想点翻支烟。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低价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喂，你看那些二的十的房子像是他抢的，我把几块钱摸作为帮人的香料，我去覆盖的庄子公司下一个月就能够把他们上到，最让人公司每个数字只有

0: 和谁比，我在 setting all eyes on me。 慢慢就是快，是走过来顺着风飘向千里万里，老子为了开始线，我都是我的电擦肩，满头在后头肩膀老子
1: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2: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今天我们来说一说新款理想 Mega。 这款车主要针对细节进行了调整，前包围、进气口外围增设装饰套件，两侧的远近光灯组和通风开口造型也有细小变化。车身侧面，新车将搭载全新的丙型轮圈，同时换装半隐藏式门把手设计，并增加电吸门带防夹。车尾针对后窗玻璃、车尾灯组以及后包围造型进行了小幅调整，另外还新增了侧向、后向固态激光雷达，激光雷达总数由一颗升级为四颗。内饰方面，新车将会配备29英寸一体式中控加副驾连屏设计，方向盘取消了液晶屏，二排控制屏尺寸进一步加大。此外，新车将会换装双纵向天窗设计，中间的横梁上匹配 Home Light， 支持根据不同使用场景便捷切换亮度以及星河档。其他细节变化还有座椅采用了菱形格纹设计，后排小桌板尺寸更大，头枕增加 Home 刺绣，第三排座椅新增通风功能等等。另外，第二排依旧配备零重力座椅，并可180度旋转。动力方面，新车前电机最大功率155千瓦，参数保持不变；后电机最大功率由245千瓦提升至258千瓦，整车综合最大功率由400千瓦提升至413千瓦。续航方面，新车搭载宁德时代108千瓦时三元锂电池包，电池包容量优化升级，纯电续航里程710公里。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3: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光。逆向违法停车，在驶出车位时亦和正常车流对冲，增加事故和拥堵风险。单行道切勿靠左停放，否则将造成车辆通行困难，影响非机动车通行，增加安全风险。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1: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4: 锡林纳伊高的薛定谔的雨，氛围感清冷细腻，把悬而未决、没有标准答案的心事化作一场未落的雨，温柔唱出情绪里不确定的浪漫与释然。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锡林纳伊高，薛定谔的雨。

嘻哈，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自在。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星八七六的车友们专属购车福利来喽！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媒体背书更靠谱，家用、营运、企业集采都能订，上门试驾、一对一服务超贴心，试驾礼、订车礼、媒体补贴全都有。八七六微信平台回复“试驾”马上报名。
1: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八七六，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在是北京时间23: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在路口违法停车的车辆会遮挡行车视线，形成视野盲区，压缩路口通行空间，影响车辆和行人通行，迫使途经车辆紧急制动转向变道，极易诱发剐蹭、追尾等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2: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3: 希林娜依高的《薛定谔的雨》，氛围感清冷细腻，把悬而未决、没有标准答案的心事化作一场未落的雨，温柔唱出情绪里不确定的浪漫与释然。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希林娜依高，《薛定谔的雨》。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整。
1: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自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Hits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Hits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0:30。
2: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现在各位买新能源车最纠结的就是选纯电还是插电混动，两款车型的适用场景完全不一样。先说说纯电动车，全程靠电池电机驱动，结构

0: 缓这些麻烦，用车体验清爽。缺点也很直观，就是依赖充电桩，高速长途冬季低温会有续航缩水，跑长途多的话会有里程焦虑。插电混动车型就是可油可电，既有电池电机，又保留了燃油发动机。日常市区通勤可以纯电行驶，省钱安静，跑长途没电了可以直接用油，不用到处找充电桩，完全没有里程焦虑，适配所有路况和出行场景。缺点就是结构复杂，既有电机又有发动机，后期保养项目更多，成本更高，车身自重更大，纯电续航普遍不长，长期高速用油行驶经济性不如纯电车。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2: Sometimes it got high, sometimes it got low, deep blue on the sky, 雨落是泪在流。 I know everything that I can do, I'm sorry, 见过的人都羡慕你的笑是上天的眷顾。 OK, sometimes it goes

结束，我的心还承受不住这样的谢幕。 So I put my angel love on you、hey、欺骗的结果总是让我们 crazy， 但能带给我快乐都只有你了 baby， 离开也带不走我们共同的回忆，有些话不能开口，我也害怕 you hate me， 想靠在车窗再次看到你笑，你的睫毛弯弯弯

穿白婚纱，我穿黑礼服站人群最中间，我想有一万个放弃，就不是和你典礼的公园，你离开的每分每秒我都身处黑暗的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还在到处对比车型？来广电车易购就够了。福州广电权威背书，靠谱放心。不管是豪华合资还是国产，油车混动纯电随你挑，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能安排，一对一服务，可上门试驾。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立即报名。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0: 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1: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迎换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想瞪眼睛，窗外下起大雨，他突然又放晴。
1: 生活多奇怪，规律捉摸不清。

0: 在是北京时间2: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R&B、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畅行八七六，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比亚迪海狮零八之前已经公布预售价区间，海狮零八 DMI 为23到26万元，海狮零八 EV 为25到28万元。海狮零八外观以海洋美学2.0为设计内核，前脸配备官方命名的寒冰之眼日行灯，搭载132颗大功率 LED 光源。同时，海狮零八还拥有20英寸、21英寸两款轮圈样式，配备悬浮轮毂盖，轮圈转动时 ，logo 标识始终保持静止。此外，海狮零八还提供4门智能电吸门。海狮零八车内提供5座6座布局，有白色和紫色两款内饰配色，细节上采用海豹零八同款贝母饰板点缀，车辆延续海洋网的环抱式座舱设计，配备17.3英寸中控屏和内嵌式仪表屏。车辆二排提供21.4英寸高清后排吸顶屏，支持90到110度5档调节，同时还提供25扬声器，并搭配杜比全景声，提升整体娱乐体验。动力方面，插混版车型搭载 1.5T。

以插电混动系统，提供单电机与双电机版本。续航方面 ，WLTC 工况下纯电续航里程275公里和300公里 ，CLTC 工况最大纯电续航可以达到400公里，综合续航1650公里。纯电版车型提供3款动力配置，分别提供92度和115度两种电池。CLTC 工况下纯电续航里程分别是710公里、800公里和900公里。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型搭七六的车友们专属购车福利来喽！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媒体背书更靠谱，家用、营运、企业集采都能订，上门试驾、一对一服务超贴心，试驾礼、订车礼、媒体补贴全都有。八七六微信平台回复“试驾”马上报名。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R&B、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八七六，斑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奇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Hits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现在各位买新能源车最纠结的就是选纯电还是插电混动，两款车型的适用场景完全不一样。先说说纯电动车，全程靠电池电机驱动，结构简单，零油耗，行驶超级安静，起步平顺，提速快，日常市区代步成本极低，几毛钱就能跑1公里，而且几乎不需要保养，没有发动机积碳、机油更换这些麻烦，用车体验清爽。缺点也很直观，就是依赖充电桩，高速长途冬季低温会有续航缩水，跑长途多的话会有里程焦虑。插电混动车型就是可油可电，既有电池电机，又保留了燃油发动机，日常市区通勤可以纯电行驶，省钱安静，跑长途没电了可以直接用油，不用到处找充电桩，完全没有里程焦虑，适配所有路况和出行场景。缺点就是结构复杂，既有电机又有发动机，后期保养项目更多，成本更高，车身自重更大，纯电续航普遍不长，长期高速用油行驶经济性不如纯电车。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自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别去追求太远的以后，我们彼此充盈的时光，情感的富有，都实实在在，无需拼凑。你是我这灵动的

0: 还在到处对比车型？来广电车易购就够了。福州广电权威背书，靠谱放心。不管是豪华合资还是国产，油车混动纯电随你挑，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能安排，一对一服务，可上门试驾。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立即报名。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Hits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在是北京时间5: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耶！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R&B、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自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在是北京时间6: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低价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比亚迪海狮08之前已经公布预售价区间，海狮08 DMI 为23到26万元，海狮08 EV 为25到28万元。海狮08外观以海洋美学 2.0 为设计内核，前脸配备官方命名的寒冰之眼日行灯，搭载132颗大功率 LED 光源。同时，海狮08还拥有20英寸、21英寸两款轮圈样式，配备悬浮轮毂盖，轮圈转动时 ，logo 标识始终保持静止。此外，海狮08还提供4门智能电吸门。海狮08车内提供5座、6座布局，有白色和紫色两款内饰配色。细节上采用海豹08同款贝母饰板点缀，车辆延续海洋网的环抱式座舱设计，配备17.3英寸中控屏和内嵌式仪表屏。车辆二排提供21.4英寸高清后排吸顶屏，支持90到110度5档调节，同时还提供25扬声器，并搭配杜比全景声，提升整体娱乐体验。动力方面，插混版车型搭载 1.5T 插电混动系统，提供单电机与双电机版本。续航方面 ，WLTC 工况下纯电续航里程275公里和300公里 ，CLTC 工况最大纯电续航可以达到400公里，综合续航1650公里。纯电版车型提供3款动力配置，分别提供92度和115度两种电池。CLTC 工况下纯电续航里程分别是710公里、800公里和900公里。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2: 关晓彤《回到夏天》是电视剧《生逢其时》的成长曲，歌曲旋律清新怀旧，温柔的嗓音回望热烈的年少时光，在旋律里诉说成长路上的怀念与奔赴，满是夏日独有的缱绻氛围感。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关晓彤《回到夏天》。

0: 都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占用专用停靠点、专用停车位、违法停放车辆、扰乱专用泊位使用秩序，将使特种车辆无法正常停靠作业，影响公共服务运转，容易造成交通拥堵和交通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自

0: 怎样才能生活得更快乐？
1: 右脑幸福定律告诉你，热爱艺术吧，听一首歌，画一幅画。
0: 我们为什么会发挥失常？
1: Yex Dawson 定律，做一件事，适度的兴奋才是最佳状态，过犹不及。
2: 怎样才能让人更愿意接受一件东西？
1: 潘多拉效应，最好的方法不是毫无保留，而是欲擒故纵。
0: 三分钟心理学，
1: 帮你推开心理学的方便法门，让我们生活得更有智慧。
3: 每天三分钟，带你了解更多心理知识。大家好，我是舒鸾。我们可能经常会有这样的感受，明明我不是那个意思，他偏要那样想，太委屈。我对他那么好，为什么他还要这样对我？很多你以为理所当然的都没有发生，实际情况是你的真诚换不到别人的真诚，你的善良换不到别人的善良。我们不能以自己的心来想象周围的世界，为什么呢？第一，嫉妒的存在。嫉妒是人们内心常常都会体验到的，它非常普遍。如果说你从未嫉妒过谁，这基本是不可能的。但很多时候，嫉妒会让我们体验到强烈的羞耻，并且外露的嫉妒也会给社交带来很大的障碍。所以很多人不会把嫉妒表现出来，甚至他们自己都意识不到自己有了嫉妒这种情绪。当人的潜意识有了这种情绪，敌意的存在便是合理的。第二，你的真诚善良映照出了他的卑微，逼他接纳真实的自己。在你的映照下，他发现原来世界还真有这么好的人，于是他曾经在心里给自己编的人都是自私的，我也可以自私的理由破碎了。你让他清晰地认识到自己是一个并不真诚也不温暖的人，你扯破了他编织的防御，使他看到真实的自己，于是他便对你产生了敌意。那么我们该如何对待生活中无缘无故受到的敌意呢？第一，顺应黄金法则，你希望别人怎样对你，你就怎样对待别人。合理情绪疗法的创始人，美国心理学家爱丽丝创造过一条黄金法则，像你希望别人如何对待你那样去对待别人，也就是你希望别人怎样对待你，你就怎样对待别人。这句话是在传授一个态度，怎样对待他人才是合适的。但很多人误以为意思是说我怎样对你，你就要怎样对我，以为付出就会获得同等的回报，这就是所谓的反黄金法则。人与人之间存在巨大的差异，比如人格、性格、素养、原生家庭、价值观、生活观等。抛开这些因素，单纯的去想我怎样对你，你就一定要怎样对我，这是不科学的。人

0: 心是一个变量，不能把它放在天平的两端去称量去比较。黄金法则不可逆，背逆了黄金法则的小伙伴要学会放下执念，对身边的人和事做出合理认知，先做到对人真诚，自己问心无愧。至于别人如何对你，不在你的可控范围内，应该用顺其自然的态度看待，这样你内心的矛盾感也会减轻。第二，社会是多元的，要接受不同观点，学会接纳他人。不同的人对于同样的事物，哪怕是同样一句话，都会有不同的感受。如果你以为所有人都应该像你一样思考问题，对一件事有一样的反应，那么这个以为本身就满含危险。你的好意可能在另一个人看来就是恶意，你的真诚可能在另一个人看来就是伤害或者炫耀，你的优秀可能在另一个人看起来就是残忍的攻击。社会是多元化的，不强求别人和自己一样，接受与你不同的那些存在。我对他好，他未必也对我好，我的想法未必就是他的想法，这才是正确的观念。不会因为在一个人一件事上得到了预期之外的反应就改变你的心，这就是你的心决定世界的内涵。我是舒鸾，学点心理学，让我们成为更好的自己。公众号关注畅行876，回复数字876选择心理咨询。生活的烦恼，情感的困惑，工作的压力，我都愿意为你倾听。每天三分钟，带你从心理学的视角看世界。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福州交通之声。
1: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畅行876的车友们专属购车福利来喽！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媒体背书更靠谱，家用、营运、企业集采都能订，上门试驾一对一服务超贴心，试驾礼、订车礼、媒体补贴全都有。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马上报名。
1: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我们为什么要旅行？
4: 那些耳边听了千百遍的故事，静静等待我们去丈量。巍巍太行，梦回云冈，在五台山的香雾中许一个愿望。世间情为何物，雁丘在晋阳。
3: 我们为什么要文明旅行？
5: 妈妈，城墙上刻着什么？
6: 爸爸，墙角这里好臭啊。
7: 妈妈，樱花那么好看，为什么要把樱花摇下来呢？
8: 为什么要在山谷里捡垃圾？好危险。
3: 你的行为不仅仅是你的行为，还有他、
6: 爸爸、
3: 他、
6: 妈妈、
3: 他们目光所及的榜样和未来。
4: 旅中的一景，画中的一笔，曲中的一拍，皆需你来守护。山水有情，请文明旅行。
9: 早晨，有人闻鸡起舞，学文学武；
10: 早晨，有人黎明即起，洒扫庭院；
9: 早晨，陶渊明忙着，晨起理方会，草盛豆苗稀；
10: 早晨，李清照沉浸在昨夜雨疏风中，浓睡不消残酒。
9: 早晨是公平的，他不会因为富有就多往你身上挥影几缕朝霞，
10: 也不会因为不富有就剥夺你呼吸清新空气的自由。
9: 朝阳亲切的照耀在每一个人身上，
10: 晨风热情的拂絮每一个人的脸庞，
9: 每一个早晨都是惊喜，
10: 好像什么都可以重新开始。
9: 不管前方的路有多堵，只要方向正确，就一定能抵达。
10: 让我们手挽着手，肩并着肩，
9: 一起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11: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我是朴秘书，
12: 我是王董事长，
11: 我们的就是一朴集团组合。怎么回事啊？

0: 怎么一大早上起来出门上班的时间点又下雨了呢？
1: 哦，就是，然后我就想说呢，昨天好不容易大晴天了，今天早上因为有的时候你要穿什么鞋啊，或者背什么包，它如果是怕水的，你一看下雨你得换。
0: 是的，我看了一下天气预报啊，说未来三天咱们福建省啊将会以多云为主，但是八号下午，也就是从昨天开始一直到今天的早上，部分乡镇咱们福州会出现阵雨或雷阵雨，局部还会有中到大雨。
1: 能不能就是拖到10点以后再下？10点到11点，下一小时。
0: 那等到了10号，就是明天和后天呢，随着天气系统的调整，雨区明显缩小，但是局地还会有零星的阵雨逗留。
1: 明白了，那大家出门呢，一看到下雨，可能一想到说送孩子，就开始着急忙慌的。咱们还是安全第一位啊。
0: 好消息什么呢？好消息就是冷空气渗透，未来3天呢，高温逐步下滑。最高温将会大跌7度。
1: 哎呀，
0: 最低温相对平稳，
1: 那可不秋天来了吗？
0: 我就觉得今天早上起来出门是穿短袖有点凉意的。
1: 哦，你是有凉意吗？我早上出门倒是车给他开窗户了，没有给他开空调。
0: 对对对，空调都可以关掉了，
1: 挺好的。这我想到了上一周啊，就是有外地朋友来福州发的小红书说，哎呀，福州来了几天都是在下雨，可怎么办呢？下面有人就安慰他，放心吧，下周啊就高温了。二选一吗？
0: 再待两天，待两天可能还会有雨啊。
1: 你要不下次再来吧，好不好？
0: 换个时间节点啊。
1: 对对对。
0: 这样的天气，如果是雨过天晴，空气的确变得清新很多。然后呢，有的时候我们去公园也好，或者是去看看花花草草，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1: 那当然。
0: 但是到了秋季的时候啊，有的时候我们有一些朋友可能对于这个花粉来说是一个过敏的状态。入秋以后，很多人会反复打喷嚏、流清鼻涕，也吃了不少药，症状却只是不见好转。
1: 那是什么原因呢？
0: 有的人说，哎呀，我是不是感冒了？不是不是。有的人可能会觉得说，你看一年四季当中，一到这个时候，这个鼻子就受不了。
1: 哦，换季。
0: 那就是花粉过敏了。
1: 明白。
0: 这个花粉过敏和感冒其实是不一样的，虽然可能表面的症状，比如说流清鼻涕啊，是一样。但是呢，首先第一个，花粉过敏有鲜明的季节性。
1: 哦。
0: 一年到头来，一到这个时候就这样。
1: 那感冒好像随时都可以感冒。
0: 哎，对呀。第二个，感冒属于自限性疾病，一般3到7天，很少超过2周，它自己慢慢也就好了。
1: 那花粉过敏呢？
0: 花粉过敏如果不干预，这个症状会持续至少3周以上。
1: 哎呀，关键是难受啊，因为我们也看到过有些小伙伴那个叫过敏性鼻炎，各种打喷嚏，那症状跟感冒很像，但他自己呢就是在鼻子周围就脑腔那一块非常难受，但身体呢又不像感冒那样的酸疼。
0: 没错。那感冒呢还有发热、咽痛、浑身这个酸痛乏力，可是花粉过敏没有发热呀。
1: 希望哪个都不要，通通远离我。那听起来哪个都挺可怕啊。
0: 是的。当然你说有一些朋友这个有鼻炎，鼻炎控制不好可能会拖成哮喘。
1: 哦，
0: 一旦发展成持续性哮喘，你再想给他治疗的时候就有点困难了。
1: 这鼻炎呢，有的时候你可能得看是什么样的鼻炎，它有一些鼻炎可能你最近身体抵抗力下降了，你可能觉得不太舒服，等你调节好了它可能会好，但你得分是什么类型的鼻炎啊。
0: 有的时候你说这个一熬夜或一吃什么油炸的辛辣的，不自觉的可能你身体就会出现一些应激反应。
1: 你再看我那个手账本，我天天写的是再吃辣就是狗，然后第二天就汪汪汪。就是我一直在说咱们不吃辛辣，因为一个是辛辣呢咱们容易咳嗽，或者说吃辛辣你可能胃会不舒服，但是在吃的时候啊咱就管不住这张嘴呀。
0: 吃的过程当中真的是好吃呀。
1: 好吃。
0: 哎，但是
1: 吃完就后悔。
0: 而有的朋友说，哎，我不能吃辣不能吃辣，但是有的时候那个辣椒一上来的时候那个味道啊，那个带来的那种吸香的感觉。
1: 对，然后你说我就吃一口，不可能只吃一口。所以关于这口腹欲满足的问题，为什么特别佩服人家熊亮老师呢？他不馋呢。好多时候你问他这个，他一点也没有就是那种欲望想要吃。你看我们都馋成啥样了，是不是？
0: 可能他年轻的时候都吃过了。
1: 哎，他好像一直都不馋。
0: 那你说这也是一种能力啊？
1: 或者说是不是他的这一方面的这个
0: 味觉？哎。是不是啊？你想说他有味觉问题？
1: 那倒不是啊，但可能人家就能够管住嘴吧。管住嘴，迈开腿嘛。
0: 或者说，他有的人可能就是嘴上说他不吃，但
1: 偷偷吃呢。
0: 背后谁知道啊？你在看他们家有按监控啊？
1: 可是你看他体型就知道，他应该不是乱吃那种的人。
0: 哦，或者说
1: 你吃的多或怎么样，你其实有的时候你的皮肤啊状态，你的声音状态，你其实能反映出来的。
0: 那你觉得我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呀？
1: 你也是一个很自律的人啊。
0: 真的吗？
1: 来，白白净净、干干净净的小孩。
0: 还白白净净呢，跟大胖小子似的。
1: 这一看你就是那种做就是文化工作的人。
0: 是吗？
1: 整个人一进来，首先第一点爱干净啊，先拿着卫生纸把脚什么都擦干净，鞋都擦干净，雨伞放好，
0: 完了拖鞋
1: 不是。

0: 上炕是吧？一看就是很爱干净的人啊。
1: 是吗？
0: 嗯，挺好。我身边的朋友都是爱干净的人。
1: 你也是个爱干净的女生。
0: 咱就别商业互夸了。
1: 你老埋汰了，我跟你说。啊，
0: 你就这张嘴呀、啊，也放干净点。
1: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说到了这个季节啊，你看，刚才还和天气预报这个看了一下未来的一段天气，人家说进入到白露节气以后，这个咱们福州的温度会略微下降一点。
0: 哦，行，我这长袖都买好了，下降也行，就挺愿意过福州那种秋冬的感觉。
1: 我鞋都买好了，
0: 鞋不一年四季都能穿。
1: 昨天不是跟大家说什么作训鞋呀、鬼冢虎啊、我对于鬼冢虎
0: 德训鞋。
1: 作训鞋那是公安人家一穿的鞋。
0: 这说啥呢？
1: 然后那个鬼冢虎这个牌子是我原来特别向往的一个品牌。
0: 我原来在看这个品牌的时候，第一反应就是贵潮流。
1: 对对对，
0: 就一直觉得说它其实挺贵的。嗯。但是你分什么渠道？那如果说比如说奥莱这个渠道，或者说我们福州广电优选这个渠道，那这个价格正品保真的同时，一定给到大家没什么这个中间商的一个很好的价格。
1: 啊，什么？这有点绕，没听明白。
0: 就是没有中间商嘛，就有的时候你换一个平台，它可能卖的贵一点。那为什么有的稍微贵一点东西，我们货比三家，它就不一样呢？
1: 对对对，
0: 是不是？
1: 是的。然后呢，鬼冢虎为什么喜欢它这个品牌呢？是因为它那个侧面看啊，那个腰线特别的苗条瘦溜。
0: 我之前是看有明星穿，然后就种草了。你觉得说人家的穿搭穿上去显得整个人就很潮。
1: 他们家品牌的鞋挺贵的。一双鞋均价在1000上下左右，
0: 或者说大几百
1: 啊、有的可能是七八百，有的可能是1000出头啊，这个看款式和这个就是样式。那今天在我们的876微信平台上，各位朋友们，您回复好物，359块钱到手了。
0: 当然这个是其中的一款经典款啊，因为毕竟它有一些比如说特别的新品，或者说特别那个很贵的那种，肯定达不到这个价格。那人家的这个品牌在这儿，那我们给到大家的呢是它经典的复古休闲鞋。那如果说大家在官网看代购大几百，或者说1000出头，但我们今天可以给到大家359的价格，关键是有十几款热门的颜色可以选。所以大家回复一下好物就能看得到。它也是男女同款啊，就是从36码开始一直到44码都能够全覆盖。
1: 是的。然后另外颜色的选择上也特别的多，
0: 还有半码还
1: 啊，对，还有点五的那种。
0: 就有一些人如果他比如说脚背偏高或者脚会宽一点的，我建议大家可以选稍微大个半码或一码，这样你穿会更舒服嘛。因为脚宽一点的人，他平时选鞋可能也会选大个半码或一码。
1: 我这个人啊，其实有一个缺点，
0: 就一个缺点，
1: 就一个缺点，纠结。你说我
0: 颜色，
1: 我现在在我们的876微信平台回翻好物以后，我进入到这个鬼冢虎购买链接里面，我看了一下有12种颜色。你说12种。颜色你让我怎么选啊？
0: 都很好看。你比如说，你像比如说作为我女人的这个角度来看啊，你看那个白金色或者牛油果那个绿色，是不是觉得也挺显白和清爽的？然后你又觉得那个米白的那个蓝色又挺经典，那个米白的青色呢又特别干净。
1: 各位朋友们，我的第一双鬼冢虎是那个里面的燕麦色。你看一下那个燕麦色，就是我当年买的那双鞋，
0: 也很好看。
1: 后来呢，就是怎么说呢？现在我们因为有的人喜欢穿牛仔裤，穿牛仔裤其实也特别适合。然后夏天的时候穿短裤，女生穿裙子什么的，就是它也是比较百搭的。
0: 对对对，大家可以回复好物，自己也可以穿，或者说你看它从36开始，有的初中生咱都能穿了。
1: 大家继续来回复一下好物，现在的到手价格是359块钱。这个从36码到44码区间都有啊。从40码39.5以上都是有半码的。
0: 对对对，
1: 这个跟但是建议大家，因为它下面写了，就是你下单的时候还会赠送一双袜子。这袜子
0: 是随机的啊。
1: 对对对，然后也建议大家大半码来拍。
0: 对对对，就这样能更舒服一点，尤其是。
1: 就是它这个鞋相对来讲比较瘦一点，
0: 对对对，它会就属于那种让你的脚很精致的感觉。所以如果说脚稍微宽一点的朋友，咱可以选个大个一码的或大半码的啊。
1: 是的。
0: 然后你刚才说到关于什么鼻子敏感的一个问题，现在有些人是这样的，就是你一听到外面声音特别吵，或者说别人声音稍微大一点就烦躁。
1: 听到声音就烦躁。
0: 或者说不然为什么现在大家都选择静音车厢？
1: 对，
0: 稍微有谁哭一下或怎么样一说话，你就觉得特别的烦躁。或者说你正常的这个声音开关门，哪怕说吃饭的时候碗筷放一下，他们觉得哎呀小点声，你关门声那么大，心慌，是不是都有这样的情况？
1: 有的时候有。
0: 那你说这个是说明他们当下心情不好，还是说这听觉格外的敏锐？什么原因呢？
1: 还是说有的人脾气可能就是这样呢？
0: 对对对，
1: 其实不是，他们可能会正在经历一场被广泛忽视的身心亚健康，叫做

0: 做听觉过敏。
1: 哎，
0: 我们知道有花粉过敏，
1: 对，
0: 对吧？有皮肤过敏，他们叫做听觉过敏。
1: 听觉过敏，咱们就是通俗点的讲吧，就同样的声音啊，比如说我跟你说，你觉得很正常
0: 哦。
1: 但如果你跟那个听觉过敏的人说，他觉得刺耳，
0: 太吵了
1: 啊，难听，耳痛，
0: 对，
1: 小点声，小点声，
0: 哎呀，烦躁。
1: 那有一些人呢，他可能是属于那种长期熬夜或者慢性压力而导致出现的听觉敏感，还有一些朋友就是经常戴耳机，现在不是耳机感觉像是一个潮流的装饰物吗？有一些这个小哥哥小姐姐会直接在脖子上戴一个，就是他可能做装饰，或者说平时也听，如果说听耳机时间过久，他可能也会推高听觉敏感的风险。
0: 嗯，那你说真的生活当中有这种情况发生了怎么办呢？
1: 嗯，
0: 或者说咱们去趟超市，去坐个地铁，有的时候里面的一些环境噪音呢，
1: 对对对，
0: 都觉得想逃离。
1: 嗯，
0: 或者说咱想买个耳塞给它堵住。
1: 哎呀，那不就是你想啊，你这边觉得它吵，然后你买那种降噪耳机戴，是不是？
0: 嗯，
1: 越戴耳机它越加重这种听觉敏感，那不是恶性循环吗？
0: 是的，那有一个办法能解决。
1: 什么办法？
0: 去医院耳鼻喉科。
1: 哦，治疗嘛。
0: 对对，规范治疗。
1: 不要拖。之前不有说吗？但凡你觉得你的听力出现问题，一定不要拖，因为好多听力的那种毛血细管，它是不可逆的，就你越早治疗，它可能能拯救回来的更多。所以大家如果一旦听力觉得敏感了，或者说听不见了，或者短暂有耳鸣很久或怎么样，咱不要拖，立马去医院。
0: 王什么涵？王一什么？什么一涵？
1: 哎呀，马什么都没。但就怕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出现呢？比如说老两口，一个是有点这个年纪大了，耳朵听不太清楚，另外一个呢就是耳朵敏感，一个说话就得大声，咱们电视必须得给我开到30，然后另外一个觉得稍微大一点他就敏感，这俩人怎么在一块过呢？
0: 嗯，就是各睡各的呗。
1: 啊。因为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有些上了年纪的人他可能就一点声音他就心慌，但有些上了年纪的人就是平时的声音他已经听不见了。
0: 嗯，
1: 所以就当然这个现象比较极端啊，一般不会，也不能说不会有这个现象，只是说就互相迁就吧。
0: 嗯嗯，一大早上起来看到我们的很多朋友都在纷纷跟我们打招呼，
1: 这么热情，这位朋友，
0: 感谢城北，感谢这凯琳妈妈啊。当然还有一些朋友在我们的微信上回复这个好物的，就是希望早上起来能找到人生所爱吧。
1: 感觉这个城北这个朋友呢，好像是还就如果说现在是晚上，比如说10点钟，他这么嗨，我是能理解。大早上起来就嗨，你看来心情挺好呀。
0: 今天发钱呢？
1: 哎，不是，今早可能是有好事发生，所以起来就高兴啊。
0: 你听过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到中医院给我们的身体，比如说做按摩，或者说做针灸。
1: 我最喜欢按摩，被按摩了
0: 啊。但是你知道小猫它也能扎针吗？
1: 怎么？小猫也能扎，是给小猫扎针还是小猫给我们扎针啊？
0: 当然是给小猫扎了。
1: 嗨，吓我一跳。
0: 你想啥呢？
1: 小猫当然可以给小猫扎针。
0: 你说要是给你扎，那是猫妖。
1: 那是 AI。
0: 最近呢，有一位主人带着一只小猫啊，到这个医院来去就诊。
1: 嗯。
0: 当然他去的是动物医院啊。后来呢，就是有这个现场的医生拍了个小视频发到网上，一下子成为了大家所关注的焦点。
1: 怎么了呢？
0: 因为这个小猫呢面瘫了。所以呢，面瘫以后啊，就是他的眼皮不能眨，就是面无表情
1: 啊，那不是一直会流眼泪？
0: 他没有流，但是反正就是表情就是很固定的那种形式。后来呢，这个医生就说，那没问题啊，咱有办法，咱中医啊，这个是咱老祖宗留下来的这个非常精华的部分。
1: 哎，你别看这中医能救人，咱这兽医啊也能用中医啊。
0: 给他扎。满脸啊，扎了都是那些小针。
1: 哎呀，
0: 一动不动。
1: 啊，小猫还挺配合。
0: 哎，很配合。当然就是觉得说挺有意思的。后来就发到了网上，大家都觉得说啊，面瘫。你说人啊，因为我们都知道可以去针灸。但是小动物也能扎针。
1: 对，它可能扎下去它不疼，它就配合。而且有一些小动物它很有灵性，它就觉得你这是在救我。它本身难受，你看给它打针，它就会觉得你是在救我。
0: 我上个月不是跟你说有段时间就身体的状态需要调理，然后我就到那个中医院来去扎针吗？我当时扎完之后，它这样，它是从脑瓜顶，然后呢到这个胳膊、手臂、脚腕、膝盖等等，这个很多关节都给你扎。
1: 哎呀，
0: 其实有一个地方，就每个地方扎的时候都有微微的刺痛，但是人能忍啊，能忍得住那种感觉。有一个地方是无感的
1: 啊，
0: 就是肚子。
1: 哦，
0: 哎，他在我肚皮上扎扎了三针，哎，一点感觉没有啊？
1: 哎，扎错了，不是、啊？
0: 什么扎？扎到别人肚子上了是吧？
1: 对对对，
0: 一点感觉没有，可能是那个地方的肉比较厚一点，
1: 或者说也分穴位，到底是扎了疼好还是不疼好啊？

0: 我没扎过
1: 啊，你下次下次问一下，
0: 没有要扎的需求啊，
1: 就是你可以调理啊，对吧？有的时候我们都说人的压力过大，
0: 不需要调理，你只要给我按摩就行。
1: 谁昨天受伤来着？
0: 这是属于自己的愚蠢造成的自己受伤
1: 啊，所以有的时候呢，就是中医有很多的一些，尤其到了你看我们说什么贴三伏贴啊，什么等等这些，一到了不同的季节吧，咱们关注自己的身体健康。
0: 对，但你要说到关于这小猫的问题啊，最近在四川眉山有一个非常搞笑的事儿，这小猫啊出生完以后，这头顶不是应该有那猫毛吗？它光秃秃的，就说怎么小猫也秃头。不至于不至于啊，毛怎么没了？后来一发现呢，他对妈妈的口水过敏。就你知道这个老猫啊，他愿意舔自己的孩子，舔自己，
1: 对，
0: 猫不都愿意舔舔舔，然后对于自己的孩子一天到晚舔舔舔吗？
1: 把自己毛舔，把孩子的毛舔没了。
0: 结果这小猫啊，对他妈妈这个口水是过敏的，妈妈一舔舔舔舔，他的头发上啊，他那边就没有毛了。你就感觉这小猫啊，看来像个小老头，
1: 挺吓人是吧？
0: 对，后来呢，这个他的这个主人就说带去宠医院，才发现呢，这小猫对他妈妈的口水过敏，稍微隔离一段时间，这小猫啊也会把这毛长起来。但是就怕回去之后啊，他妈妈不知道啊，对不对？他妈妈还会一直舔呢，源头就在无知上。
1: 那得隔离一下，或者说有的时候你说我第一次听说小动物还过敏的，
0: 还对自己的妈妈的口水过敏
1: 啊？对呀，
0: 你说这个东西咱怎么能知道呢？是不是？你如果说这咱一辈子也想不到这个问题，咱永远都会觉得是小猫本身是不是基因有问题或各方面的，你不会怀疑是他妈妈爱干净啊。
1: 所以有的时候觉得这个世间无奇不有啊。刚才说到了一个扎针的问题哈，这个有朋友给我们发了一个截图，他说之前有那个腱鞘炎，然后就扎过针，在手腕上扎的。其实手腕我之前扎的时候呢是这样，就是它如果深一点，你手是有麻的感觉。我就说，哎呀，麻了，麻了，麻了。医生说，那我出来。
0: 哎呀呀呀呀，你剁你也麻。
1: 所以就是怎么说呢？听，但我觉得说，原来扎针的时候是为了调理。但如果要是大家都身心健康，或者说没有这方面的需要的话，也不用轻易尝试。
0: 那毕竟以前看电视剧，是不是陈先生都说了，那都是容嬷嬷扎针。
1: 那不一样，他那真的没消过毒
0: 啊！他那是也不是为了救人，他是为了害人。这么多年了，我们举例子扎针还是举容嬷嬷。
1: 容嬷嬷和人家扮演的老师心里就在想，什么时候能过去这事儿啊？就最近那个薛珍珠阿姨不是在网上的片段又火了吗？
0: 也火了，
1: 你知道吗？就是。那个
0: 阿姨们有的时候都挺出圈啊，
1: 就很多人扮演和模仿，就是他那个节奏嘛。
0: 我懂了，因为你知道，好多人啊，现实生活中大家有的时候会有点怂，或者说有些事儿啊，当下你觉得忍了，但事后想想又觉得说，哎呀，当时我要是能特别爽的怼回去，那可能会更好。那你如果看到薛珍珠阿姨也好，或其他的这样阿姨，你觉得他们是你的嘴替？就好多时候你觉得我如果像他们一样啊，咱也别考虑什么面子，别考虑别人怎么看我，咱们就撒出去，哎，这个气就撒出去了。但你又觉得说，哎呀，我做不到，遇到那个场景我还得顾及面子顾及体面，你可能就没，或者说人有的时候一到吵架会词穷，你不知道说什么，憋了半天你不知道该说什么，然后等到回家了，你可能想一想觉得，哎呀，当时应该那样辩论，就辩论过去了。
1: 来吧，那我们来说一个吵架的事儿。
0: 哎，你是教我怎么吵架吗？
1: 我当然不是教你了，这是个反面的例子。相信每个人对于这个心里啊，都一杆秤和一杆尺都觉得说这事到底是谁对谁错。我们来看看这个事发生在哪儿呢？发生在
0: 都给大家当一下网络参观。
1: 发生在重庆的一家火锅店内。这个火锅店是一家自助火锅店。一家三口。一家三口到了这个饭点了，去了他们店，就点了一份小火锅。
0: 本来就是一人一份的那种。
1: 对，一人一份的小火锅。男子呢，就这个家里的先生啊，说服务员，给我添一双筷子。但是人家那个服务员提醒了说，先生，我们这是一人一锅。
0: 没事，我和他妈都吃了点儿。
1: 那你能不能点两份啊？不点。哎，那你这还有个孩子呢，那孩子再给孩子单独加一份呗。
0: 可以，比如说菜什么东西多点点，在一个锅里下，是这意思吗？
1: 但
0: 省一份锅底费。
1: 后来呢，人家孩子这个锅呢，也就一家三口就吃一个小锅。好，然后他说，
0: 那有没有可能就是人家可能在家吃完了，然后路过馋过来尝一尝呢？
1: 然后呢，这个店里其实有提醒的标志， 说我们提醒顾客一人一锅
0: 哦，有提醒的标志，因为他如果有些店他没有这种所谓的就必须得按人头或每个人消费最低多少，如果没有写，你们一家三口过去解解馋没有问题。但如果说人家已经写出来了，写出来如果是合规的，我们说这个明码标价嘛，如果说必须每个人按最低的额度进来消费，那这个咱得遵守，要不咱换一家店呢。
1: 后来呢这个家里的这女主人啊觉得说你服务员连个筷子也不给我，然后非让我们再加锅，你就什么一人一锅啊，于是在店里和服务员吵了起来，还骂人了。
0: 所以就怎么看呢，就是也的确遇到过，可能比如说一家三口本来吃完饭了出来，哎，馋了哪个东西，咱每个人尝一点，咱们点一份吧。但是这个咱得看店，有的店他如果没有说人均消费最低的设置，那咱进去这么点尝尝鲜没有问题。但如果像这家店人家已经标出来了，人每个人的最低消费是多少，或每个人必须一人一锅，就是人家他有一个规定，那咱进去看不行再换一家呢。
1: 你可以呢一家三口你坐在，你说咱胃口就小，咱吃不了多少，你点一个锅，
0: 对对对，
1: 但是那俩人别吃，你先那个两个人呢，
0: 不是，那这个是这样啊，比如说我吃一口我给他夹一口，这也没啥呀，反正我吃多少交多少钱呗。
1: 啊，那如果要是人家有这方面允许你这样做也可以。
0: 对对对，
1: 咱都知道有一些自助火锅店的，自助火锅就是按人头来算的。
0: 那你这种就不行了，你不能说花一个人39，全家来，那这个就不行了。
1: 但我们点了一份锅呀。
0: 那你一个人吃啊，但这个如果是这样规定的话，我觉得店员说的没毛病。就你说自助的，一个人39，本来就已经很便宜了，进去了，结果你一家三口用一个，那这不是这么算，按人头算呢。
1: 我们家胃口小。
0: 你胃口小，那你就按人，那你这样，你要不夫妻俩就是坐着等着孩子在这吃，就你不能说
1: 付一份钱，三个人一块吃自助。
0: 你如果是这种自助，那肯定不行。你如果说那种拿多少吃多少的，那你们爱拿多少拿吃多少。但如果自助这样不行啊。
1: 后来呢，这不就是发生了一些争执嘛？那这个餐厅的人员呢报警了，民警现场调解的时候呢，女子也不接受调查，还是当着警察的面啊，一方面谁都骂，反正、就是、
0: 哎，不是你是太阳啊，全世界都得围着你转。
1: 后来呢，因为这个阻碍执行职务和公然侮辱他人，被警方处以行政拘留。
0: 你看嘛，就好多人啊，因为我们国家的警察，就是你会觉得跟人民走得很近，或者说有什么事求助警察，我们已经习惯了，好像觉得这个我们特别依赖他。但是依赖他是依赖他，你不能说无理取闹。有的人还就是你会看到，比如说警察在劝导的时候动手，你这是袭警，这个问题就大了。所以好多时候啊，千万不要当巨婴啊。
1: 所以说你说关于这个在自助店当中哈，就是一家三口就点了一份，而且因为有一些我们都知道自助店是按人头来算的，
0: 对，
1: 你进去说除非你一口不吃，你坐在等着，那你进去为了比如照顾孩子方便，那你不吃可以，但关键是你们一家三口都在吃，
0: 对，你分哪一种，就如果说你点多少吃多少那种炒菜的或什么，那没有问题，是不是，反正你点多少付多少钱呗。但如果人家都自助了，你这样就有点太巨婴和丢脸以及不讲道理了。
1: 是的，所以呢你说发生这件事之后啊，这还在餐厅当中，一个是这个辱骂他人，
0: 对对对，
1: 叫人警察过来调解的时候呢，也没把人放在眼里，
0: 这过分了啊，就一点规矩都不讲，关键还带着孩子呢，你这样叫出来的孩子以后怎么办？还有就是我们在，因为有的时候也会遇到，比如说我和我家属有的时候和就三个人出去溜达嘛，我俩想吃拌粉干，孩子想吃旁边炒饭，那我们就这样。先比如说陪他去进去点一份炒饭，要不就拿到拌粉干的店里，要不就先陪他吃完，他再陪我们去吃。
1: 这种是允许啊，这种是可以的呀，对不对？只要人家老板说就是没有。
0: 你买一份就是一份，可这个就是自助是两回事儿。
1: 对，有的时候人家老板说什么禁止外带外卖食物
0: 啊，那咱也得听人家的。
1: 对对，有的人家提醒你了，那咱们就遵守，但如果没有提醒的话，那就是反正吃呗，都是互相邻居的店，
0: 对
1: 吧？但是人家自助餐不就是按人头或者说按位来算的吗？
0: 或者有的时候我们都用天然那觉得自己有理，那这个时候第三方咱说警察都来了，是不是该有的尊重，该怎么调节，明明是一件很小的事儿，为什么要给他通过情绪放得很大，最后自己你看这不是自己倒霉吗？
1: 所以说这个架呀是不是不该吵，
0: 当然不该吵了。就好多时候如果就我觉得是这样啊，很多人都没有意识到或者说不愿意承认自己错了，就他也有可能内心越慌，外表表现得越张狂，他可能也知道自己错了，但是就是不承认呢。
1: 或者是觉得
0: 以前小学老师怎么教大家的，多说对不起和谢谢您
1: 没关系。
0: 是不是？你多说这几个字儿啊，一般不会吵起来啊。
1: 那当然，我觉得有的时候，这当然他上新闻属于个例哈。
0: 嗯。
1: 生活当中还是很多人家这个就是我们在吃自助的时候都是
0: 大家都很正常
1: 的。
0: 对对对。
2: 新生集结，畅爽开局。
3: 我要 AI 广告，
4: 我要流量广告，我还要权益广告，
3: 没问题。福建移动动感地带超玩卡，一站配齐，超省心，最高130G 超大流量，追剧刷客

0: 刷1200万算力 token， 上浮小我限量零，一周七天吃完够，补小圈，请你薅羊毛。
1: 快带上陆启通知书来福建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热爱全开，动感同在，中国移动。
3: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4: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
5: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6: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醒。我们来看一下二环沿线，目前二环沿线当中呢，东二环从岳峰高架开始，一直到联盘高架，中间这一段是双向车头缓行。北二环总体来说还行，但是要注意一下，各位从斗门高架一路往省体的方向，有一小段目前是比较拥挤。还有就是省体门口，各位准备一路往五四路的方向通行，这个地方在排长队等过信号灯。西二环呢，双向车头缓行，大概车速是20公里左右，走走停停，各位留心跟前车安全的跟车距离。我们再来看南二环，南二环目前也比较繁忙啊，几乎是从越秀大桥准备一路往南二环，然后到高盖山公园中间这长长的一段路，各位可能都是要走走停停，以及保持好耐心。有些路段目前还下着小雨，各位开车的时候一定是注意文明礼让一些非机动车跟行人，还有就是学校门口现在可能比较繁忙，大家也注意保持好耐心，有任何的路况信息也欢迎大家反馈给876的微信公众平台。
5: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4: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7: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5: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8: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斑马线违停会遮挡驾驶员视线，形成视觉盲区，极易撞到横穿道路的行人。网状线多用于出入口、消防通道，违停将妨碍车辆正常进出，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4: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9: 关晓彤《回到夏天》是电视剧《生逢其时》的成长曲，歌曲旋律清新怀旧，温柔的嗓音回望热烈的年少时光，在旋律里诉说成长路上的怀念与奔赴，满是夏日独有的缱绻氛围感。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关晓彤《回到夏天》。

0: 说真的，做完白内障手术之后，那种清晰感真的是做过的朋友都懂。很多长辈总觉得世界灰蒙蒙的，看东西又黄又暗，白天怕太阳晒，晚上走路看不清，连看电视刷手机都得凑很近，还以为是年纪大了正常，其实是白内障在搞鬼。现在的白内障治疗通过去除浑浊的晶状体，植入功能性人工晶状体，不仅解决了白内障，还能解决老花眼、近视、远视、散光的问题，看远看近都清清楚楚，再也不用到处找老花镜、近视镜了。平时买菜遛弯，在家追剧都没有问题，而且恢复也快，轻松解锁清晰晚年，真的太香了。
1: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早晨有人闻鸡起舞，学文学武，
2: 早晨有人黎明即起，洒扫庭院，
1: 早晨陶渊明忙着晨起理花卉，草盛豆苗稀，
2: 早晨李清照沉浸在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
1: 早晨是公平的，他不会因为富有就多往你身上挥影几缕朝霞，
2: 也不会因为不富有就剥夺你呼吸清新空气的自由，
1: 朝阳亲切的照耀在每一个人身上，
2: 晨风热情的拂絮每一个人的脸庞，
1: 每一个早晨都是惊喜，
2: 好像什么都可以重新开始。
1: 不管前方的路有多堵，只要方向正确，就一定能抵达。
2: 让我们手挽着手，肩并着肩，
1: 一起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3: 早晨的7:41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这里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各位早上好，我是心地善良的朴秘书。嗯，
4: 怎么突然又加一个啊？难道我不是？我是王董事长。
3: 我们就是
4: 一朴集团组合。
3: 因为刚才咱说到了一些这个社会上的一些见闻啊，有的朋友都觉得说这个刚才说的那个就是关于去自助餐厅吃就是一人锅，结果一家三口去吃
4: 说那个不太讲道理的那一家人
3: 是的，
4: 然后呢
3: 说这个谁站在他们的这个队伍当中啊，那谁都是人格有问题。
4: 是，就好多时候呢，我们这个非黑即白，大家其实都能看得出来。包括呢，你有些的时候在外面啊，你就会遇到有些人，你就很奇怪，就明明大家都在自觉的排队啊，咱就不说外面的排队，就明明比如说车辆也在排队，有的人就会，他怎么就那么好意思舔个大脸过去插队呢？就是你也觉得说怎么回事？
3: 那我们再和大家来说一个昨天也上热搜的新闻，让大家也来看看。昨天这个事儿，你在心中是如何来去评判的？
4: 哎呦，来，
3: 这个事儿呢，发生在哪个地方就不说了，
4: 免得会怕出现地域黑的情况。
3: 是的，是的啊，有一位女子也是在餐厅当中，在餐厅就是她站那儿应该是拿东西吧，后面呢。就是他是背对着这个后面的，那么这时候来了一位4岁的小朋友，一路跑过去，那手啊啪一下就拍到了这位女子的屁股上，然后呢这个女子呢当时就把那个孩子给揪住了，就发现就类似说
4: 多大小孩，
3: 四岁
4: 小孩，
3: 小男孩，然后视频有监控完整的记录了整个过程，那监控显示说呢这小男孩从餐厅跑向门外，穿过人流的时候碰到了一名女子的屁股，后来呢被这女子拉扯衣领引发围观，就这个事儿，昨天也是有各种反转又是上热搜啊。
4: 我昨天看到这个事儿，但我没有细看，因为我觉得现在好多的新闻我就是看都不想看，就是当然咱们不知道具体的啊，就是也不能够妄下评判。那我们想知道就这件事儿，比如说律师是怎么就是看的，以及他这个结尾就是不要再那么多反转了，就到底是怎么回事。
3: 那其实呢后来出现了几个网友发出来的一个细节，比如说为什么说这位女子就发现了这个四岁小朋友，他有可能是无意的，也有可能是有意的，
4: 可是在我看来啊，四岁耶，就是四岁小孩可能他不会有我们成年人理解的去摸异性屁股的这样的一个举动啊。就是你看他14岁，你可能觉得你揪住他是他的问题。那4岁在我看来，就如果说从我中年妇女的角度，我可能一回头看是个小孩，就是这不很也算很正常。但我不知道啊，就但我只是从我的这个主观的角度出发的话，
3: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最近呢有一些媒体。

0: 采访到了一些律师啊，律师这么认为，首先第一个，四岁孩子没有刑民责任能力，不代表监护人可以免除管教义务，
1: 就是他没有民事行为能力，他就是继续往下说。
0: 那未成年人呢，实施了侵权的行为，应该由监护人承担法律责任。那刚才我们也说了，其实碰触到了他人的隐私部位的行为，不论孩子是主观故意还是玩耍打闹，民事层面的责任依法由男孩的父母这一监护人承担，比如说你要赔礼道歉，或者说带来了一些伤害。
1: 因为我没有看过这视频，我就想知道，这因为小孩嘛，四岁他肯定跑来跑去，然后手抓来抓去，他别说抓你这个，他可能如果坐在哪儿，他可能来抓你胸啊什么的，他可能四岁他能有什么样的意识？在我看来，四岁的小孩他没有这方面性的意识，就他抓谁，或者他就在他看来是跟抓桌子是一样的。或者我们成年人对于四岁的孩子是不是过于过度解读了？如果这个孩子十四岁，你说那他可能有这方面意识，咱们可能得解读他是主观的还是客观不小心碰到的，因为也的确会出现不小心碰到的这样的情况嘛。那如果说看了这个监控，但是我总觉得这看监控，你即便这小孩是故意的，他才四岁，就在我看来好像这不算构成什么事儿
0: 那第二个呢，律师认为说，人格权受侵害，受害者有权主张赔礼道歉。那么自然人的身体隐私还有人格尊严是受法律保护的。
1: 那倒是，可能不小心碰到了，就咱们作为家长，哎呀不好意思啊，孩子调皮，哎给姐姐道个歉，这是不是就也行？
0: 那包括呢，现场有公安机关，包括社区组织调署，这都属于自愿的协商程序。调解协议啊，还得靠双方自愿履行。当然也会有存在调解失败的，对吧？那么本质就是对于双方像事实啊、责任认知差距过大，调解不成的，那只能由法院来进行判这个裁判，这是一个正常的维权路径。那第四个呢，我们来说一说这家长反过来要求女子向孩童道歉，同样需要事实依据。比如说这个女子当众侮辱恐吓孩子，造成孩子的名誉心理受损，家长可以另行起诉主张道歉，但是不能呢因为是孩子被指责了就天然拥有要求对方道歉的权利。所以说也是要需要提供相应的证据予以佐证的。那么最后呢，就是总结一下，律师认为说，年龄小不等于可以无视他人的身体边界，孩子四岁是很小，没有这个刑事和民事责任能力，但不代表监护人可以免除管教义务。所以说这个事儿发生完以后呢，这个作家陈岚他认为说，一个女的这个控诉四岁小男孩摸她屁股的事儿啊，从监控当中看就是小孩在跑，而她往后退了那么一小步，就可能，但是那个
1: 就刚好就属于撞了一下，
0: 那个孩子手跑的过程当中他是属于往外扒了那么一下，可能从这个女子看完监控的角度来说，他觉得是故意的。
1: 因为是这样啊，因为他矮，他可能就刚好触碰到那个女子的那个腰臀的那个地方嘛，对不对？那如果觉得说你干嘛呀，小孩手脏不脏碰了我，你道个歉，那这样也行。但如果说你把这个四岁的孩子和骚扰两个词放在一块儿，这个小孩是没有意识的，就是他还没有这个意识，然后被告了这样的一个罪名啊。就你完全可以说，你这小孩看一下，他刚才手那是脏碰到我裤子了，把我衣服弄脏了。你这样说的话，家长说，哎呀，那不好意思，道个歉。但如果说他骚扰我摸屁股，那这个好像就有点这个。你会觉得这两个词儿和孩子放在一块儿有点奇怪啊，
0: 然后
1: 而且咱得看他多大孩子嘛，四岁的孩子，
0: 对，
1: 不至于啊。
0: 那后来呢，这事发到了网上，的确引起了很多网友的关注和讨论。于是乎，大家发现了这位女子的这个社交账号，是一个挺有流量的账号。就比如说他的账号里面都发布了各种吵架的视频。然后呢，有人怀疑说是用这样的方式来起号。
1: 那这个是最令人讨厌的，因为往往吧，我就想说，为什么有些人起的那，就是发的那个事儿啊，就明知道就是找骂还是什么呢？后来发现他就是为了引流，就即便是找骂，也会有人去关注嘛，对不对？那这样的话，就那对于那个孩子来讲，或对那个孩子一家来讲，多么的不公平！你用你自己的流量起号，你这对于孩子，再说点严重的，他会不会有心理阴影呢？
0: 所以呢，就是离谱的是什么呢？民警调解以后啊，这个男孩的父母呢也向这个女生道歉了，还赔了70多块钱的医药费，但女生觉得不够，要求男孩的父母出面道歉。
1: 不是，小孩碰一下就要医药费
0: 啊？
1: 是有那个，就是咱有医院开具的证明，是哪儿受伤了吗？心灵受伤了，是不是？
0: 但是男孩可能这个昨天啊，关于这个就这。

0: 件事情的前因后果，
1: 哦，
0: 一个是不停的有很多的细节暴露出，
1: 嗯，
0: 报道出来，
1: 嗯，
0: 第二个呢就是涉及到比如说，
1: 嗯，
0: 刚才说起号的问题，
1: 嗯，
0: 那个女子也回应了，
1: 嗯，
0: 然后第三个呢就是关于啊，刚才我们从律师的角度来说，
1: 嗯，
0: 到底这四岁的孩子他触碰到了一些，
1: 嗯，
0: 这个身体的敏感部位，再加上有一些包括还有一些网友认为说，
1: 嗯，
0: 这个男孩的家长啊，
1: 嗯，
0: 就是要求那个对方女子要进行

0: 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他现在把这个事儿发到互联网上，还引导对小孩家庭的攻击。
1: 哦，我明白，就明明是一件可以私下化解的偶发事件，非要上升为公共事件，感觉这个维权的方式已经明显超过了必要的维度。你必要的限度它超过了，就本来它这是一个完全可以息事宁人接受道歉的事儿，或者说咱们再从女子的角度啊，咱先别管它是不是起号，从女子的角度，那虽然比如说小孩这行为是无意识的，但是客观上，咱客观上来讲，他也的确触碰到了对方的身体的边界，对不对？那家长咱们如果说哎不能去有点边界感，别去碰人，那你这及时道歉，包括这个后续你也能感觉这家长还算是诚恳，避免进一步的冲突，这个是可，就是他这一点说要求道歉可以，但是后来就有点就是是不是这种死缠烂打式的维权，你这个不就是相对来讲是侵，就是对社会很多的理性和信任的及时的一种侵害呢？
0: 所以呢，这个事儿，这个咱们先说到这儿吧。早上起来，说了，
1: 大早上起来的。还有就是，我们说法律不是讲证据吗？裁决也得凭事实，对不对？那你如果说这个纠纷，双方其实都不满意的话，咱们也是最终，咱们走到司法的轨道，相信法庭也会给一个公正公道的一个说法。让我看了一下很多网友，包括我们的很多的车友的留言啊，就大家都是这个挺一致的啊，觉得说，你这个对于这个四岁的小孩来讲，他对这个骚扰这个词儿，他完全是没有概念，或者他不可能有这方面的意识。你就得看多大年龄嘛，你四岁是不是幼儿园小班啊？
0: 有的可能对，差不多吧，
1: 对吗？那。你就很奇怪，幼儿园小班来，你会考虑的？行。但他触碰的确是碰到人家了，或者说把人家衣服弄脏了，那这个咱作为家长道歉就道歉，
0: 你该道歉道歉。
1: 但你不能说，就你可以说他碰到我了，他小孩乱淘气，他把衣服弄脏了，你道歉，这个角度没有问题。你不能说他性骚扰我，这就有点奇怪了。
0: 而且尤其在公共场合有监控的这个情况之下，所以有的时候呢，我们怎么说呢，就是回归到这个一个法理的角度来说哈，就是从家长的管教角度来说，那有的时候在餐厅，你看之前我们也说过，有些孩子在餐厅跑闹，然后撞到了什么拿着火锅的那个服务员，导致孩子又出现了一些。
1: 我跟你说，这样的新闻就是一旦就比如说这样的事儿，包括前两天不是有一个女子在超市，有一个大哥过去的时候，他说那大哥是碰他屁股了，后来通过各种监控的角度发现那个大哥是碰到他包，因为那个地儿很窄，大哥过去的时候可能碰到他的包，他的包打到他的屁股，他以为是大哥碰到他了。然后后来发现，如果一旦发现是误会，那正常来讲，咱的女子咱们说正常了，哎呀大哥抱歉啊，我可能过于敏感，其实你说一句事就解开了。结果女子呢也不承认，也就走了。但你不能说你给别人造成伤害了，然后发现是你的问题，然后你又不道歉，就还是大家这个巨婴的心态。或者说这类的乌龙事件，打个引号的乌龙，如果多了，他会给很多可能真的是被骚扰的人的通道给堵死了。就是你如果你这样的新闻看多了，你觉得狼来了，下次真有人是被骚扰了，他发新闻，你第一反应就是呵，又是一个蹭流量的，你这不是把人家正常诉求的渠道给堵死了吗？所以往往看到好多这种大帽子扣上来的，你有的时候你得看对象，这是个四岁的孩子，就是你对这孩子得，因为看了视频感觉这孩子哭声也挺大的，看完之后你觉得人家小孩会不会有心理阴影呢？
0: 所以说家长也需要那个对方女子来进行道歉嘛。
1: 对，
0: 好了，我们换一个心情。
1: 就好多时候，我有时候在想啊，就是关于就是生气呀、或者说什么事儿，好多时候咱们比如说大早上一出门，有人突然加塞，其实你是挺生气的，或者说你大早上出门，哎，对面来个逆行的电动车，你说你自己是不是也被吓一跳，也是挺生气的，或者说你就我们难免都会碰到一些会让你生气的点，那这个事儿我们是给他自己消化了，还是说？咱们私下解决，不把它扩大为公共事件。好多时候也是每个人的智慧，或者说每个人的性格。
0: 是的。
1: 你这好像有很多千言万语想说。就还是那句话，就好多时候啊，我们明明可以这个很小的一件事儿，不要把它上升为这公共事件，因为一旦上升为公共事件，你到时候潮水般的这个网评啊涌来的时候，你自己可能先被反噬了。还有就是不要就是自己过于敏感，或者说事后发现是误会，那这也很正常嘛，因为被碰到自己怎么知道，那你如果说一查出来对方是被冤枉的，咱也给对方道个歉，因为毕竟是自己先就是指责别人的嘛，你不要这个乌龙的事件多了。

0: 把别人正常的诉求给堵死了。
1: 嗯，来，我们说一说这个，刚才说到了这个，就是关于一些社会的一些新闻事件啊。我们因为有的时候
0: 有没有开心的事儿？别一大早给我听这些，都是刚有个朋友就说嘛，一大早上起来就听
1: 吵架的事儿是吧？
0: 对，我有没有开心的事儿？
1: 开心的事儿，开心的事儿，说有是就是特别多。
0: 嗯。
1: 开心的事特别多，就是只要你会
0: 开心的事，大家先回复一下拍照吧，好不好？
1: 啊，拍照的时候微笑是吧？
0: 拍照保持微笑。
1: 嗯、
0: 为什么说到拍照这个事儿呢？因为大家回完拍照呢，谁能看到我亮亮和熊亮就是拍出来的成品嘛？就大家就看完之后，如果觉得哎也还可以，那如果自己也想拍照的话，相对来说这价格还是挺给力的，299。没有什么隐性消费，你到了现场，你只要不多要，这299不是两张精修吗？如果说你就觉得这两张可以了，因为我就拍那几张，我觉得可以了，我也不需要那么多张，咱们就299。但是如果有的人就奔着说我就奔着拍10张20张去的，那后续你自己再怎么去跟这个后续的团队去协商加多少钱是你们的事儿。但是我们是觉得299两张拍出自己挺好看的人生照片，或者说你拍完这挺自然的这个肖像照呢，咱可以换一下微博的头像，小红书的头像，或者说你的屏保，是不是？谁不愿意把自己的好看的照片作为屏保啊？看我也是
1: 啊，你都已经
0: 啊，我发成我的屏保，
1: 已经换上了。
0: 你就觉得说，哎，因为好多人啊，或很多妈妈会愿意换自己孩子的，是不是？
1: 嗯，
0: 我从来不换自己孩子
1: 啊，
0: 我就是我。
1: 先把自己给换上
0: 啊，对对对。
1: 这个当然，我们说拍照这个事情呢，是您现在回复完拍照以后，需要和我们的客服来预约时间。
0: 嗯，
1: 他呢可以做到的就是什么呢？就是里面很多的，比如因为他和写真不太一样，
0: 对，
1: 艺术照也不太一样，它属于肖像照，
0: 它挺自然的，它不是那种我们觉得。哎呀，艺术照拍完好像有点发出来会不会觉得有点太，尤其像我这种中年人，就你如果在拍照有一点打个引号的羞耻感，那如果说拍得很自然，哎，拍得还比本人精神状态好多了，那我就当时拍完我不就直接发朋友圈了吗？也不屏蔽了，所有人都能看。
1: 其实中年怎么了？中年有中年人的这种美好，对吧？
0: 那我今天比如说40岁，我可能在明天再拍，或过几年，我永远就到不了这30和40交接的黄金年纪啊。
1: 每个年龄段在我看来都是黄金年纪，
0: 是不是？
1: 是不是？
0: 你
1: 二
0: 现在38也是。
1: 我没有，我二十八。
0: 你18，永远18。
1: 我18，我还没毕业。
0: 长得老年轻了，你毕业了，不毕业我们不能用18岁以下的人。
1: 然后那个想拍照的，大家统一来回复拍照。如果说我真的没有这方面的需要，那你想看一下主持人王董他们拍的，三个主持人他们自己拍的，他们三个人的风格有点不太一样。
0: 可以指指点点啊。无所谓啊，我们的心态还挺强大。
1: 这个回复拍照上面也能看得见。
0: 就我为什么会觉得说，这个拍照是推荐给所有年龄层的人呢？
1: 嗯，
0: 因为你作为你，比如说我们中年人，现在想到的拍照，第一反应就是给孩子拍，就希望孩子长大了能留住他从小到大每一岁的一个年纪。但我们有的时候想想，咱作为自己，是不是应该也更多的考虑一下自己啊？或者说咱的父母？你父母比如说60岁了，他再怎么样，以后年轻，他是不是也是60岁？是他以后现在是最年轻的时候。
1: 嗯，
0: 所以咱也不用说作为成年人每年都拍，咱3-5年拍一次，我觉得是可以的吧。
1: 你先别考虑别人了，我们听友啊来点名说你了。
0: 坏的就不要念啊，好的给我念出来。
1: 这位叫做 Jeff 的朋友说，能不能搞几组日常照？和你的那个肖像照来做个对比啊。
0: 啊，对比啊，我本人啊。
1: 嗯，你生活照我随便。
0: 原来也有啊，是不是？
1: 就是他的意思，就是生活照和拍出来的艺术
0: 差不了多少，他就是把一些比如说纹路给你稍微的精修淡一点儿，五官本人不是还这样吗？
1: 那个大的框架还是那样的，是吧？没有做微整吧？
0: 没有微整啊，
1: 就是你们修。
0: 王董现在老是老了，好看还是可以的。
1: 不是，我是说那个修图的时候，你们没有，你没有修一些什么过分的地方吧？
0: 没有没有，他只是就是因为他有好多的没有修的照片，我当时也很喜欢，因为我觉得说不用修，因为他修只是把你，比如说我的法令纹给我修淡一点儿，然后有些纹路给你皮肤的给你稍微修淡一点，我其实觉得不用修，因为你长什么样，或者说你到40岁该有的样子，我觉得是可以的，我是能接受，原相机直出的人。
1: 哎呀妈呀！你别这么说，你这么说完之后，
0: 先说，
1: 一会儿大家都说来呀，这玩意得用证据说话呀，是不是？口说无凭，你说你自己觉得你自己
0: 不吃压力。
1: 也不适合激将法是吗？
0: 对，然后我会觉得说，就是因为当时就是找我来拍的时候吧，我心里其实有点，因为我说咱找一点
1: 有点偶像包袱。
0: 对，我觉得咱们有20几岁的小孩，能不能让咱们的小孩去拍嘛？也好，年轻人拍更好看。他们说就是要真实一点，每个年龄段的嘛。
1: 对呀，你说像我20来岁的，你怎么不找我呀？真的是，
0: 你不18吗？是不是？然后我后来想一下，那就拍。